0: 业主呢数以万计，大家对这个万科品牌呢应该讲还是深入人心的，比较认可。第二个呢就是万科的户型啊，就是也够用。第三个呢就是万科的对现在这个房子好多项目呢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啊，哪怕呢就是一开始定位高端的中海，就是这个不是中海，是万科双子哈，紫禁紫台这个项目，这俩项目呢其实价格也并不是特别的离谱啊，就是远低于它之前的这种预期吧，比如说之前他打算卖15000的单价，可能现在可能就卖到12000吧，大概是
1: 出头多些，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整体的价格策略这一块呢也是比较亲民一点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万科翡翠滨江哈，包括博悦湾，你从名字上能看得出来，其实这个项目呢主打的是水系啊，主打的是这种水景资源啊，那这种水景资源呢在咱们长春呢应该来讲的话呢是比较稀缺的啊，是比较难以复制的，
1: 比如说是伊通河
0: 啊，对，
1: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同心湖，
0: 同心湖对啊，
1: 然后还有就是净月潭，那
0: 净月潭对也算啊，包括北湖是吧
1: 啊，水八一水库，
0: 八一水库对啊，这些都是。黄岩老师，你现在你出一档自己比如说欢欣购房网，对，没问题了，
1: 这还不行哈，还是小学生得学，得都跟小何老师学，
0: 对，真是这样，就是长春真是一个，就是大家就是对这个水啊，因为本身的话咱们是以平原为主嘛，是吧，山的话咱们好像不是特别的资源，不是特别的充沛，
1: 对，
0: 但是水的话咱们有一些
1: 这个亲水性，我觉得就是刻在我们人类的 DNA 里面，
0: 是是是，
1: 就是从最开始远古有人类的时候的居住的这个迁徙都是沿着水系来生活的，
0: 对，包括长江黄河一带是吧，都是沿着这个支流，然后沿着这个条线，然后进行就生产和作业哈，所以说呢就是对，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你的家旁边有一条这个水系的公园啊什么的是吧，那真的就是受的独宠啊，而且呢他家这个高层产品价格真的很便宜啊，便宜到就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有段时间我记得好像特价房好像就是7000-8000块钱还能买到，这个真的是很难想象啊，有这个轨道交通，然后有这个公园，然后呢还有万科品牌的加持，户型做的还不错。那么这个项目呢，我能想到的缺点是什么也说一下，就是因为它是高层比较多嘛，可能就是高层产品一旦多了，它可能就是
1: 人口
0: 排兵布阵这块，对，然后呢就是比较密集一点，部分楼栋的部分房源啊，可能就是视线采光这一块可能没有达到理想的那个数值啊，但是呢从这个就是这个合法合规这个角度来讲呢，人家是够用的，
1: 就是合乎标准，但是我们居住起来的体验感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好，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可能光照的时长方面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均匀哈，这是万科博悦湾哈啊，排名第一，它这个成绩还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就是我们也期待一下这个项目哈，因为最近这几次我去呢，每次都有很大的一个惊喜，包括它有个微会所啊，就是让人感觉虽然面积不大哈，
1: 虽然微一点儿，但是麻雀虽小
0: 五脏
1: 俱
0: 全
1: 是吧？
0: 啊，真是这样哈，这是排名第一的哈。第二个呢是宝玉月亮湾啊，是卖了2411万。那这个项目呢，我看到他们这个置业顾问啊也发了朋友圈啊，出去玩了，出去溜达了啊，说是考察也行，然后也可能就是玩。的同时也看看其他城市的项目吧，是吧，
1: 兼顾一下工作，
0: 对对，兼顾一下，这个觉得也没毛病哈。万科月亮湾这个项目呢，我客观讲的话，它在这个户型的研发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长春整个楼市历史上都是一个新篇章啊，具有这个节点性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大十年哈。它的户型就是得房率、赠送率这一块的确做得很棒，然后呢现在的市场上呢好多项目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做的也是非常不错，比如说长发芳草起源项目，包括像力旺山外山项目啊，他们在这个得房率这一块呢也都是可圈可点的啊，就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未来的房子，就是除了所谓的好房子层高要高啊，要科技啊，要智能啊，要智慧啊，然后要绿色呀、对吧，然后等等吧，就是价格还要好啊，是吧，都要好，但是与此同时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户型那个得房率这一块也能让 老百姓得到真金白银式的这种实惠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假如说你要买个130平方米的房子，你的实际增房率能达到167，那太幸福了。对吧？
1: 还是白给一间屋啊！
0: 啊，对呀、啊，真的是太幸福了。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开发商呢，就是也很讨巧啊，就是知道购房者喜欢什么。
1: 嗯、
0: 飘窗呢，不光光是南侧啊、南北双向飘窗，然后设备平台有电梯前室，而且呢做到了明厅，而且呢储物间啊，还有这个家政间这一块呢，基本上也在稍微中大户型里面也都给你配全了、配齐了、嗯、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户型啊，真是。一点点的在进步啊，就是可能原来飘窗得给你那个公分这块，就是给人感觉哈，就是尺寸呢、啊，比如说好像给800哈，现在可以给到翻倍了，是吧？
1: 就
0: 是
1: 越来越大方，
0: 尺寸越大了，对吧？然后呢，让购房者呢，就是真是感觉到了实惠哈，不一样，因为你产权证上的，比如说你买130的，就是130，但是你得到的是160的，你交物业费啊，交什么财产费也不按160去交啊，然后还按130去执行。那肯定购房者喜闻乐见啊，是吧？所以说户型这一块呢，我觉得它就是过2-3年之后可能还会迭代啊。这个呢确实是啊，比如说咱们远的不说，就是东北大连，我们看到保利啊还有其他项目的一些户型，它的一些高级别的这种产品增房率更吓人啊。所以说我觉得它并没有挖掘到极致啊，就是在户型赠送这一块，就是面积赠送这一块，未来还会有很大的这种操作空间哈。第三名呢，就是上周卖的最好的呢，就是过去的一周哈，就是第三名是保利景阳和煦啊，这是七开取的，卖了2281万元哈。那么保利这个项目呢，景阳和煦呢，应该算是一个常青树吧，啊，常青树，保利这个项目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啊，就是，进入市场那个时间节点也不错，
1: 嗯，
0: 然后呢，因为附近周边没有什么竞品，对吧？就可能
1: 一枝独秀，
0: 对，最近最近的就是往边上靠的话，可能就是南阳路上的中海项目，是吧？中海同心湖径，包括现在的玉湖园径，可能算上一个竞争对手。那么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地段也是非常不错的，有轨电车呀，包括这个地铁呀，包括就是说生活氛围啊，就是让你感觉就是没有明显的短板啊，没有明显的这种短板。所以说呢，这个项目呢，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常青树般的一个项目啊。然后呢，而且呢，最近的消息呢，我看了新闻哈，就是加推了155平方米的这个洋房产品。而且呢，就是在2025年，就是他跟伟丰文化府嘛，是吧？他俩是前2名，卖的都是非常不错。他首开呢是200多套吧，230-240套的房子，当天就卖没了。这个在整个2025年当中，也是成为长春楼市的佳话了。一个是他，一个是文化府，卖的都不错。然后呢，他当天就卖了这个3.6亿左右啊，这个还是非常牛的。而且
1: 对于最近这几年的楼市来说，真的是非常不错了，
0: 非常不错，非常相当不错。错了，他也是去年的销冠吧？啊，去年的销冠，因为全年卖了12-13个亿吧，就是这个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吧。就是我觉得哈，就是保利在长春这几年真是到了历史最风光的时候啊，是他的高光时刻。以前的话呢，他客观讲啊，6-7年前那个时候，他被中海万科压着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咱们小马哥购房帮那个节目邀请那个节目嘉宾的时候，就是无论是中海的也好，还万科也好，谈到保利的时候，他们总觉得跟我们是一个
1: 体系，不是一个层面的，是吧？
0: 对，现在真是不一样了啊！现在是不一样了，就是该有的也都有，包括那个 IMAX 那个全景落地窗啊、包括全民的独立电梯前室啊。
1: 就是我们进步了，进到第一阶层，
0: 对对对对，
1: 第一梯队了。
0: 对，包括这个刚才我所讲的，就是好的户型所具备的这种标配啊，就是设备平台啊，还有家政间呢、都有啊，都有。所以说吧，就是这个项目呢，就卖得好，真是就是周边哪管是有这么3-4个竞品的话，我觉得也能沾不沾吧。这真就是一枝独秀啊，真就是一枝独秀，而且呢，就是。它采用的也是一体这个种浇筑外墙啊，也是解决了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就是总耗漏水啊，时间长了就是开裂啊、脱落啊， 啊，他都能够帮你解决，都是都能想到，而且呢，就是把这个事情的前置啊，不是说发现问题之后再解决，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吧。就是保利现在真的就是人都是。

0: 是这样，就是大家都觉得好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然后他也不想变得不好，所以说呢他就想长期的想保持下去啊，想保持下去。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项目呢可买啊，可买，虽然说跟我们合作不太多，但是客观讲也卖的还是挺好的，是吧？
1: 就是好的项目我们该夸得夸，
0: 该夸得夸，
1: 和我们这个是否合作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
0: 对，我们必须得客观公正一点，是吧？
1: 嗯，对，帮大家介绍好的项目，
0: 对对对。然后四到十名呢，我们就不像前三名说的这么细了啊，然后呢咱们说的是成交金额方面的。第四名呢是中海春和九章啊，第五名呢是万隆国际城的四期啊，是宽城的扛把子了。第六名呢是中海同心湖境啊，卖的还是不错。第七名呢是绿城净月华城。第八名呢是伟丰文华府。第九名呢是高新镇园。第十名是中铁长春博览城。长春博览城坦率讲好久没有进入到前十名了。啊，曾经在三年前吧，那个时候中铁博览城刚刚入市的时候，那个时候它是榜单上的常客。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榜单上，它一个，还有什么南溪红柱啊，还有呢，比如说像豪邦锦上，啊，这都是榜单上的，就是基本上吧，每一次盘点前十名的楼盘，热销的楼盘都有他们的身影。那这十名我们说一下他们的共性吧，啊，我们总结一下哈。第一个共性呢，就是品牌都够硬。我们看到是万科也有吧，对吧？保利也有，中海也有，是吧？
1: 对，伟丰
0: 对，伟丰、绿城啊，包括高新和中铁，这都是品牌足够硬的。
1: 我就感觉每一个单拿出来，大家都能说出它的在长春非常有名的项目。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你看高新啊，就是这些年河源、汇源、君源啊，然后荣源、真源做的都可圈可点。然后中铁呢，就不用说了，央企身份是吧？伟丰呢是本土民营房企的 number one 了，算是啊。然后绿城呢，它也算是这个代建代销专家啊。然后中海呢，也是央企。万隆国际城呢，万隆也是深耕长春好多年啊。当年也是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当年开发，当年拿地啊，当年开发，当年建设哈。当年有的时候市场顺溜的时候呢，当年清盘，这也是有可能的。要再快一点的话，当年就能差不多能交付，是吧？啊，这都是很棒的。所以说吧，我觉得第一个共性呢，就是品牌足够硬；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产品这块产品力也足够强。啊，的确是，像万科翡翠冰腔，就是它有不可替代的这种水系资源啊。宝玉月兰湾呢，就是在户型研发啊，它是率先跳出圈的啊，
1: 就是比较引领前沿的。
0: 对。像保利景阳河趣呢是地段基本上属于独一份儿。中海春和九章那是在南三环附近的话，他去年就是开盘在示范区方面做的就非常棒，然后呢一直导致现在啊，它的流速也都很快。万隆国际城主打性价比高便宜啊，在宽城区认物业好，认价格，认万隆啊，真是就是万隆好使。
1: 好像在宽城区这万隆是属于非常
0: 啊占比，对，就市场占比非常高，然后真是就是
1: 认可度也高，
0: 认可度非常高啊，非常非常高。然后中海同心湖境同样也是有湖的这样一个资源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中海身份的这种加持。绿城净月华城呢，在农大后市，我们之前也讲了，在长春净月区买房子，现在最净月最净月的，那就可能就是绿城净月华城这个项目了
1: 就是说在这区买，你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项目，一定要先去看一看哈。
0: 对，伟丰文华府，那这个项目呢，它现在估计情况剩三四十套了啊，也就是这样了，
1: 手慢无
0: 啊，真的真是手慢无。像高新镇园同样它有学区学校的这个身份的这个元素的加持，然后中铁长春博览城呢，一开始开盘的时候，我们看到朝阳区这个官方层面对它真是啊，就是就是背书的还是挺给力的吧啊，然后包括现在很多利好也逐渐开始变现了，那这个项目呢也开始变得好起来了。但是我依然觉得这个项目还是挺难的吧，未来有很多工作要做啊，包括界面的这种打造，然后还有呢就是路网的这种建设和疏通，还有呢就是产品的这种梳理，因为它拿地比较早啊，然后规划指标啊可能是也是几年前的这种规划指标啊，在后期就是开发建设的时候呢，户型必须得迭代啊，必须得更新。如果要是一直是原地踏步的话，我觉得对这个项目是长远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它地块很大。
1: 那它后续周围的配套是不是也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0: 那对啊，你看地铁一号线的南延线，正经得等一段时间呢，包括就是其他的商业配套啊。 对吧？
1: 略，我觉得那地方略显空旷。
0: 略显空旷说的比较委婉，略显荒凉，我觉得
1: 就视野非常好，
0: 视野通，
1: 对，
0: 太通透了，是吧？
1: 对，就是一眼望过去就能看到好远好远。
0: 是是是，真是这样啊！就是啊，刚开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去他那个售楼处啊。就是导航的时候得导到什么什么屯儿，
1: 就感觉是不是就是刚开怎么还不到
0: 呢？是是是，然后还有呢，就是路过好几片这个所谓的苞米地啊，玉米地，还有就是当时我们走，就是因为到连通旧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小道，还走过一个类似一个小乡镇的这一个小乡村的这样一个，
1: 穿过一个小村子是吧？
0: 对对对，然后甚至还要穿过一个景区，就莲花岛那个景区。从走到那儿去了，我这一看，我说这个项目的确就是
1: 有点远，
0: 有点小远。但是现在看来的话还可以，因为它这个平行线的距离跟南临河街的净月的好多楼盘，比如说招商啊，包括这个原创文喜啊等等，基本上前后就没差多少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么比的话就不是特别远了。所以说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有待挖掘。
1: 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哈，没准就相中它了。好的，也是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中间有朋友问了，说辉哥，前两天你们说这个长发芳草起源能不能买？能不能买呢？我觉得先过去看一看吧，啊，先过去看一看吧，因为他们现在这个示范区啊做的都很全面，包括售楼处呢，整体来讲的话呢，做的也是就是算是一应俱全吧，啊，一应俱全。这个项目呢，地点上可以感受一下啊，在这个芳草街与湖雨路交汇处啊这样的位置，离这个八一湖很近啊。我之前也讲过，就是我们听这个置业顾问介绍的时候，那置业顾问真的就是培训的做的真好，就说了，你看我们这块虽然是离湖近，但是我从来不拿湖做文章啊，就是我们的产品品质还是很棒的，
1: 就是只说我们的产品，只说本身。
0: 对，他们一共就11栋啊，然后呢都是全洋房吧，或者是叫全部的都是类洋房的一种产品，
1: 套数特别特别少，
0: 对，特别少。然后呢，还有就是它整体来说也是长发吧，算是亲情打造吧，啊，因为它算是一个国企嘛，就是。还是很踏实的啊，让人很踏实的。然后旁边的确啊，离八一湖很近，包括就是商业方面的，像远大呀，包括这个屈臣国际，它那个配套叫华谊购物广场吧，然后包括欧亚卖场，还有就是中商世界里等等也都有。啊，在教育配套就不用说了，整个高新南区这个板块，包括整个南城这板块，现在教育都不差啊，都不差。我个人觉得就是。无论是你是在这个高新区还是在这个南部新城这个板块，应该说就是在教育配套这一块比其他区域都要强啊。它客观上讲应该还算这个南关区吧，啊，还算南关区，算是南部新城的一个领域哈。整体来讲容积率呢是1.49啊，然后呢面积段呢是135到198的啊，也是达到的是海派归家的这样的一个调性的这种定位吧。还有呢就是它是全景的这种第四代住宅，全景四代宅啊，和这个其他的咱们项目不太一样，有的呢是部分楼栋有四代宅啊，部分房源有四代宅，它呢就是全部啊都是这种侧层的这种四代宅产品，
1: 就是纯四代宅的一个项目。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呢就是他们家现在那个下沉式庭院已经出炉了，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真的还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吧。啊，的确他下了不少功夫啊，就是在细节方面就是没少打磨哈。135这个户型呢就是刚起步吧，啊，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就是3室2厅2卫的。还有呢就是进阶一点的是168，然后最大呢可以做到198的这个户型。反正肯定你要是预算充足的话呢，看看198呗，对吧？198我觉得也是够用的。而且呢就是它整个这个客厅这一块呢也是南向客厅达到了，光客厅这一块不算露台哈，就已经达到了6米啊南向的面宽啊，它也是个 L 型的这样一个露台，也是有，因为它是整体来讲的话它有这个9层那种设计嘛，啊，它就是也会错开，上下也会错开啊，避免这个挡光和隐私的这种泄露哈。还有呢就是它的以198平方米这个户型为例吧，啊，它南向呢也是做到了3个卧室啊，3个卧室这个确实很牛哈。3个卧室的话呢，其中南向有一个小卧室面宽就是3米的啊，这个卧室呢也可以改革一下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给它重新布置一下。
0: 对，小男孩喜欢电竞是吧，玩就是改成一个电竞房啊，包括改成一个琴房什么的，我觉得
1: 画室
0: 都是都是可以的啊，或者是很多现在这个中年朋友甚至是年轻朋友吧，也比较喜欢喝茶是吧，
1: 健身
0: 啊，对，都是可以的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它也是有这种电梯前室还有呢就是设备平台啊，然后包括北向的露台也都有啊，就是都该有的都有啊。然后呢我觉得包括家政间部分啊也是比较讨喜的，都不错，包括就是南向那个主卧这个衣帽间啊，这也都有。所以这个户型基本上没什么短板，就是我当你打开之后你第一眼感觉就是面宽特别大 啊，大面宽，进深呢相对来说虽然是短了一点和相面宽相比，但是也是一个够用的这样的一个
1: 装饰。它这是精装还是毛坯？
0: 它应该是毛坯。
1: 毛坯
0: 啊，毛坯，对，毛坯窄，毛坯售价看看能卖到多少吧，但是我觉得不会特别便宜啊，啊，不会特别便宜。
1: 就是听刚刚小何老师介绍，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购房需求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0: 啊。
1: 它这个纯纯的四代宅，就是即使你不是在这个区域买，你可以看一下它目前这四代宅这样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0: 对对对对，
1: 要了解一下，
0: 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项目整体来讲的话，100分满分，我觉得目前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完全交付。

0: 哈，我觉得可以打85到90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满不满没关系吧，因为它有很多一些新颖的这种元素，能够引导你，能够激活你，激发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让我们了解一下现在的一种生活方式，或是居家的一个格局。
0: 对对对，然后找不着的话呢，或者是不太心里有底，那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我告诉你咋去。
1: 好的，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副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呢。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 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 1650431100。

0: 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2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588238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的在这翻着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干！
5: 一起干！

0: 北京时间早上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的嘉宾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新增的听众哈，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在节目上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您可以来添加一下。那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上来跟宝哥进行沟通，那两种方式哈，第一种您可以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视频的信息，发送到我们吉林资讯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啊，我们都可以在节目上随时的为您来解答。或者是您想要直接交流，来电话交流的话，您可以拨打04318581569，04318581588，这两部热线也都是可以接到直播间和宝哥面对面来进行交流的。大家想把咨询的问题先发着啊，在节目的开始还是老规矩，和宝哥一起来聊一聊新鲜事儿哈。今天早上我刚起来，我就给宝哥分享了一个大八卦啊。其实我也是一个非常八卦的人，用我们东北话一有口音叫大八卦啊。今天早上也是在刷新闻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热搜，奚梦瑶和何猷君呢，在2026年6月1号，也就是前两天，在法国圣米歇尔山城堡举行了他们的这个婚礼哈，很多名流也都到场为他们进行庆祝，为他们进行祝贺。那其中啊，有一条新闻就抓住了我的眼球，也是自从我上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对一些奢侈品的新闻也会格外的留意哈。新闻当中给了一个特写，是说何猷君戴的一块手表哈，给了一个近景，说是高达400多万哈。因为这个是评论里面说的，说这块手表啊，现在已经炒到400多万了。我不知真假呀。我不知，但我身边有人知道啊，我这不是有这个行业大咖吗？我就赶快把这个截图发给了宝哥，我说宝哥，宝哥快看看何猷君的这块表你认不认识，有没有什么来头哈。这个宝哥不愧是专业人士，很快就给我进行了回复。来，宝哥你给大家说说吧，他的这块表。
1: 那琳琳早上给我发过来了啊，因为哎，第一时间我觉得哎，那个奚梦瑶跟何猷君都已经结婚很多年了，
0: 孩子都俩了。
1: 对，但是人家婚礼是互补办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也是新鲜事儿，对吧？
0: 嗯，
1: 6月1号刚补办的婚礼，然后这个表浮现出来了，然后第一时间呢，我上腕表之家找了一下工价，他这款腕表啊是5268的型号的一个百达翡丽的手雷，白金镶蓝宝石提方钻的一个款式。哎，它这个表圈呢有一圈蓝色的蓝宝的提方钻，然后它这个表盘呢也是满钻的，也都是提方钻，是白提方钻和蓝提方钻相间的。
0: 真漂亮。
1: 然后这个表我还是有印象的，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内啊二级市场啊，就二奢圈里头有一个同行，他应该现在二手的，他现在在卖340万。
0: 天哪，就这个表是很罕见的吗？很稀有的吗？
1: 嗯，因为像百达翡丽啊，其实百达翡丽算是排在第一的品牌了，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其实呢，在它的品牌里，其实超过200万的手表的款式相对来说也是很少的
0: 啊、
1: 哦、所以说也算是百达翡丽里相对比较高端的一点的腕表。所以说它像它这种提防钻的腕表可能是每年的产量都非常非常少
0: 非常少了、
1: 或者是像它这种腕表都是客户有需求的时候给客户定制的
0: 啊、
1: 现排单现生产的。它的新表啊，他说400万呢，他可能新表现在要如果你手上有的话可能会炒到，因为二手的已经卖到340了嘛，所以说新的400万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前提要、因为这款表的工价现在还有国内的工价专柜工价是255.2万，但是我相信呢何猷君买到手啊他也不会溢价去买。因为像他们这种像这种身份呢对腕表喜爱呢他肯定是百达翡丽的 VIP 客户了。所以说百达翡丽卖他 VIP 客户的手表的时候一定是不会溢价的。因为人家以前总在百达翡丽消费，所以说他原价买入的概率是很大的。
0: 就大概率他可能只花了这个200多万啊，这个就是255.2万、这个是一个专柜的正价，可能他不会花溢价去买。但是呢这个网上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嘛，说这个表在二级市场上可能已经炒到400多万了。宝哥今天早上查了一下信息，有一个300多万的、这个价格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是吧？你看到了，我看到这个图说，哎，这个小伙还蛮帅的，这个手表确实他也很会选，很衬他，也很符合他的这个年龄以及调性，看起来。
1: 对。刚才琳琳说这个何猷君挺帅啊，确实挺帅、确实挺帅。但是啊，我就是脑海有个闪念，你没发现赌王家族这个孩子有一个特点吗？都是个比较矮。
0: 这个咱们东北话怎么讲啊，这个被心眼坠住了。
1: 再一个可能是也是基因的事儿啊，因为说白了赌王挺高的，但是他这几个太太确实个头都不是太高。尤其是世态梁阳旗嘛，是不是？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八卦了一下啊。我们早上的节目开始，确实是因为昨天呢看到这条新闻的话，也有很多这个明星啊或者各界的名流到场祝贺了，然后有很多明星拿的这个包包啊，包括这个爱马仕啊，这个简直就是跑长趟了哈。像咱们说看到一个人拎了一个什么爱马仕的这个哪个款式的包，咱们还觉得哎挺新奇的，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感觉到他们那个场合，爱马仕好像是人手标配，就只能看谁的更高，谁的这个配置更高，谁的是更稀有哈。所以说也是有的时候，自从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以前其实不太关注这些事儿的，有的时候就是看见了我也不认识。但我自从上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啊，确实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哈，就是世界以外的世界还很大哈。来，我们共同来学习吧。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消息，这位朋友他说，哎，就昨天给咱们给他回答问题的那个朋友。

0: 说宝哥回来了呀，正在你家拿个无力黑鬼。
1: 哦，回来了啊、哦！因为前几天呢在放录播啊，也出去散散心。台州有朋友约我们去，上出海打点小海鲜吃。
0: 哎呀，
1: 因为人嘛，有些时候吧，工作挺紧张的，适当去、需要去放松一下。
0: 放松一下
1: 啊！回来了，这不跟琳琳上节目了吗？
0: 嗯。
1: 你现在在我家正在拿一个无力黑啊，但是你说是宝哥的听众了吧？放心，价格一定给你做到最低的底价啊、哦，因为我跟店里都交代过，只要听众来拿这个表，就像这个无力黑鬼啊，那因为现在尤其是像黑鬼啊这种劳力士最热卖的一款式啊，基本上没什么利润，你就放心大胆的拿啊，然后啥时候不满意啊，或者说换表啊，九折或者九折多回来，坐价回来都基本没问题的。
0: 他说的这个无力黑鬼是前两天他咨询的那个，他要在专柜排的那个吗？
1: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顾客呀？
0: 是一个顾客，他前两天咨询说要在专柜排黑鬼，需要加20000做搭配的那个。那是他不准备到专柜去拿了，直接准备到咱家来拿了。
1: 对，你如果要选新的话呢，那你就一定在二级市场直接买新的，因为国行保卡的跟你在专柜拿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渠道不一样。因为咱们国内啊有专门做国行这个专柜劳力士的，他们的渠道呢肯定要优于你以顾客的身份上劳力士专柜提这个表，所以说你在二级市场买国行全新的，是一定会便宜的。然后二手的呢，你就是说，哎，二手的肯定要更有性价比了。如果你能接受二手的，你在二级市场找一个，哎，你比较心仪的，品相也 OK。要如果对保卡有要求呢，保卡也 OK 的就可以了，可能会照这个国行全新的表呢更具性价比一点。咱们指的性价比是指你在戴了一段时间呢需要换表了，比如说我要升级了，我要升级尖金的黑鬼了，或者是说我不行啊，升级个低红拿什么的，你再把这个手表在二级市场出掉的话，可能二手的会更保值一些。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哈。这个哈刚好宝哥回来，我们看见了你的留言哈。如果你正在店里的话，你一定要跟这个店里的朋友说哈，你说我是这个咱们宝哥节目的听众啊，我们一定会以最优惠的价格给您服务的，好吧朋友们。那任何收听节目的朋友，你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哈，您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电话是同步的哈。来吧，我们开始回复大家的问题哈。节目的开始，我们跟大家简单的关注了一下最近的热点新闻哈。节目的这个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来开始回复大家的问题。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好久没戴的雪山奥义啊，也是一块手表，上链的时候突然发现9点时标附近有几处掉漆，露出了金属颜色，好久没戴了也没有磕碰过，怎么就掉漆了呢？那这个盘面还能修复吗？如果要修复的话，费用大概是多少？
1: 肖邦啊，雪山奥义这个表啊是肖邦啊最近这两年才出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卖的是比较好的，然后机芯呢也没有什么大的可谈的，就是用的 ETA 的机芯，但是这个表盘呢是比较特殊，因为它这个肖邦的雪山奥义的表盘呢做了有点像绸缎的那种那种不规则的一个水波纹，所以说呀你这个如果要没进水的情况下，我认为啊你这个可能是这个原厂啊它这个表盘呢它这个喷漆工艺啊有一些瑕疵，因为它这种啊立体镂雕的盘呢就容易喷漆的时候有的地方会薄一些，因为它凸出来的地方会薄一些，所以说呀经过日照或者是说这个喷漆工艺有问题的话，它自己这个就漏底漆了，就是你所说的漏这个金属底盘了，所以说我认为啊因为它这个雪山奥义是新款嘛，你看看你那个保卡是不是还没到期，要如果在保修期内啊你最好返厂让他厂家看一下，因为这个厂家一看呢，如果你确实防水还都好，然后你也没自己的人为的去破坏它，因为这个表盘是在表蒙保护着嘛，所以说咱们作为消费者谁也不会没事动它，对吧？如果是这个原厂这个表盘这个它这个制造问题呢，咱就返厂，它会免费给咱们更换一个表盘的，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你第一时间去返厂看厂家怎么说啊。然后如果厂家不管，然后咱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0: 好的，那如果说因为他发过来了嘛，咱们就帮他解答一下，如果说他过保了，如果是正常的需要到咱们店里来进行一个维修，这个修复这个漆面大概费用得多少？
1: 这个漆面我建议他不要修，还是找厂家
0: 啊。
1: 要如果厂家不管的话呢，那你就这保持这种现状这么带着。
0: 嗯，
1: 如果你是真强迫症说，哎呀，那个小宝我不想带，那你直接就在二级市场给他卖掉，你千万不要修复，因为这种立体，这个有立体感的这个雪山奥义的盘呢，你怎么修复也达不到原厂的状态，它就跟车似的，它当时喷漆啊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喷，而且这个温度啊，包括这个漆的瑞士的这个漆的材质啊，硬度啊，它亮度都不一样，所以说你后恢复上这个会有色差，而且保色程度啊各方面都不一样，反而啊降低了手表的价值，你还不如这个
0: 就这么戴，
1: 因为它的瑕疵是非常小的嘛，肉眼都不太容易察觉的，你要么就这么戴着，要出你也不要修它，你就直接给它出到二级市场，找个二级市场家卖了就可以了。
0: 像宝哥说的是，确实它这个表盘里面是像水波纹这样的图案，确实不太好修复。
1: 嗯，
0: 你怎么弄你肯定不能跟人家原来一模一样。
1: 嗯，
0: 就你返厂我觉得也很难弄。哎，宝哥，我就是有一个疑问，你看今天这个表盘这个手表的问题，您也是建议你说就这么戴，尽量保持原样，尽量不要修复。然后我记得昨天有一个女士问她那个包包也是，就是她衣服也染色了嘛，她说也是想修复一下，您也是建议她，你要么就这么背着，要么你就直接以这个成色就出了，是不是很多这个奢侈品您都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不建议她去进行修复呢？就修复可能还不如原来。
1: 其实呢，就是咱们做节目嘛，就是为了大家呀，对奢侈品这个东西呢，更懂它这个窗户纸后边的一个道理。
0: 是的。
1: 所以说，就咱说句大实话，其实我作为维修来讲，那你表盘要如果这样，那我当然愿意让你去翻盘，因为我给你去翻这个表盘的时候，我会收取费用，对吧？
0: 嗯。
1: 像你这个肖邦这个东西，我给你翻完之后，那怎么也得赚你个四五百块钱。是不
0: 是？
1: 是。但是呢，咱们说句大实话，就是所有的手表，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你从便宜的到浪琴，你从贵的到百达翡丽，如果你表盘呢，因为蒙子打了，把表盘刮花了，或者是进水啊，把表盘这个漆面啊都已经腐蚀坏了，你怎么做，你后期你翻的这个盘，它都会影响你这个手表的价值。
0: 嗯，
1: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啊，我认为翻盘最好的，就包括如果对手表懂的话，像翻劳力士的盘，台湾是最好的。
0: 嗯，
1: 有些时候我们翻盘都联系到台湾那边渠道，
0: 哦，
1: 把手表的表盘邮到台湾去翻。但是就是它翻的再好，它跟原厂的也是有差别的。然后一个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手表啊，二手回收商家来看呢，他都会看出来你这个手表是后翻的。
0: 嗯，
1: 因为你后翻的表盘的工艺跟你原厂的是远远的不能比的，肯定是在工艺上啊是有差异的。
0: 嗯，
1: 但是什么时间我们说那你有这个想法就翻盘呢？比如说顾客有个手表啊，他这个盘确实损坏了，然后我们会跟他说，你翻那盘呢，你收着费用，但是你在卖的时候会影响很大的价格。
0: 嗯，
1: 但是有些时候换原厂盘确实也太贵了，然后客人呢还不想把这个手表卖掉，说我还对他挺喜欢的，要么呢是有纪念意义，要么就是特别喜欢。
0: 嗯，
1: 那就是推荐他说，那你就还是把盘翻一下吧，因为作为顾客来讲呢，这个手表翻完盘呢，其实你在不懂的情况下呢，你看着是跟原厂的是一样的，其实实际上还是有差别的。
0: 嗯，这就是外行看热闹嘛，内行看门道哈。好的，这位朋友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那节目之后您有任何的诉求也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哈，15943088888，15943088888。那宝哥已经把最专业的建议给到您了哈。那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哈。来，让我们继续有请小宝老师来解答听众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问题哈。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也是一个手表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我有一块劳力士很久没戴了，结果发现时间误差太多了，然后有空气跑进去了，要怎么处理？他还发来了一个图片哈，这个劳力士应该是可以看出年头比较多。
1: 他这个手表啊，我一看呢，你看你那个表带啊，就是佩戴了很长时间了。所以说呀，你这个表啊，应该长时间没做保养了，所以说你这个时间出现误差了。然后还因为你长时间没做保养，也没定期检查它的防水性能，所以说现在呀，应该是后盖或者是表蒙或者是把头有一部分防水组件不行了，你这个就进去水汽了。所以说呀，你现在这手表需要进行保养，然后测防水，如果防水胶圈老化的话，把防水胶圈更换了，你这两个问题啊基本上就解决了。
0: 好的，朋友，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不知道你是不是长春市的朋友啊，如果是长春市的朋友，你可以到宝哥的这个宝兴名表行到店里去一趟啊，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啊。如果是不是长春市的朋友，你也可以加微信，然后详细的你可以拍点视频呢、图片啥的，让宝哥能够更详细更具体的帮您来建议一下，好吧。然后我们再来关注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包的问题哈。他说，小宝老师上午好，我有一个 LV 的包金属掉漆了咋办，就是那个包卡扣的那个位置哈，金属掉漆了，以后想卖会影响价格吗？
1: 首先呢，你这个包啊是黑色的，跟大家说啊 ，LV 的包包啊，有一些黑色的，有那种喷砂效果的，是一定是在全钢的金属上面喷的漆，所以说它上面如果有做漆工艺的，这个颜色的包包或者五金件呢，是一定会掉色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建议我身边的顾客呀，说你买 LV 的包包金属件呢，尽量不要买这种带喷涂涂漆这种工艺的，因为它这个漆啊，它怎么磨都会掉。你要么就最好是买这个全钢颜色的，就是钢的颜色，银白色的。要么呢，你就买镀金的也稍微好一点，因为镀金的保色程度呢，会能达到个3-5年差不多。但是呢，像这种黑色的这个涂漆的工艺的，这个金属件呢，它的保色程度基本上也就维持个1年半载的，可能几个月都会掉漆，因为它挂钩那块啊，它是金属环跟金属环相摩擦，是一定会掉漆的。所以说这种问题呢，就是它这个设计就是带来的一个弊端，所以说你必须接受，你也不需要后期说，哎呀，它掉漆了咋办？我是不是给它修上？也没必要修
0: 啊、
1: 因为这个包包嘛，
0: 正常磨损，
1: 正常磨损，就是说，而且，可能为什么它磨损大呢？因为它是涂漆工艺的这个金属件，所以说它磨损更大一点。所以说你就在心里接受就 OK 了，没必要特殊因为这个问题去给他做什么补救。
0: 那他说如果以后想卖这块掉漆了，会影响价格吗？
1: 会影响价格，因为如果你要是全钢的或者镀金的，人家收的就会高一点。但是就因为你们选择这款，因为有掉色嘛，有掉色肯定人家卖的时候也卖的要便宜点，那所以说收的也会低一点，这也是正常的。
0: 他的这款包，因为他只发来了这个部分的图片，宝哥，这个包型款式您能确定吗？
1: 它应该是 LV 的一个硬核的一个女包。
0: 那这个二手市场现在大概能出到多少？
1: LV 的硬核，如果是说，因为我看是好像是谷爱凌同款的，因为咱们能卖到大概，1万，它原价是20000多，回收价格呢，大概在16000-17000，但是你这个涂漆工艺呢，回收就要去到14000-15000，差个1-2000吧。
0: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哈，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其实有一个问题哈，也是想和

0: 宝哥来聊一下，因为我做节目也有一段时间了哈，我发现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比方说我买了 LV 的包包，买了 Gucci 的包包，因为价格相对来讲确实是比较高一些，大家用起来就会格外的珍惜。哎呀，它不行，它这个磨边掉皮了，哎呀，它不行，它这个金属卡扣掉漆了，哎呀，不行，这被牛仔服给染上色了，我得怎么办？我是不是得修复啊？我得补救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不论它价值再高，它就是一个包，我觉得它终究是要为我们服务的，而不能让这个奢侈品，不能让这个高价值的包，我背上这个包我也走也不会走了，坐也不会坐了，我总怕把它给弄脏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反了，就是我们应该是包为我们服务的，而不是说我要为这个包服务。
1: 我觉得我的观点跟琳琳是一样的，因为不管是手表也好啊，包包也好，它是为咱们服务的。所以说咱们不要过于纠结说哎呀，
0: 对，
1: 让这个为咱服务的这一个东西给咱带来一个压力，说哎呀，
0: 是的，
1: 哎呀，影响我心情了，哎呀，我得怎么保持它，因为它就是一个，说白了奢侈品也是相当于一个日用品，它为咱们服务的，你不要太纠结它，破皮啦，掉色啦，或者是说染色的，也都是正常，
0: 是
1: 没所谓了。你只有把这个放下，你才不能徒增烦恼，是不是？
0: 对啊、
1: 他咱们花钱了，把这个钱花出去是给咱自己带来情绪价值的，
0: 是
1: 不能让他一天折磨咱们，对不对？
0: 对，搞得大家还都很紧张兮兮的。这个要不这个掉漆了，要不要修复一下呀？这染色了，我要不要修复一下呀？我记得之前看过那个小时候看那个偶像剧，好像也是说这个女主花大价钱买了一只名牌包包，然后结果有一天下雨了嘛，说你怎么判断街上大家都背 LV， 那不一定都是真的嘛，你怎么判断哪个是真的？你看下雨了，如果她把这个包包顶在头顶上，她十有八九她是假的。你看她把这个包包护在怀里，用衣服给她遮起来的，哎，她大概率上是真的，因为她怕那个被淋雨了，就是说掉色或怎么样的，就皮质就不好了。这是一个，当然这是当时的一个笑谈哈。但现在想起来，可能我们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心理。那你本来说下雨了，我用包放在头上为我挡一下雨。如果你背了一个真的，你说哎呀不行，我挺贵买的，我得不能让它给淋着，宁可我自己淋生病了，不能让这包淋着雨哈。这就反了。
1: 像我一般来分析啊，像如果说拿这个你买了一个包包也好啊，手表啊，特别拿它当回事啊。啊，这种情况的客人呢，一般基本上就分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你的财富还不够多。就是当你花很贵的价格买了一块表或者是一个包的话，你就太拿它当回事儿，
0: 是
1: 觉得这个东西很珍贵，就证明你的财富还不够多，没把它当成日常的日用品。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顾客呢？是他不是说他财富不够多，他驾驭不了这个奢侈品，是他确实有强迫症
0: 啊，
1: 他就是有强迫症。所以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身边遇到的强迫症的客人太多了。我有一个客人呢，就是他是做医疗器械的，这个老弟也非常有实力，但是他就有强迫症，他戴表就不能有一丝刮痕。他卖给我很多表啊，都是很热门的，比如说百达翡丽的鹦鹉螺5711啊，5726啊，包括艾比的绿面啊26331，蓝皮，他都卖给我很多热门的表，但是他戴表，我们没事总唠嗑探讨嘛，他说哥，你知道我对手表有多珍惜吗？他说我要戴衬衫的话，我得把衬衫网起来，我很怕那个扣子碰着我那表。
0: 哎呀，
1: 他说我这个手表，我如果在冬天戴的时候，要如果羽绒服，我一般都把羽绒服撸起来，让这表露在外边。
0: 啊，那手脖那块不能冻着吗？
1: 对呀、
0: 啊，无所谓。
1: 我第一时间想法也是，我说，那你这样式的，我说你多痛苦啊！我说你成天被他折磨。他说不的，哥，那要这个痛苦比起来，要是让手表划上一个印给我的痛苦，那就小的多的多了。我是不能接受，确实，他的手表我都不敢相信啊！就是他的手表，他戴了一两年，连是一个划痕确实没有，我拿放大镜都找不出来。所以说就是对我这个认知是挺大的一个颠覆，你知道吧？
0: 那也
1: 但是他们确实有强迫症，因为我有的朋友 它都不是新鞋，要如果说走道要磕了一个石头，他得蹲那儿看半天，说磕着哪儿了、
0: 嗯、
1: 怎么样了，他就心里不舒服，你知道吗？
0: 是是。
1: 还有我身边还有朋友说，哎呀，买个车。

0: 就倒车把车漆碰了一块
1: 了，嗯，
0: 完他说哎呀我得想联系联系，我说要干啥呀，他说不行我这个碰了我心里不得劲儿，我想把车卖了再换一个我说你这是精神病吧我说，他说就是强迫症，他接受不了。
1: 嗯，确实每个人的这个性格也不一样哈，有的人就是用东西不论贵贱他都是很精细的去保护他的哈。好吧朋友们，那我们今天这个小段啊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进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其他有想要咨询宝哥问题的朋友可以持续的发送哈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呢，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北京时间早上的9: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做客到直播间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非常资深的二手奢侈品权威专家小宝老师。刚刚在广告的间隙也跟小宝老师聊了几句哈，我说我上节目这么多期，我最喜欢的听众朋友们发来的这些图片呀，我说这个手表我最喜欢的就是劳力士的，这个是日志吗？个日志系列
1: 啊，对，最基础的日志款，五珠日志。
0: 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有一个听众朋友问了一个相关的问题，那个图片我一直留着，有一个白色表盘的，有一个蓝色表盘的，我说这两块表我最喜欢，最气派。然后宝哥就跟我讲，他说哎，这个蓝色表盘的这个它有一个同系列的女款啊，我这心就活了，我说那得多少钱呢？宝哥说得9万多，我说当我没问，我就是问问，也只能是问问而已哈。然后我们又聊到了一些关于奢侈品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啊。宝哥说那你这个梦想还是要有的吗？也许哪天老妹儿就戴上了呢，是不是啊？我说即使我有9万块钱也不会花钱去买这么贵的手表去戴。但哥说不一样，哥说是这个买手表要比投资这个名牌的衣服和包包要保值的多，是不是？
1: 因为现在啊，劳力士啊，大家都知道嘛，只要玩表的表友都知道，就是很多的表友啊，买劳力士还赚到钱了。就是劳力士的、啊、它的保值程度啊，跟咱们国内的酒啊，因为酒我也在做嘛，其实跟早期的茅台都一样的，
0: 嗯，
1: 就是行情一直都很稳。我刚才给琳琳打个比方，我说琳琳，你花这个8万多买了一个日志，但是你戴了3-4年呢，你随时不要了，随随便便还能卖个8万块钱，那你觉得这个手表是不是这个比较保值的？是不是也不是说哎呀我花了8万多块钱钱就没了，
0: 嗯，
1: 其实你随时还可以把这个钱再变回来的。所以说我有些时候不是给大家洗脑，
0: 嗯，
1: 我说你如果买了一块保值的手表，不是钱没了，是只不过是把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就陪伴在你身边了。所以说什么时候他还能把钱再变回来？但是你要如果买重奢的，比如说吉尼亚，买一件皮夹克，
0: 嗯，
1: 花了7-8万，但是你可能在卖的时候，可能连7-800都不一定值，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在奢侈品一类里头，手表如果相对热门的款式，还是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奢侈品都保值的，
0: 嗯，那我买之前我得问宝哥，我说这块表我买行不行？它能不能保值？要不然买到了那种比方说不保值的款，就是真的是只能我自己戴了，后续可能就出不了手了，是不是？
1: 那没问题，这个我必须给你把好关。
0: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和我一样啊，因为我们就真的是这个对奢侈品方面的知识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奢侈品这个行业其实跟大家讲这个水也很深，尤其是二奢市场上，大家如果信得过宝哥的话，您可以加一个宝哥的微信以备不时之需啊。然后呢您可以记一下这个号码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哈。如果想到店里去的话，要提前在微信上联系一下宝哥，看看什么时间段宝哥在，您可以去，省着跑空了啊。所以说这个加一个宝哥的微信，我们就当交个朋友。其实按照现在来讲，很多这个那天也跟宝哥聊哈，宝哥的儿子是00后，是不是？
1: 啊，对，00后
0: 的小孩儿，我那天跟宝哥说，我说哎，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哈，青春期的时候，我们都比谁买的东西贵，都比谁买的这个衣服贵，谁吃的饭贵。我说现在小孩更务实了，人家现在小孩都比谁买的东西便宜，都比同样10块钱我买到几包方便面，你买到几包方便面，都在看谁薅的羊毛更多。所以也印证了一点，就是现在年轻人，当代年轻人，他的一个消费方式正在悄悄的发生一种转变。说奢侈品这个东西，不论手表也好，包包也好，喜不喜欢，大家都喜欢，也都想拥有，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哈，大家更注重这个穿衣打扮这方面的一个诉求，这样一个需求。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到专柜去买全新的正品，当然价格肯定要很高，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能找到宝哥，因为宝哥手里，他虽然叫做二手奢侈品，但他手里有很多东西都是全新的，那这个价格和你在专柜正品去买，那这个是要差很多的。所以朋友们，

0: 如果你有想购入某个方面奢侈品，包包也好啊，这个手表也好啊，你可以先联系一下宝哥，这个是真的给大家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哪怕你不在这儿买，你了解一下市场的行情，你说哥我就喜欢这个手表，哥手里没有，你上专柜去买呢，哥告诉你买这个行不行，保不保值，对不对？那咱们好几万块钱花出去了，谁也不想就这样就打水漂了，是不是？咱们就交个朋友哈，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宝哥的微信。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的留言哈。这位朋友是问了一个老酒的问题哈，他说：“宝哥，我想问一下，生肖茅台适合长期存储吗？”
1: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这个想要的答案，这个想法是什么？
0: 嗯，
1: 要如果单纯从技术角度讲，那就是只要是白酒啊，它度数超过40度以上的，都适合长期保存。但是我感觉他这问话的意思是，生肖是不是适合长期存储的意思是有没有长期存储的一个价值，价格会不会有一个上升啊？
0: 这叫投资。
1: 对，这种金融属性的。但是说实话啊，就是最近的茅台大家也都知道了，因为我这做酒行也做十多年了。其实我从十二年前做酒行的时候，其实酒的行情是一路走高的。
0: 嗯，
1: 就是我经历了一个酒的牛市，但是最近呢，这2-3年呢，可能茅台的行情不是太好。茅台行情不好的同时呢，所有的中国的白酒品牌都不好，什么国窖啊，什么五粮液呀，行情也都在走下行。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大家如果说哎，你以投资为目的，我建议大家尽量别入市，因为股市在这个酒市啊，在走上行的时候呢，可能你在半山腰，它还有一个上涨空间。但是目前看呢，就是再想恢复之前那个白酒行业啊那个高点，好像不是太可能了。
0: 嗯，
1: 所以说大家，现在呀，就是白酒啊，你买来啊，就以主要品饮为目的吧。要如果以投资收藏为目的的话，我建议大家呀，还是尽量不要入市，因为我感觉现在的风险还太大。因为我觉得呀，回暖的时间呢还不到吧。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还是先观望观望吧。嗯，
0: 这真是掏心窝子给你的建议哈。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就各个行业可能都是这样的。尤其是现在咱们都说这个钱不好赚呢，是吧？这多难呢。所以说您一定要理智哈。那您问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从两种，您不是问的那么清晰，宝哥也从两种方向给您都分析了哈。您可以听一下，然后后续你想进一步沟通的啊，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1: 因为这个教训呢，都是血的教训呢，都是用钱买来的知识嘛。
0: 嗯，
1: 因为之前做老酒啊，这个库存一直在走上行嘛，所以说库存也比较大。
0: 嗯，
1: 所以说这两年呢，茅台呀、在走下行的时候啊，因为很多库存呢没来得及处理，因为刚跌嘛，觉得还有个预期会止跌嘛，但一直没止住。所以说我这个老酒加新酒的2000多万库存呢，现在如果要再清库存的话，可能最少得赔个300-400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花钱买来的教训。所以说这阵我的客人呢要在入市的时候，我都劝他谨慎。因为我这身边有一个好大哥，也是之前以茅台为存的目的，他买了400多万的茅台，在他最高点的时候他卖了才400多万的茅台。我给他算了，我说哥呀，能挣160-170万了。
0: 嗯，
1: 他没出。
0: 哎呀，
1: 但是最后赔了100多万出的。最后这个茅台一直下行嘛，他说哎呀挺闹挺的，你说这个贵的时候没出，但是这个现在下跌，然后大家一下跌，大家都在轰说还没到谷底呀、所以说我那大哥说哎呀出了吧，省心了，然后赔了100多万。我说哥呀，这不说了，要不一直在伤心处，里外一反差了300万，
0: 真是不能说了。就像那天咱俩说的，有些事儿就是没办法预判， 就只能是赶到哪儿算哪儿了。这跟炒股票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就那一个时机，哎，就高位了，你就说，哎呀，那能不能是再走高？你再等一等，完了震荡了。
1: 所以说，大家，我说每个人都没有先知先觉这个能力嘛，所以说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苦恼。
0: 嗯，
1: 那你说我做表，我做表20多年了，那我当时我要知道百达翡丽、手雷、鹦鹉螺涨得这么高。你说我早期啊，我是那个手雷5167玫瑰金的，我们12-13万一个流通价格，百达翡丽的鹦鹉螺5712，我们当年拿全新才23万多。
0: 哎呀妈，那还说啥了？
1: 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在一个朋友那儿一个7118，7118现在已经100多万了。
0: 嗯，
1: 但到7118刚出来的时候。

0: 把所有的库存都变成这些热门款，或者某一个超级升值的款，那就啥也不用干了，直接躺平了。
1: 那还费啥劲，哥？咱就直接都囤金子得了呗。
0: 对呀，所以说有些东西咱们过来才能看清楚这曲线。其实，在没发生的时候，谁也不敢预知的那么准，是不是？
1: 嗯，别说了，都是眼泪呀。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解答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哈。又是一个手表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我同事有一块浪琴表，多年前在专柜买的，我想问一下，他的手表上只标了 SWISS， 而不是标注的这个 SWISS Made 啊，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是啥情况呢？是假的吗？”
1: 首先呢，那没问题的啊、因为 Swiss 跟 Swiss Made 呀，它是在95年之前呢，其实各个表厂啊，在六点位啊，基本上都打 Swiss。
0: 嗯。
1: 后期啊，95年之后啊，瑞士钟表协会啊，有新的规定出来了，说只要你这个手表在瑞士本土，都是在本土生产，在本土组装的，然后你才有资格打 Swiss Made， 而且你是必须打的，所以说就把在本土组装的这些品牌啊，包括这些在瑞士本土完成组装的这些品牌，都划归一个类别，就是说可能是手表一线的这些，所以说打 Swiss Made 了。所以说你在95年之前打 Swiss 是正常的，
0: 嗯，
1: 只有95年之后新规出来之后，大家统一才在瑞士本土完全生产组装的手表才打 Swiss Made。
0: 嗯，
1: 所以说你现在看着啊，六点位打到 Swiss Made 的一个手表呢，就一定是整个从零件生产组装到成表出厂都是在瑞士本土完成的，所以说这个也是瑞士原装表的一个标志吧。大家留意，你就现在这些一线品牌基本上都是瑞士本土组装完成的，所以说它的六点位都会打上 Swiss Made。 嗯，
0: 没问题啊，这个手表没毛病，只能说明这个表这年代比较久呀，95年以前的嘛，是吧？
1: 对。
0: 好的，那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早上好，目前有一只海马600¼成，戴的时间久了有点审美疲劳，最近看到了一只百年灵的冰蓝机械计时，被颜值吸引了，但是很多人说从欧米茄到百年灵相当于降档，而且二手百年灵要40000多，是不是可以考虑其他牌子的？想听听小宝老师的意见。”
1: 首先呢，谈不上降档啊。百年灵这个品牌其实跟欧米茄，它俩的档次啊、定位都差不多，而且它俩的工价呀、它运动款的工价啥的，它定位都差不多。但是只不过是说呢，可能欧米茄这个品牌是比较热门的一个品牌，
0: 嗯，
1: 百年灵呢相对小众一点，
0: 嗯，
1: 而且二级市场保值率啊，可能百年灵没法跟欧米茄这个海马相对比。所以说你要选择百年灵呢，但是它比较具有个性，而且它有自己的，因为百年灵有自己的设计符号嘛，设计语言嘛，可能你喜欢它那个设计风格，但是你得接受它二级市场不是太保值。
0: 嗯
1: 嗯，所以说，但是呢，用咱们东北话来讲，那你说你拿欧米茄换一个同档次的表，而且反而不保值。

0: 吃的，所以说可能身边的朋友劝你就不要换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也觉得，如果你不是说特别喜欢，
1: 嗯，
0: 我觉得一换也没有啥太大的意义。
1: 嗯，
0: 那就跟咱们平常换车的，是不是车开旧了，需要提升个档次？那你说你开完宝马五系，你换个奥迪 A 六，我觉得就是。也没档次，也没提升，可能驾驶感觉跟你对你给你的感觉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变，
1: 嗯、
0: 所以说就觉得哎呀，不甜不咸的这种，
1: 就是嗯，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那种感觉。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换着，其实我跟你的朋友一样，就觉得换着也没太大的意义，
1: 没啥意思。
0: 嗯，
1: 那他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其他牌子的？那当然可以啊，是吧？
0: 其他牌子呢，要如果四万多呢，可能够劳力士要费点劲，因为这个预算可能还不够。但是你要说四万多休闲运动的款式呢，那你可以考虑考虑积家。我觉得你要考虑积家，那可能都要比，因为现在积家有运动款嘛，三四万都差不多，而且积家整体的调性可能要比欧米茄要高。
1: 嗯
0: 嗯，所以说那你要换的话，我觉得你这个积家这个这个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
1: 嗯，
0: 或者是说四万多，现在因为现在宇舶这个品牌的定位，包括它设计感，我感觉比百年灵也强，而且它的二级市场保值率也稍微要好一点，所以说你也可以考虑宇舶技师的，你都可以去看看。嗯
1: 嗯，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那节目之外，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这位朋友他说看中了一款二手全新未撕膜的表，做了一些功课，想又徐步天检测，如果一块老款全新表，18年以前的，哪些陈列痕迹是正常的，哪些问题这个表就要不成了，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
0: 首先呢，要如果全新未使用的呀，那你就走徐步天吧，因为徐步天如果给你过来的话，他如果是说陈列痕迹没有使用的话，那基本上就没问题了。但是如果你说自己看呢，也很简单，其实陈列未使用的，首先这个表必须得整体原始品相，没有翻新打磨，
1: 嗯，
0: 它的手表的棱角都很尖锐的，然后你再去看这个手表啊，拿放大镜一看就可以了，因为手表它的表面呢有没有刮痕，是不是金属，只要它是原始品相，它主要它表壳啊表带啊没有刮痕，然后它的表带非常挺直，包括你看它这个新旧程度呢，就看它不要看表面，就看它那个犄角旮旯的地方，用咱们东北话是不是，
1: 嗯，
0: 它犄角旮旯都非常新，也没有划痕，然后镜面抛光啊是喷砂的，它这个拉丝啊，它这个纹理非常直，然后镜面抛光呢它非常光亮，也没有划痕，那基本上这个表的品相就没啥问题了。嗯
1: 嗯，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里哈，您可以来添加小宝老师的微信啊，有需求的话可以线下继续来跟宝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关注最后一位听友的这个问题，是宝哥有一个布契拉提的项链花蕊掉了，也不想维修了，2025年2月份购买的，能卖多少钱？这个品牌我是第一次听说耶，布契拉提。
0: 哎，布契拉提现在是一个很火的一个品牌。
1: 是吗？这么火我都不知道，我又 out 了，让宝哥给我普及一下。
0: 因为我，但是我先找个图片吧，我给您
1: 给我看一下啊。我现在反正就是经常大家提到的一些品牌，我可能是比较熟知的。像这个布契拉提，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他说那个项链中间的花蕊，
0: 你搜一下，你看一下那布契拉提。
1: 嗯、
0: 我觉得啊，这个布契拉提啊，我感觉其实佩戴效果比梵克雅宝还好。它这个设计这个曲线呢，勾勒出来这个项链的形状啊，特别好。而且现在呀，它在一些小众的顾客的圈里啊，可能比梵克雅宝还火。布契拉提，但是你没说你这个是大小号啊？
1: 嗯。
0: 因为你要是说如果是中号或者大号的，它的柜台工价大概在4万多，可能现在回收价格正常的，要如果品相好，品相都完美的话，可能回收给到23000-24000。但是你这个当件花蕊要掉了的话，那最少扣你30%，那就是你这个东西现在也就值到17000-18000吧。
1: 啊，就这个花啊？
0: 啊，对，
1: 这个就是布契拉提啊。
0: 对呀、
1: 啊。

0: 啊，这个花我经常看到耶，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牌。
1: 对，可能是你这个首饰啊，你经常看到，但是你这个品牌确实因为布奇拉提这个牌子啊，是最近这一两年才火起来的。
0: 嗯，
1: 可能你也不是，要不是特意关注的话，可能对它没有啥感觉。但是，它这个小项链坠现在确实非常火。
0: 嗯
1: 嗯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如果花水丢了的话，直接这么卖差30%的话，那回收价格也就能走到17-18吧。
0: 他说是中间这个小花蕊掉了吗？因为他没有发图片过来，是这个小花蕊掉了。
1: 对，他就是中间的小花蕊，因为布奇拉提现在很火啊，专柜啊，很多好看的，比如说绿色、红色的一个配色呀、啊，现在专柜根本都没有货。
0: 哎呀，
1: 啊、你都需要提前全款。付定金的去等货的，
0: 好，你看今天又认识了一个品牌，布奇拉提啊，布奇拉提，它这个名字哥也稍微有一点点拗口，四个字。
1: 布奇拉提其实这个品牌呢，也是早期欧洲一个皇室的一个品牌，只不过是呢一直没给它生产，出来，说白了就是没给它复产。它这个品牌的历史是挺悠久的呢，只不过是最近呢，它这个集团才给它去复产，才给它去推向市场，但是推向市场之后呢，他这个设计灵感呢，很抓大家的眼球，所以说也在大家审美点上，所以说很多小女生啊，对他也是趋之若鹜啊。
0: 确实好看，而且同样的款式有不同的颜色，你就是什么样的衣服都可以搭配，感觉还挺百搭的。好，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您也可以线下来联系小宝老师，15-4308-8888，15-4308-8888。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快要到了，非常非常的感谢小宝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奢侈品行业的动态以及最新的一些市场价格。那在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也欢迎您联系到小宝老师。宝哥的微信是15-4308-8888，15-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大家可以随时来添加或者是拨打。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早上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在抖音和快爪跟我们交流，在抖音和快爪打开我们的直播间，抖音和快爪直播间，然后搜“大伙小回”四个字就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勾流了。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提问。昨天我们说了进口车那啥的问题。现在好像没进口车买不动了，卖不动了。天津港已经半死不拉活了。当年想当年啊，15年往后，15、16、17、18，啊，完了然后跳过去点啊，到21、22都挺火的，天津港相当的火。后来从23年往后，24年左右，天津港就开始没落了，没落的很严重。现在天津港，因为你要提国产那个提国内进口车，你不得不绕不开的就是天津港。现在天津港唯几个能卖的啊，酷路贼系列，

啊，八道卖不太动了，基本就是八道系列、酷路贼系列，然后 LC7 系列、71、76、79、78，这些能卖一卖。然后当年天津港比比皆是的卡宴的、X5 的、Q7 的、这些 Q8 的这些全完了。基本上现在保时捷在那儿，嘎了，宝马嘎了，奔驰还剩一部分 G， 奔驰 G 韩版的，乱七八糟的。然后还剩一，当年有一 PS， 奔驰 S500、580还啥玩意儿来着，卖不动了。也搁那存了一大批。现在来看啊，你再说，这是天津港平行进口的，但是国内正规大贸行货的，奔驰在国内卖的就是奔驰 C、奔驰 E， 哎，奔驰 S 能卖点，剩下卖不动了。GLC、GLB、GLA 这些都 ，GLC 还行啊，然后都国产了吧？宝马也就是357卖不动，X3勉勉强强，X5凑凑合合，奥迪就更惨了。奥迪当年 A4L 的 A6L 的我特别喜欢的车，现在也拱不动了，是吧？好不容易推出个 RS 系列，死贵的，大家也没人买，基本就是 A4A6 没了。Q5 凑凑合合卖的，反正半死不拉活的。Q7 死透透的了。透透 Q7 Q8 透是嘎了，然后吉姆尼不算啊，那小嘎豆子那不算啊，天津港就那么几个，天津港小众车型有一个吉姆尼卖的还行，有个那个马自达的 MX5 卖的还行，剩下都死透透了。当年天津港还有个大哥进了一堆那个菲亚特500大头鞋，这不亏死了吗？好多天津港很多大哥级别的贷款进的那个酷路贼，那个压人都跑了，连酷路贼都不好使了，所以说这个。哎呀，就是那么回事吧。哎，因为国产车的崛起，造成了进口车的那啥。我自己开的几个车呢，就挺少见，绝版了，都绝版了。但是维修啊，我那个车跑了10万公里了。就今天想说的就是进口车维修这个事儿，怎么扯到卖车上去了？不扯啊，跟卖车没关系。要不咱说大家都不买进口车了呢？国产车崛起了啊，真的是进口车卖不动了。我那个帕里斯蒂，因为跑了10万公里了，我那皮带想换，昨天打开机盖检查了一下，皮带还没咋地呢，咋也没咋地啊，就是还能用，一点问题都没有。磨损了大概不到4分之一吧，问题不大，到一半的时候再换，还能跑个10万公里、5万公里，问题不大。等我就手欠吧。问了一下，如果我在外面换，在4S店换的话，好像得1000多块钱，因为皮带加脏顶器加脏轮这一件套，我估计得挺贵的。然后问了一下我们自己的供货商，皮带用盖茨的或者板东的，应该是300多块钱一条，脏顶器加脏顶轮好像是300多块钱，一共是600-700块钱就能搞定。如果在外面换，那我估计没有一两千是拿不下来的。哦，车衣刮出几道印子，需要整片换还能修吗？修不了，车衣是修不了的啊，刮出印儿的就整片就换掉了啊，这个没多少钱，几百块钱换一片应该是几百块钱啊。但你想啊，他替你挡雷了，要不你车漆不就完蛋了吗？对不对？冷静530加了220块钱油，跑了120公里，想增加一台电车接送孩子，特斯拉可以吗？可以，太可以了啊！冷静那个车吧，它真的不是市区开的车，那玩意儿是什么？一家老小出门啊，或者是比如说今天晚上你媳妇不想做饭了，然后呢，为了庆祝一下媳妇的懒惰，说的这一家老小出去上哪儿饭店吃一口去，咱一口气开这个车可以，但你拿它上下班日常代步的话，多少是有点冤种了。2.5T 的油耗不低呀、啊，但你说220块钱跑了120公里，你这玩意儿咋比我那3.5的还费油呢？我那车基本上就是1块钱1公里，或者是8毛钱1公里，我觉得挺省油的。现在我的表显油耗是11升，也就是说1公里1块钱左右。兄弟，你这玩意儿太猛了，你2.5T 的干的，我那3.5，你2.5，虽然你比我多了个 T， 但是我比你多了个一呀、啊，对吧？我排量比你大1升啊，我100公里油耗比你还低，你指定是市区开了，要不不可能，要不根本就不可能，就干特斯拉就对了啊。但特斯拉有点大，小电车没有啥了，行啊，整特斯拉吧，就省油啊。下午上一档节目聊聊地理历史，那不可能的啊，这个节目时间不是那么能改的，那就稀里糊涂吧，那一天累死了就上班了，那不上班干什么？天天早高峰接送孩子，要显得20个，那很正常。早高峰你开他接送孩子，我基本上早高峰啊，我今天早上我基本现在天天接送孩子，我都开我那 smart。我媳妇带老大走的，我们那个小学离家特别近，就隔一条街，过街就是学校，都拿腿凉，走道就10分钟。然后呢，我送老二稍微远一点，我家老二我送幼儿园，开车就5分钟8分钟的，开 smart。
老省油了 ，smart 老省油了。那天刷了一个那个专门卖 smart 的哥们儿，卖二手 smart 的哥们儿，就是搁那儿评论说 1.0T 的 smart 百公里的油耗大概比那个 1.0 自吸的要多一升。我

0: 那妈，一共百公里才5升油，你给算它干嘛呀？没必要啊！新款帕里斯蒂现在啥价了？30左右啊！但是没人买那个车啊，车不错，没人买。现在进口车都，现在进口车在30-40万价位的进口车，恶臭恶臭的，都被顶了。尤其是你就不说别的，奔驰、宝马几乎没有，就是常见的品牌啊。目前国内的大品牌的那个国外品牌，大众。进口大众死透透的，就剩个途锐搁那苟延残喘卖的，卡迪拉克、林肯，没了，还有啥？还有啥？就是二线豪华品，沃尔沃，沃尔沃进口的沃尔沃也就剩个 X790，马上也要不行了。还有个 V90，V90 没有了啊 ，V90 以后也没有了 ，V90 谁买谁合适啊？没有了，剩下你还有啥吧 ？V60、V90。沃尔沃也没有啥进口车了，凯迪就早就拱不动了。林肯当年那个飞行家、航海家啥的卖的还行，这几年又也折腾不起了。途锐也停产了啊，途锐也要换代了。奥迪你算吧，就最常见的几个，奔驰、宝马、大众、奥迪啊。丰田进口车有啥？你扒拉手指头算，丰田进口车有啥吧？也没啥玩意儿了。就都没有了，就三四十万的进口车，你要说百万进口车，那不说，那是人家进口车的天下。但是三四十万，当年三四十万、四五十万进口车还能买着，现在你根本啥也买不着了，没有了啊！所以说不用想，30左右买 MPV 买啥好，买个那个格瑞维亚吧，买一下支持一下我们一汽丰田吧，格瑞维亚、塞纳都行啊。普拉多也卖不动，普拉多国产了。国产普拉多上市的时候喊加价5万，现在完犊子了吧？便宜5万都不一定有人要啊！普拉多也完犊子了。斯巴鲁也几乎死透透的。雷克萨斯当年最火的进口车，包括到现在全进口的就雷克萨斯，没有别的，是吧？全系全进口，从 ES 完了没有了。雷克萨斯现在在国内卖的就是 ES、N X、R X、G X 四款车，就这四款车 ，L X 基本是没有了。不用想，天津港有 ，G 叉卖不动 ，G 叉550卖的不咋地啊，因为它可能是因为太贵了。剩下你能买着进口的，想要进口的30-40万的，只有ES 200、300是吧？然后 N 叉，然后 R 叉没了，你别的不用看了啊，就完事了，就拉倒了，是吧？所以说你都不用想，就以现代在国内的品牌的影响力，你想让帕里斯蒂卖的好，不可能。这个车压根儿就也不是为中国市场设计的，人家现代的主更环节是谁？是美国市场，是加拿大市场，是澳大利亚市场，是这些地广人稀的市场。你国内这些牌子。在国内这些牌子面前，现在根本就抬不起头来。东西是不错，人家不认你没有用啊。结果你说这人再好，结果他一直单身，找不着对象，那有啥用啊？那没有用啊。所以说，哎呀，就不说了啊。就是老款的帕里斯蒂卖的还行，3.5的，新款的就算便宜了，也没有超过老款的。也不知道他咋混的，反正就是挺惨的啊。雷克萨斯新款 ES 真车，我见过那真车，那真车是真不好看。老款的 ES 让人挑不出来毛病，那新款的 ES， 哎呀，奥虎那车多好，兄弟，奥虎车好，你修不修啊？奥虎修起来就V90 毛病多不？沃尔沃那么回事吧？别问毛病多不多，你问修贵不贵啊 ？N 叉 R 叉有什么区别 ？N 叉小便宜 ，R 叉贵大啊。就这个区别，现在途胜长挺好的啊。现代汽车在过去的2025年全球销量卖了700多万辆，将近800万辆啊。就是你别瞧不起它，它排全球第三，卖了700多万辆，将近800万辆。这是在没有中国这个最大的汽车市场的情况下，因为现在在国内基本就死透透的了，没有它任何机会，它想翻身就很难。所以说，基本可以排除中国市场。那么排除最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之外，现在还能干到700万辆，排全球第三。你不要觉得它不行，它行，它只是在国内不行啊。这个东西对7279说的对，这东西它不符合中国国情啊。一是品牌，咱中国人买车多少是要点面子的，甚至面子占了绝大部分。你们扪心自问，你们买车是不是这个车的品牌配置，这个面子占了很大一块，是不是？ 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就当我没说。但是有一个算一个啊，你们扪心自问，有几个是不要面子的？但我敢舔着老脸说啊，我家这几个车没有一个是为了要面子买的啊。反正我买车，我事实证明，我买车我没有一个是为了面子买的车。
1: 对，就是我搭档不要脸
0: 啊，对，我就不要了。

0: 啊，那玩意儿没有用，能当饭吃啊啊！老妹儿把衣服扣扣一个，都看出来。你就说那些没有用的牌子什么的有啥用？配置没有啥用，我就可以大大方方说，我买车根本就谁不要脸，我不要脸咋的？我就不要了。你看我买，我能花40万买一破现代，你说我是好面子吗？我能花40万买一两厢宝马，我是好面子吗？啊，我能花40万买一英菲尼迪，我是好面子吗？不是吧？所以说，就是没有面子的车，目前在国内根本就活不下去啊。比如说啊，咱再举个例子，现在卖的比较好的国产自主品牌的，问界、理想、蔚来三大家。哪个不是说的三四就是什么 L 像 M 八往上的啊，乐八摩什么八七八九卖的好的，不你买这车图啥？不就是图的大吗？图的配置高吗？开着有面子吗？对吧？尤其是九系列的，所以说，哎呀，现在没有卖这些没有面子的品牌，在国内根本就活不下去，一个都活不下去啊！干啥？
1: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0: 好，这里是大回小回。现在呢，这个高考啊，高考的学生来讲呢，这个分数够了，体能够了，结果却卡在视力上，就感觉好像选好了车哈，临提车的时候发现驾照没有，这个就太可惜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家长送一个硬核的福利。我们直接连线到了益士顿眼科的花蕾主任。花蕾主任你好。
1: 啊，主持人好。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送一个这个硬核的福利啊，赶紧把我们的这个视力直通车的相关内容啊，讲解出来哈，让更多的高考考生知道。
1: 嗯，主持人好，大回小回，我是眼科花蕾啊。那么今天呢，咱们这样的这个事儿，比如孩子啊选考军校或者飘飘然，结果呢，那么。在益士顿呢，我们是如何助这个孩子从容的步入理想学府呢？以这个展开一个新的这个人生。那其实我们先来说说设备哈，益士顿眼科用的是德国蔡司的全飞秒的 Pro， 这个呢就是目前屈光手术领域的可以说是天花板了，十秒呢就能做完一只眼，比普通的这个全飞秒更智能、更精准，切口只有2毫米，而且呢全程这个微创，不用做瓣。恢复的特别快，可以说做完手术的第二天呢，大部分孩子就是可以正常用眼的。

0: 其实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想报考理想学校的孩子们呢，视力这一块呢，其实第二天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再说专家，光有好的设备肯定是不够的哈，还要有好的这个专家进行这个操刀。近视的眼科呢，我们现在有两位的这个大咖坐镇。一个呢是尹万新主任，原来的八一医院的眼科主任，有将近30年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经验，可以说几万例手术呢是零事故的这样的一个专家，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稳字哈。还有呢就是李耀宇教授，李耀宇教授的话其实是比较熟悉的，就是原来北京军区总院的这样一个眼科主任，然后全军眼科学会屈光学组的专家，专门解决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棘手的，像高度近视啊、角膜偏薄啊、包括形态不规则等等，这个可能有很大难度的那个李教授呢，就能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累计手术呢，可以达到了10几万台。这两位呢，都是在异视镇进行听诊，所以不管孩子的眼睛什么条件，都可以先来检查，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案。最后呢，说说这个优惠，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飞秒手术呢，现阶段呢，只要8800元起，而且呢，术前3个月的检查呢，现在是全部免费的。最关键的是9号上午，如果考试下午就可以进行检查，10号我们就直接可以排上手术，可以说一天都不耽误。然后孩子呢，可以说放下笔，咱们就可以去解决视力的问题，顺顺当当去体检。另外呢，我们还开通了双专家的绿色通道，您可以点名找你们主任或者是李教授做手术，拨打电话89285-3个8就能优先进行安排。想预约检查、了解详情的家长和考生，可以直接拨打89285-3个8。这个是我们异视镇眼科的高考摘镜的专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好，感谢华磊主任，这福利的力度真的是很大哈，让我都想回去这个复读高考了。设备顶配，双专家坐镇，飞秒手术8800元起，9号考完下午查，10号手术，电话是89285-3个8，89285-3个8，就是咱们的这个孩子啊，这个手术啊非常的重要哈，特别是对于有一些军考孩子的需求。异视镇眼科祝咱家孩子呢视力5.0，稳稳当当考入理想的大学。好，那这次我们提示大家啊，我们的报名电话89285-3个8，89285-3个8，有什么详细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进行咨询。

0: 哎妈，多少年都不整热线了，这套设备咋用我都忘了。昨天还感慨呢，你记得咱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还有那个
1: 现在也可以开，你不是不想开吗？
0: 就不开，那个热线风险太大。那个当年还整那个短短信平台呢，真的时代变了啊！挂 S 档踩到6000多段了，干啥呀 ？CVT 失去很舒服啊，对 ，CVT 这个传动效率高，但是它不能用在大排量上，无所谓啊，谁大家不要认为 CVT 不好，尼桑的 CVT 没做好，不等于别人家没做好。奥迪用过 CVT， 奔驰用过 CVT， 啊，宝马没用过好像，奥迪用过，奔驰用过，人家丰田用的，本田也用了。咋的了？人家 CVT 咋的了？挺好的呀。马自达现在马自达在车中国与全球同款，它因为中国市场卖的太少了，少到它犯不上单独再整一条线，单独再整重新设计为中国市场再抽个条减个费，因为它犯不上了，卖的太少了。所以说现在和马自达基本就是全世界卖啥，它就把拿到中国来卖啥来，反正也卖不了几台。他犯不了折腾一回啊，
1: 我们来说一个交通事故吧。这个交通事故这两天在网上特别火，是关于起源 A07 智驾一家三口全死了的事儿。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江西高速的一个非常非常惨烈的车祸啊，一个原本很幸福的家庭是在发生惨剧的时间是2025年10月2号的凌晨4点多，当时呢这个小伙子开着车呢就跟他爸他妈说，这个爸妈你们就睡吧，我开这个辅助驾驶了。结果呢这个27岁的这个张某啊，
0: 因为他也睡了，指定。这个车完全是辅助驾驶功能开启，没有人为干预。
1: 对啊，他激活了车辆的这个辅助智能驾驶，而且双手完全脱离了方向盘。
0: 对，然后那个前面一个大车坏了，停在了快车道上。
1: 嗯，
0: 然后这个车呢，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丝毫没减速，咔嚓就撞在了大车后面。
1: 对啊，因为很多年轻人他是非常非常相信，他们说跟很多年轻人都说，根据现在科技发达，这不算什么高科技，所以说他是完全相信这个智驾的，把这个驾驶权呢交给了这个看似精密万无一失的设备。
0: 就到现在为止，所有车企从来不宣传自己那个东西叫自动驾驶啊，就绝对不会叫。比如说飞机上呢有个 AP 功能，飞行员把飞机从地上拉起来之后，有个钮在那个中控台的上边按 AP， 那个 AP 在飞机上是啥意思呢？叫 autopilot， 就自动驾驶。但是在汽车上从来不叫自动驾驶啊，它可以擦法律的边儿叫智驾。请问这个智代表什么？来，谁跟我解释解释这个智是啥意思？
1: 智障。
0: 也可能是智慧，也可能是智障，
1: 对，
0: 都是一个字儿，对吧？但是你们凭什么认为智驾就是自动驾驶呢？
1: 就是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事儿啊，当时他其实也挺倒霉的，因为首先时间比较晚，晚上，这个视线是比较黑的。然后呢，特别巧的是前面有一个半重型的这个大挂车，当时呢，这个货车司机因为不懂得如何切换这个主副油箱，
0: 主油箱油跑没了，熄火了，
1: 他不知道主副油箱怎么切换，结果他就。油就没了，开没了，他硬生生的把油跑干了，然后车熄火了，然后他，但是他后面也摆那个警告筒了，
0: 没有用，
1: 啊，
0: 那因为那个警告筒人能看见，那车的辅助驾驶功能的那个摄像头不一定能看着，看着不一定识别出来，因为太小了嘛。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人死为大，很悲伤的一个事儿。但是呢，就是这件事告诉我们，你们那玩意儿那叫智。那玩意儿不叫自动驾驶，
1: 不是不是，现在车不都是有主动刹车的吗？有雷达就是躲避障碍的呀。
0: 哎，
1: 就是你觉得这个
0: 这玩意儿就跟
1: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
0: 我身边
1: 知道吗？嗯，
0: 我身边有一些年轻的，我活50来岁了啊。我在10几岁、20几岁的时候，我身边就有一些好朋友啊、同学就已经嘎了。就已经嘎了。
1: 你咋这么？
0: 我觉得他们就不应该死。
1: 你们那儿风水有问题、啊。
0: 我就觉得他们就不应该死，但他就死了。人也一样。你觉得他有雷达、有摄像头，他智驾，哪有那么多应该应分的呀？哪有那么多那什么的呀？哎呦我的妈呀！
1: 对，后来呢，这个起源 A07 这个厂家就给出了说，当时发生时间是凌晨4点多，然后驾驶员是自己激活了这个智能驾驶，然后呢，他的手是这个没有手就摆脱方向盘了，然后整个过程中他也没有踩这个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
0: 就是这个人把这个东西完全交给了汽车，把自己一家三口的命完全交给了汽车，没啥好解释的啊，就那个就这个事儿。就证明了你们不要相信这个东西，行不行？ 我已经没就无言以对啊，挺悲惨的一个事儿。你这说什么话也不好，也不太好。但是总而言之，刚才那个声知道是什么声吗？是波音737的那个主警告音 ，Master Warning。这种事儿真出了好多了。身份证的人说的很对，就是因为辅助驾驶的事儿出人命的已经出了好几回了。那你这玩意儿，哎呀，我搭档的那个手机，他的手机吧是原来那个我用的三星，然后给我们店里做前台接待用的那个手机了，然后那个铃声就没换过来。你知道那铃声是什么声吗？这个，波音737飞机的那个主警告音 ，Master Warning， 就这个声啊。
1: 对，就是
0: 飞行员一听，
1: 就是、
0: 飞行员一听那个声，头
1: 的
0: 理解。
1: 前方的一个静止的这个这么大的物体都没有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啊。
0: 我而且咱们不要说没这天下没有应该应分的事儿啊，这天下没有应该应分的事儿，你凭什么认为那玩意儿就能替你开车呢？你凭什么认为那个东西就见到车就应该躲呢？你凭什么认为这件事厂家有责任呢？厂家已经在你自那个这个辅助驾驶系统的使用的开通的时候，你已经跟他签了协议了。只要你点的确定了，这个功能才能用。但是只要你点的确定了，厂家就摆脱了大部分责任。所以这件事就算他起诉厂家也没有用。因为厂家已经说了，你使用辅助驾驶的时候必须手放在方向盘上，车要你开，我们只是辅助驾驶功能，辅助谁？辅助你，你自己不开出的事儿啊！
1: 就是说你自己没有踩刹车，你自己双手脱离方向盘，
0: 对，
1: 你也是有责任的。
0: 对，而且责任就在你，跟厂家没关系。所以这件事就算打官司，因为所有的人啊，你们开的所有的车，只要带辅助驾驶功能的，只要出现类似的事儿，打官司你放心，打不赢，啊。打不赢，因为你使用辅助驾驶的时候就同意厂家那个协议了，你只要同意这个协议就那什么啊？
1: 因为你自己在那个屏幕上不都是开始那个买车的时候你自己摁OK 了？
0: 对呀、啊，你已经摁确认了，所以说这些责任都是你自己的啊！希望各位能够明白这一点，不要觉得啊我出事了我找厂家找不了，放心吧，就打官司，厂家有钱雇一堆大律师打不死你啊！然后就算是你有理，我拖你，我打官司拖你三年，我不停的上诉，你玩得起吗？你也玩不起。所以说你没见过，到目前为止什么自驾这么长时间，你见过最后哪出了这么多事儿，爆出来的特别少，然后真正谁厂家负责的事儿有一件吗？一件都没有。
1: 不是，但是我见过好多那个大佬开会的时候都说我们开着车可以睡觉
0: 啊。是啊，
1: 你没见过这个宣传吗？
0: 见过呀，
1: 很多人见过吧。
0: 说这句话
1: 的那些人不大佬都是说开车可以睡觉的吗？
0: 啊，是啊，你告诉他去。广告法对他无效，不知道吗？地球上最好的车，他说的咋的？人家每次开大会，每次开发布会，车圈的这些，尤其是这个是吧？妙妙汽车的这个，他都出了名了。他说啥你信？我的妈呀！那你真是他的消费群体。他说啥你都信？广告法对他都无效啊！啊，你换任何一个其他的行业的人，就在公开场合的自己产品的发布会上说，我们是地球上已经造出来这个妙妙汽车里最好的了。那你指定违反广告法啊？
1: 对呀、啊，大嘴就说过嘛。
0: 对，我就说了，你能把我咋的？我以前也说过，我开我们车能睡觉，睡死了，你找他去，好使吗？是大哥说了，开我们车能睡觉。问题是第一，他不开自己家车；第二，他坐迈巴赫有司机。你跟他比，
1: 对，这个就我们不否认科技发展给我们人类带来的好，但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过于被这个东西洗脑了，过于被那些大佬资本给洗脑了。因为在他们眼里嘛，就是这些人很牛啊，他们很成功啊，他们说的话没错啊，所以说为什么你呢半夜的时候你还，我跟你说我现在连定速巡航我都不敢开。
0: 你定速巡航你放心的开，你放心的开，定速巡航出事儿的凡是说定速巡航取消不了。
1: 我跟你说我不是怕那什么、我不是怕嘎，你知道我怕啥吗？
0: 啊，
1: 我怕我没个胳膊没个腿，到时候我连累家人。
0: 不能，你那车很结实，你那车一大腿拖子，你放心撞啊。你除了遇到前速后吧，否则谁你也不用怕，你干他就完了啊。那个，对，你说大佬都不开车，大佬是有司机的，人家发布会开完了，坐迈巴赫，司机拉他走，大大小小说，但是人家那啥不是没出这事儿吗？你咋知道他没出这事儿呢？出这事儿能让你知道啊？而且网上有很多视频，只不过没爆出来而已，没搞得这么大而已。他家建成色往上撞的那个视频有都是，他家自己开开车突然方向盘自己打，咕咚家撞人工厂大门上了，那视频看不着吗？
1: 还有人吐槽是因为车的事儿，因为这车没有激光雷达，所以说光照不足，无法探测到相关的障碍物。有激光雷达？
0: 有呢，就不是没有激光雷达，撞死了吧？有就不一定不能吗？哎呦，就是你把这件事不应该做的事儿做了，然后嘎了，你去找别的借口和理由。人家厂家都告诉你，这个东西叫辅助驾驶啊，它替你辅助你的，它不是代替你，它是辅助你的。啊，那你出了事儿，你这那的没有用啊，没有用。我们对逝者表示同情，但是呢，逞前避后，治病救人，希望各位能从这些
1: 大家千万不要被信息影响，说这个事儿是因为没有激光雷达。
0: 这个事儿是因为不应该用这个东西，你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应该保持注意力，保持警惕，指定是都睡觉呢，要不不可能。
1: 就用我话说，有激光，很多人说，哎，你有激光雷达不就能探测到吗？你哪个激光雷达敢保证你100%探测到？写上啊，所有东西我们都能探测到，我们都能避让，那还要人有啥用呢？对吧？
0: 你们在使用这些辅助驾驶功能之前，你一定会点了很多确认啊，点了很多确认。那你看每个条款你都看了吗？你注意看了吗？不现实的啊。袁姐现在开啥车那么结实？老宝马，她那车真结实啊，谁不服可以跟她撞一下子。
1: 本来你就不能在车上睡觉啊，你在车上睡觉你都违反交通法，你当然不能在车上睡觉了，
0: 对
1: 吧？对
0: 呀、
1: 啊，
0: 你，哎，
1: 有支架就能睡觉，你这是哪个二傻子的想法啊？
0: 人家就说了，开我们车能睡觉啊。至于说人家说开我们车可以睡觉，至于说死不死，包不包火，我可没说，是不是、啊？哎，我可没说啊。而且对这个某城市的那个无人驾驶出租车基本上也
1: 对啊，我们这段原来我们店是因为往店前面有一总有那个快递整那个最近没有了，不知道咋回事，
0: 没有被拖走了啊。
1: 哦、
0: 那个、
1: 可能
0: 出了好多事，
1: 就是对，因为经常啊，就在我们那店车也不是特别多，但他遇到一个障碍物，他就停在那儿，导致后边二三十台车出不来，就这事儿发生过很多次。
0: 那个车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在我们那个我们后面的烟台路后面有个路口，那块是那块不是个市场吗？车多人多的，完那个无人驾驶那个物流车经常在那儿跟老头的电动车刮上，经常跟那个网约车出租车刮上，经常跟大妈推的那个买菜车刮上，我亲眼看着的啊。一个老头骑电瓶车，然后那个无人驾驶的车咣当就跟老头撞一起了，跟老头那个电瓶车撞一起了，然后撞的不重啊，然后那个无人驾驶的车就是什么请让让我滴滴答滴答走了走了，那老头把着电瓶车啊，就这个表情。哎，那个无人驾驶，
1: 那老头心里想欺负我，
0: 哎，我就欺负你了，老头想发脾气都找不着人，没人。请让让我，咣刮那老头那个电瓶车了。这要搞有人驾驶车，老头就是往地上一躺，哎，这个不好使，纯不好使啊，乐死我了啊。那个导弹拦截系统那么多，人家那玩意儿多少钱？不是啊，那个大家对不要对这个军事用途的那个像导弹呢什么的和那啥有一些误会啊。拦截率没有，全世界谁也不敢说100%的。如果谁家导弹拦截率100%的话，那就随便欺负人了，反正你也打不了我，那不可能的啊，想多了。
1: 那不也是算一种支架吗？
0: 不是的，它两码
1: 事儿，
0: 两码事儿。支架的辅助驾驶的功能是什么？避免危险，躲开障碍。那导弹拦截是什么？是我找着危险，我直接要去，我就是障碍。你烦了啊！真的真有东西，不是就是不是说这那的，你就放心。就是马路判官，就我觉得我们店周围原来走那些无人驾驶物流车，纯属马路判官。就这帮老头老太太叫这车给治理背服了，都看那车都得躲的，因为我们店旁边那条烟台路那块是个那个市场。是个菜市场，那老头老太太最多，就横穿马路的，就胡蹄乱卷的，啊，恣意忘形的那太多了。 但是自从有了那无人驾驶物流车之后，我觉得那块交通秩序都变好了。为啥？他撞了是真走啊？那挂着老头电瓶车上，嘎，老头懵了，人家请让让我，请让让我走了。哎，老开心了啊！五羊本田七八五百和川崎忍者五百个，我肯定买五羊本田的啊。第一，川崎的中国人比较贵；第二呢，我相信本田的质量。川崎呢，川崎和雅马哈在那个，我认为啊，日本摩托四大家，本田、铃木、雅马哈、川崎这四大家啊，就咱就拿这四家举例子，还有别的，当然还有别的啊。我认为质量最好的是本田和铃木，质量最退而求其次是雅马哈和卡瓦萨基，这两个就是那么回事了啊。虎巴怎么样能买吗？可以啊，非常喜欢的话可以买啊。你逃就逃逸了，咋地吧？而且啊，你说为什么这帮老头老太太躲这个无人驾驶车吗？他们不知道找谁去，就刮了蹭了磕了碰了都不知道找谁去。第二，基本上刮了蹭了磕了碰了都是你的责任，因为这个基本上这些无人驾驶物流车它是死气白咧就按着那个规则走啊，所以说他为什么停那不动？他宁可停那不动，他也不会去那啥去。所以说，我看这马路判官正义使者啊，烟台路无人驾驶现在愿意停的都不用了。我骑共享单车天天碰最烦的一台妖怪，那个东西再用，我告诉你，都得被这帮老头老太太给他揍翻了，真的。
1: 我跟你说，我们那小区吧，就是我们在那会儿已经干了很多年了，我们那小区全是老头老太太，
0: 十年了，纯纯马路判官。
1: 很感谢我们大呼小呼的很多听众哈，就很多人，哎呀，你们这个店开在小区附近，肯定是指小区，那小区真指不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做生意，你一定要看看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人口的年龄结构。

0: 啊，如果是年轻人呢，他对这个超市的日常消费呢还比较多。就我们那儿的超市黄了一波又一波啊，就是所有人最后都会说一句：“哎呀妈，这小区老头老太太太抠了。”
1: 我告诉你，就是这些无人驾驶车，因为周围都是老头老太太，你但凡有你还用这个东西，但凡有一天把哪个老头老太太正过街呢，咣当你给人干倒了，妥了，你送点货钱不够赔他的。这是第一，第二，这帮老头老太太对这个车是深恶痛绝的，因为你人开车都让着他们，这玩意儿这个不是人开车的，真不让他们的，真是往前胡干的。所以说，早晚有一天把这帮老头老太太干急眼了，什么臭鸡蛋白的帮的往你车上一撇，我看你老不老实啊？这不好说啊。新帕拉多电池能用多久？到售的话得多少钱？我哪知道啊？大哥，他刚出的车，我上哪儿知道去啊？那个电池从原来的镍氢镍镉电池换成了那个磷酸铁锂电池，还是换成了三元锂电池了？我忘了，不知道，应该是磷酸铁锂电池。那个电池应该在6万块钱左右吧，成本价应该是6万块钱左右。那到售的话得多钱换？那我哪知道？到时候的到售得6年之后、8年之后呢？我哪知道啊？这以后的事儿不好说啊。
0: 小米四七和 Model 三怎么来选啊？特斯拉万一的短板是外形没有小米好看。嗯，我想知道啊，进。一夜生平，平生，你今年的年龄段是多少？你的年龄段是多少？就是前两天我特别喜欢一个女生啊，这个女生是保时捷的那个公关部的副总裁，中国区公关部的副总裁，长得特别有气质。
1: 我们非常感谢各个厂家对我们保时捷产品的那个。
0: 对，她说了一句话，她的话说的真的非常清楚哈。我非常感谢在过去的几年中啊，我们保时捷激发了中国汽车行业一个高度统一的
1: 审美，
0: 一个高度统一的汽车设计审美。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保时捷来讲呢，就是除了荣幸之外哈，更多的是些许无奈。哎，你看人这话说的非常的艺术啊。设计员我觉得被致敬被模仿是容易的，但是呢在设计背后的灵魂啊，我觉得是不容易不会轻易被平替的。
1: 那个
0: 说的非常好啊。
1: 小米速七和 Model 3P 怎么选？特斯拉唯一短板外形没有小米好看，其他的都能接受。首先呢，特斯拉是一台全球车型，你到全球大部分国家都能买到。你比如说你去欧洲的这些国家，你去美国本土，你去大部分正常国家都能买到特斯拉。但小米呢，因为太好了，所以说只在我们国内买啊，有少部分被平行进口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这些地方，但大部分还是我们国内在消化啊，这是一个市场大小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至于说外形，你认为特斯拉唯一的短板是因为外形没有小米好看？我认为特斯拉不是输给了小米，特斯拉是输给了保时捷，啊，也可能特斯拉输给了法拉利。这个不好说啊，审美的事儿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是呢，你比如说常被人家用的一句话说，你不在你买个小米就相当于说的我不在乎我女朋友长得像刘亦菲，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是呢，儿子长得像隔壁老王，那你就介意了。所以说我买个车呢，我就尽量避免瓜田李下的。比如说如果我买一台车特别像法拉利，但我又不是法拉利，那我就不买了。我让人误会什么叫瓜田李下，这个成语怎么来的？瓜田不系鞋带，为什么？你系鞋带是蹲下，瓜地你一蹲下以为你偷瓜呢啊！李子树下不正观，我帽子歪了，我正好在一棵李子树下，我就不去整帽子，以为你在伸手偷李子呢。所以说叫瓜田李下的事咱不做。问题是现在很多车企他不瓜田李下他造不出来那个意思。所以说可能您对车理解呢就是外形，外形很重要，所以你才说特斯拉唯一的短板是因为外形没有小米好看啊。我跟您的观点可能有不一样的，我认为车的外形呢，特斯拉不丑啊，起码它不丑，挺正常的一外形。而且我一眼能瞅出来这是一特斯拉，离200米我眼神不好，我一看后这不特斯拉吗？但是离200米我一瞅，哎妈，这是保时捷吧。但是再往前一走，哎妈，不是保时捷呀，我丢不起那人，我买得起，我没脸开，我有钱买我没脸开。所以说可能大家对车的理解不一样，我认为外形不重要啊，但是就算外形重要，也不应该长得像隔壁老王啊。
0: 不是，我觉得在我的观念里面，如果你超过35岁了，你还开那个粗粮的那个车的那个外形，真的就是你会让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靠谱。
1: 别别别别胡说！
0: 不是，我说那意思。

0: 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情绪，他的那个设计员和你的身份和你的着装啊，和你的这个整体人 level 啊，你要看适不适配。因为吧，太好看的东西啊，太美丽的东西，它就像一件衣服。这件衣服呢，你可能适合这个下班去夜店，但不太适合哎你在政府机关上班穿。
1: 嗯
0: 啊，我觉得我对那个车的定位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去夜店特。

0: 玩特别适合，但是你说你要把这车啊开到我们的那个，对吧？什么人民广场了？
1: 正式场合就不要开这个
0: 了啊，什么人民大街了办事儿去？
1: 正式
0: 感觉有点不太靠谱。
1: 比如说一个挺正式的那个机关单位啊，大家一起去参加什么活动啊，你开个特斯拉去，当然可能大门都不让你进。行了，到这就完事了啊，到这完，可能你开特斯拉进哪个机关单位门都不让你进。好了，我们这个话题就结束了啊，堵门外了不让进。现在 Q5 最低多少钱呢？我哪知道啊？这个不是啊，现在目前呢，在国内我们国内的那个走出去的汽车企业，比亚迪目前在南美市场，在智利、秘鲁、阿根廷、巴西，然后在中美洲一般吧，什么哥斯达黎加呀，什么委内瑞拉那不提了，在墨西哥，比亚迪在墨西哥，他以鲨鱼皮卡为那什么啊、以那个、国内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啊，他在那叫 Dolphin Mini， 叫海豚 Mini 啊、在国内叫啥来着？也叫海豚吧。是吧，叫 Dolphin Mini， Dolphin Mini EV， 就是比亚迪在墨西哥市场做得很好。目前呢，奇瑞长城为代表的国内能要脸的汽车企业都在积极的进行海外布局，因为他知道国内市场早晚有一天要崩要塌，因为造车的太多，买车的就这些人没变。
0: 对，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解释一个词儿，你觉得什么叫内卷？
1: 内卷就是窝里横，可自己人坑，就叫内卷，没有别的解释啊。有能力你上外边去横去，就一句话，有能力你上外面去横去，你去挣外国人钱去，你别可自己人家霍，自己人霍霍，是吧？老百姓卖菜那几个钱你都想挣。所以说汽车企业的内卷就是可中国市场自己家市场霍霍。走出去，我认为走出去比较厉害的啊，就是比亚迪、奇瑞、长城也很厉害啊，去过这么多国家的，看到我没说我在很多国家看到长城皮卡的，看到长城的车，我很自豪。就冲这名，就冲长城整了一出，我很自豪。看到哈佛的车，我在很多国家，咱去奥村看着了吧？经常看到长城的哈佛系列的，啊，我看到奇瑞的瑞虎系列，我很自豪。我作为中国人，我很自豪。但如果说这些企业，我说的这些企业，什么粗粮了，什么妙妙汽车了啊，你们出去了吗？你们敢出去吗？就可自己家窝里横吗？你们敢不敢出去？一个知识产权问题就整死你，真的，一个知识产权问题你就死定了，没有啥好说的啊。环保
0: 奥迪 Q5 越来越难看了，正常，因为现在传统燃油车企业已经不会了，就左手溜右手七了，设计车也不知道咋设计了。一方面就觉得，哎，我得贴近这个新能源车，因为新能源车的设计呢，大家都说好看。他一方面还得往那儿贴，一方面呢，他还得考虑到自己传统的这个发动机的设计，所以说有些传统燃油车确实越设计越难看啊。
1: 就走出去
0: 不会了。
1: 走出去这块事儿啊，我们车企没走出去，但是可是把人家外形引进来了。你造的啊，造的要么就像揽胜，要么就像卫士，要么就像帕纳莫纳啊，要么就像奥迪给 A6， 要么就像那个法拉利 Pro 三规，要么就像保时捷的那个泰坦。你就看吧，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车展上，我真的是，但凡国内稍微有一点良心的媒体都在说这个事儿。这是哪是车展呢，大哥？你这不是一克隆人聚会吗？啊，一个个的就造的那个小鹏新出那个，那跟路虎揽胜太像了。你们自己上面搜一搜，小鹏的新款车跟揽胜太像太像的了，就真的太尴尬了。啊，那杭州湾库里南，那跟库里南太像了，360度无死角的像啊！你这种车你怎么卖出去？卖到一个你这种产品怎么卖到全球上？就是在知识产权保护上要点脸的国家，你怎么卖？那天看好几个博主评测啊，说这个车到俄罗斯去，哎，那你换一个国家试试。你换一个国家试试，你换同样是俄罗斯，总觉得自己双头鹰，总觉得是欧洲国家。你同样欧洲国家，你换那个法国试试，换德国试试，你把你这玩意儿卖到那边去试试，你怎么好意思呢？真的啊，别不要这样了啊，不要内卷，走出去。希望咱们国内的车企都能够真正的走出去，赚全球、赚全世界的钱，而不是说 就可自己人赚钱赚，你挣他钱拿过来，挣钱他钱拿过来，最后都倒腾出去了，是不是、啊？不要这样啊！车企们争点气啊，走到全世界挣外国人钱去。就宝马大鼻孔是真一言难尽。哎呦我的妈呀！奥迪那个眼睛吧，新款大灯还就哎呦我的妈，上面还多个耷拉眼皮，但还能看啊！我也同意您观点，热心吗？我也觉得能看，但宝马那鼻孔是。

0: 哎，行吧。刚去看小鹏，小鹏关屏了。真的，那个小鹏造的，真的，我一直觉得小鹏是挺有担当的一个车企。他以前造的车真不是那样。
1: 好多人说都是岔气，嗯，就是车的一些边缘的地方能看见那种像放射性的那种岔气的痕迹。
0: 这个我们买不好说啊，这个是缺陷也好，真是假的也好，我不好说。但是外形是搁那摆的呢，揽胜啥样你啥样，你跟揽胜一个样，要点脸不？啊，以前我们是认为这是一件羞耻的事儿，谁以众泰和陆风为代表的？以前我们中国市场的汽车消费者是有节操的。是能够有要脸的，有理性判断的。比如说陆风造那玩意儿跟那个极光一样，被大家活活骂死了。谁买那个车被人瞧不起。当年众泰造的玩意儿跟保时捷的那个马看一样的，被全民嘲讽，几乎所有的人都避开他。哎，大家那个时候是有节操的，是有是非观的。但是现在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买个杭州湾库里南得意洋洋的，我这车配置高，我这外形咋的，说这像库里南，像库里南咋了？以前觉得自家儿子像老王，像隔壁老王，这事接受不了，现在呵呵不以为耻还反以为荣，为什么？因为老王隔壁老王比我帅，呵呵，所以儿子像他我更光荣。现在不就是的吗？这些人买车买这些车哪个不像吗？你说哪个不像？哎，这个就对，众泰就是走太早了。哎，众泰复产了啊，众泰复产了，厉不厉害？严格来讲啊，这不是好事儿。你天天的说我们要跟世界接轨，我们尊重知识产权，我们这那的，那你说你这玩意儿，哎，你拿不出去呀，好吧？
1: 好，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啊，特别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啊，可以和我们一起在节目中互动啊，聊聊有关汽车方面的事儿，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哈，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
0: 哎，尤其侧面360度全景的像拿纸侧面，朗逸新锐捷达 V3 学习经典怎么选？省内用35岁用车，买捷达吧，捷达好歹是咱们地产车，跟大众的件是通用的，整个可捷达得了啊。众泰有一款了，哎呀，众泰还有一款就跟途观长得一模一样的，你别说像 Q3 Q5 了，众泰还有一款车跟途观长得贼像贼像的。老多了啊，所以说曾经我们的车企造过干过一些这个事儿，都被骂黄了。像石家庄双环，连 smart 都仿，你们能想象吗？当年石家庄有个叫石家庄双环汽车的，出了个什么什么 CEO， 老款本田 CRV 他仿，老 X5 他仿啊，那个老那什么他也仿，甚至更有甚者，当年众泰。出了一个车长得跟卡宴非常像，前脸就整的那个德行的。所以说现在啊，以前我们真的消费者是大家是有节操的，要脸的，但是现在我发现了，就是不要了，反正厂家也不要了。你说这些不要 face 的厂家生产这些不要 face 的产品卖给了谁呢？谁买了呢？
1: 对，
0: 是吧？
1: 对，我们还记得当年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啊，是被嗤之以鼻的。现在呢，反而是什么呢？哎，可以，哎，非常光荣的啊，非常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啊，这个就是，我跟你说，你知道女生之间有一个特别特别不好的一个特别容易让对方吐槽的行为，你知道是什么？就穿同款，就我买了这个衣服。哎，然后你觉得好看，你也去买了一个同款，
0: 但
1: 这个在女生之间是非常非常非常忌讳的。
0: 我打断一下啊，我认为最忌讳的不是这样，最忌讳的是，比如说我搭档买了一个真的 LV 的包，然后呢，王小强看着了，王小强也喜欢，但他买不起真的，他买了个高仿的，我觉得这样是最恶心的，而不是说，比如说我搭档买了个 LV 的包，花3万，王小强一看这包好看，转头马上也花3万块钱买一个，这能接受，这我能接受。但是你咔花300块钱买高仿的，这事儿我接受不了啊！所以说，读书人的事儿能叫抄吗？不叫。但是造车人的事儿那真叫抄。所以说，希望各位啊有点节操，好吧？尤其是刚才那位在那个苏七和特斯拉之间啊，说唯一的特斯拉唯一不足就是没有苏七好看。不，他不是
1: 就这一点就足以决定你不会买特斯拉。
0: 对你理解错了，
1: 就是说你这个人就内在再美很简单，去相亲的时候你外在都看不上，他不存在去了解内在、
0: 就是特斯拉不是比

0: 小米难看，特斯拉是比保时捷难看。你看上的不是小米好看，你看上的是保时捷好看。反正审美这个事儿千差万别啊。一会儿回来，一会儿回来啊。
1: 嗯，还有四分钟呢。
0: 大姐，
1: 一会儿回来啥呀？
0: 广告全都
1: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没有那么多啊，只
0: 有
1: 一分钟的。
0: 袁姐穿同款，某些地方不对，认为同款审美相同，那可以，那请你买，你请你买真的同款行不行？我再说一遍，王小燕背个3块钱的 L 驴牌，她买的是真的，我看上了，觉得好看，我买了个假的，那就丢，那叫丢人。但我也买个真的，咋地吧？那我起码不丢人，是不是？现在 CRV 咋样？就正常一个车，没啥咋不咋样的啊。可以买啊，没有啥好说的啊。这个照好学生抄作业也算不傻，从抄袭到超越的阶段太难了。这就是你们的借口，这就很多人的借口。你可以抄作业，但你不能连名都抄了，好吧？说王小燕学习好，我学习不好，我照他抄完之后，那个卷上的名他写了王小燕好吗？我不写我名，我咔咔咔我也写个王小燕，我这不叫抄袭，我这叫愚蠢，是吧？这就叫愚蠢。所以说你可以抄袭，那你为什么连外形都抄袭呀？你可以抄袭的发动机，你可以抄袭的变速箱，你抄去，你可以抄袭的，他抄不了，所以说他只能抄外形了。真的，他只能抄外形了啊！撞衫了不尴尬，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穿啥，我不知道我穿啥，他不知道。撞衫了，一个真衫，一个假衫，这玩意儿才尴尬呢啊！揽境和揽巡选哪个？肯定揽巡高不成低不就，往下走有探月，往上走有揽境，所以说二话不说可揽境啊！这个就很尴尬啊，很尴尬。i6 能买吗？可以，你喜欢买呗，又不犯法啊。就是至于说在纽北跑出个什么成绩，那个没有用。纽北刚刚举行了那纽博格林24小时耐力赛，你们那些跑纽北刷圈的，那怎么不去参加呢？去参加呗。啊，扯那个啊，这个外形好，对，最好抄的就是外形，外形好抄啊。比如说我搭档好看啊，他穿今天穿那个白衣服，你过来抬头上好看，我搭档好看，穿一身白衣服，王小强一看，王小强那么打扮挺好看的，那我也按他那样打扮呗。王小强也不考虑自己的那个脸盘的大小，不考虑自己的体格的粗细，咔也穿个这种白衬衣，他能好看吗？所以说抄外形容易，抄核心难啊。总而言之，希望这些企业能够走正常的发展道路，能像比亚迪呀、啊、能像奇瑞呀、啊、能像吉利一样真的走出去，去赚。
1: 对，最近那个我听说有不少那个大众的放假了哈，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在这个放假的阶段。但我感觉到真正让我觉得在国内啊，这些就是大型合资企业真的销量降得比较厉害，其实是本田。就丰田我觉得这个一家众都还行，它有自己就是一部分很忠实的客户，但我觉得本田这几年关店啊真的是很多很多，就好像突然一下子这个牌子就从我们的那个记忆当中消失了。包括所有的雅阁、风范、飞度，
0: 因为
1: 真的，
0: 因为本田，你们错了。你们
1: 我说国内
0: 是你很多人错了，以为本田在国内混的不好，是被什么问界啊、小米啊、理想啊、蔚来打压的。你错了，本田跟他们价格区间没有交集。本田几万块钱的飞度，十几万的思域，十几万的那个 CRV， 他这些车卖不动了。发现没，他根本就不是被二三十万、三四十万这些国产电车品牌打压的啊。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吧啊。
1: 好的，节目之外啊，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啊，特别是我们长春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啊。我们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你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啊。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618-618，大回小回618空调节，让您清凉过一下。
3: 空调不制冷，空调不出风，空调有异味，您的汽车空调问题交给我们。
2: 更换添加冷媒，满200节减60元。空调蒸发箱清洗，满200节减60元。力摩空调杀菌，仅售99元。车内杀菌驱味喷雾，9.9元即刻换购。优质冷媒加冷凝器清洗，专业化施工，让您尽享清凉一下。
3: 科学保养，精准维修，详询大回小回客服热线150-4301-1001，150-4301-1001，微信同步。
4: 天赋著称，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6: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
7: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8: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7: 起起落落都是坑，
9: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7: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1: 好，北京时间的11:02啊，这里是百里挑一咨询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和关注。稍后呢，跟我们小哥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还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关注一下我们小哥啊，大回小回陈阳啊，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交流。说说这个高尔夫吧，因为这台车呢，确实是以前我们在马路上看到的非常非常多的一款车哈。这款车呢，就是以前呢是所有人这个共识的啊，不管是品质啊还是油耗啊，都挺抗打的一款车哈。
10: 对，
1: 但这款车呢，昨天我们看到一个听众哈说想卖这个车，然后呢就非常非常痛苦于这个车现在二手车的价格。我们看这车2015年的，他说当时花16万落地的，说现在卖3万，所以他内心非常非常的觉得痛苦，觉得高尔夫对不起他了。嗯，
10: 那也不至于吧，因为毕竟15年到现在也11岁了是吧？这个在11年。弹指一挥间在车里头也算是高顶了吧，你这是高尔夫是吧，还尚且能够一战，你要是这个但凡你要是个客户资是吧，可能别说3万了，1万也应该有点够呛啊。所以呢，3万块钱不要以为它不值钱了，它其实还可以，因为你要一是看一看它的新车价格，二是看一下它的年限啊，包括款型。15年是高七啊，是高七，然后呢高尔夫的历史非常有意思啊，我特别愿意分享高尔夫的历史，因为它和整个大众在长春的这个发展过程是正好契合的啊。2003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2003年到2010年之间是第四代高尔夫，这个是大众原版的，然后呢到抱有着非常大期望的啊，以为能够一炮而红的，因为它那个东西的确挺好啊，拿进来市场之后结果水土不服，因为主要油耗啊这些都无所谓，主要是它的价格当时来看有一点偏高，以及造型上我们当时的国内市场对于这个两厢车还没有那么大的认知程度是吧，这个必须得有一个票啊，必须得是三厢得撑出一块。如果是两厢呢，就是总是觉得少了什么，这也是当时为什么很多比如说福克斯啊一些两厢车啊，明明是包括三厢的飞度也是在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这明明它是两厢车，但是为了迎合中国市场的消费者的诉求，生生的把原来是两厢车的设计撑出一块，现在来看非常不协调的啊，但当时三厢车就能卖，两厢车的确就卖得不好，所以呢导致这一代高尔夫就舌在里边打，这一代高尔夫有1.6的，有1.8的，有2阀的，有5阀的，就是有这个2阀就是一进一出啊，5阀就是3进2出啊，就气门形式。然后呢，还有一款2.0的后视镜，是一个大一个小的，这个沃尔夫斯堡，哎，就是狼堡版。这个如果这一代非要买，你就买一个狼堡版是吧？就纯粹是为了玩啊，没有任何的正常的家用的属性。10年正常应该换代了，应该是换这个高5的，但是呢，这个由于高4的 不争气，还没卖好，所以导致啊、国外在2007年就已经换高五了，所以导致呢中国市场一直就没动，一直坚持到了2010年，索性把高六直接拿过来了。然后呢高五呢当时有少量的 GTI 啊、进口版本进入到中国市场啊，我这个有幸摸过见过那么几个啊，大多数都是三门版，就是侧边各有一个门的啊，少量的五门版，那五门很少，多数都是三门版的 GTI。而且多数我见到的都是黑色的啊，很神奇。然后2010年高六开始进入中国市场，高六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无论是 1.6 的还是 1.4 的都是干式双内核，这个双内核后期来看饱受争议是吧，但当时算是降维打击了，因为当时双内核的反应速度，当时它的油耗的确和 AT 箱的比起来要比 AT 箱的优秀不知道几个维度啊，所以当时卖得非常好。12年啊算是一次中期改款，12年高六把它的这个 1.6 的干式双内核换成了 6AT 啊，虽然响应速度稍微的慢了一点，油耗略有增加，但是稳定性会变得非常好。如果这一代高尔夫买车，个人建议买 1.6 的 6AT版本啊，虽然动力略显孱弱，但是它稳定啊，它不花钱的，你2万来块钱2万多买车到手之后使了3年啊，这没添啥钱，最后再卖1万多，我觉得这个账是值得一算的是吧，它是合理的。然后呢为什么这一代高六值得买呢，这一代高六做工用料是历史上最好的，那比之前高四我认为科技感要强一些，比后来的高七高八用料我认为都足啊，原因就是高六它有独立悬挂，到高七减配了啊，把独立悬挂减掉了。2014年开始上高七啊，然后这一代就是加入电子手刹是吧，加入了更多的电子化的这个元素啊，年轻人可能会更喜欢包友所说那个2015年的大概率啊，不用大概率，它就是2015年没有高六的。2014年还有啊，2015年几乎就没有了。他说2015年并且是那个价格，一定是一台高七啊，一台高七。2014年到2020年之间的这一代，到2017、2018算是7代半啊，增加了，它中间出过一款百万纪念，就是后翼子板上写着这个百万100 million 那个那一代，把它往后算是高七代半，又稍微的加入了一点元素吧，一点一点套件的东西，但实际上对于车来讲一直没变。到2020年开始是高八，销量彻底就不行了，不是车不行了，而是国内的市场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当时买高尔夫是吧，是一个非常理性啊，非常正确，也非常有面子的选择。现在来看，买高尔夫就纯粹是为了家用啊，其他的东西就不太存在。当然 ，GTI 和高 R 咱不算啊 ，GTI 它不算啊，这是一个玩具属性的。买纯的高八的话，现在更多的是家用的属性。而像当时那种，我追求点驾乘体验啊，我追求点乐趣，到现在来看都已经通通的没有了。所以说，你当你花3万块钱。3万多啊，对，他卖3万多了。我花3万多买一台，这种 A 级车，然后呢，如果选择高尔夫，我认为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个选择啊。要是让我选，我会这么选的，因为它的油耗、安全性能，你要考虑到当时的高尔夫的用料非常，即使到了高七有些减配也是非常非常的安全。你看一眼它那个 A 柱的宽度啊，因为我们去比如说去拆车厂啊，就报废车厂去拆一些件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些创报废的车，你能同时看到A 柱被撞断的高尔夫、轩逸、卡罗拉、飞度啊，都能看得到。你可以对比一下它的横截面，因为它撞折了嘛，你就很容易看到它的里面的金属的材质啊、金属的构造，它是一个工字形的啊，还是个 U 型的，还是就是一层薄铁皮覆盖，然后铁皮的厚度以及材质啊，是用了加强钢还是用了正常普通的钢，是吧？生没生锈，你都能很容易的看到。你会发现高尔夫在这个层面上非常的无敌，它的安全性能比同级的飞度啊、轩逸啊、考拉要好的多的多，好的不知道哪里去了啊！所以这个价位买高尔夫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包括同时期的出现的高尔夫旅行啊，高旅早期的高六旅是1.4双涡轮啊，一个机械一个废气涡轮的双涡轮版本的 E111 的发动机啊，这个我曾经作为车主啊开了将近10年时间啊，这个个人不是很建议，因为虽然空间造型都非常不错啊，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但是到了那个公里数那个年限，今天回头来看，那个1.4双涡轮发动机真的不是一般的 消费者能够维护得起的，是吧？然后呢，从高期旅啊，从2014-2015年的高期旅往后，一直到2019年之间啊，这是高期旅行是1.8单涡轮的，这个还稍微好一些吧，在保证了非常富裕的空间不变的情况下，维护性上稍微的强了一点，你可以拿它当成一个国产迈腾去养，是吧？但是它还是有那个 variant 啊，有那个范儿，有那个旅行范儿，跟其他的正常轿车还是不太一样，适合特立独行的保友吧。然后再往后，哎，对不起。没有高八率，这个高尔夫旅行就坐骨了。进口大众的确是不怎么争气，是吧？车型，别人家车型都是越来越多，一年推出十几款、二十几款，是吧？这个不过分。长城当年 H6 一年就是20多款新车，但是呢，进口大众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常喜欢的从这个什么 EOS 啊，从甲壳虫啊这些都通通的没有了啊，包括高率，他一直在做辉腾，他一直在做减法，越来越少，现在就剩一个途锐在。支撑大局的是吧，支撑全局，而且途锐今年也是最后一款啊，26款作为最后一款途锐面世，以后途锐也不会上新款。然后同期你还能选择啥呢？你可以选高 R 啊，这个是一个特殊的维度啊，如果懂他的呢也不用听我说，他自己就选了，如果不懂的呢你也别听我说，这个东西纯粹是一个玩具，它没有任何的家用属性啊。要是让我选，如果我有机会碰到一台高 R 旅行啊，当然更少，40多万的高 R 旅，我的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会毫不犹豫的啊去选择它。
11: 是、
1: 为什么在这个事情改变之后，我们会发现从高尔夫基本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慢慢逝去之后，我们真的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电车还是油车，这种小车已经彻底覆灭了、
10: 一车市场没有了。
1: 在那个时候为什么高尔夫还被接受，现在反而不被接受？现在所有人都在买大，对吧？就是这个真的有点让我觉得搞不清楚，起码高尔夫那时候我觉得小车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10: 对呀、当时 A 级车市场，我之前做过那个数据嘛， A 级车市场占到30%以上啊，甚至以上啊，现在来讲肯定是不超过5%。整个 A 级市场在萎缩，原因就是我现在高尔夫最低价格应该是在129,900指导价啊，指导价，而且是 1.5T 的啊，指导价129,900，它应该是优惠完了之后全下来也得是在12开往上啊，12万往上，这个价格咱能够买到，我想想。EQM 是吧，这个现在市场最火的 EQM, 咱买一台 EQM, 我会发现你要是说能耗，高尔夫再省，高尔夫已经很省了。211的，无论是老的这个 1.4 的还是新的这个 1.5 的发动机，就是无论是280还是330，它都非常的省啊，而且非常耐用。但是你要说能耗，你再省，你能省过 EQM 吗？你省不过电车，是吧？你说加速， EQM 的加速虽然在电车里头不算快，但是你油车跟它比，是吧，肯定是不够比啊。你加速没有 EQM 加速好，剩下还剩啥？还剩驾驶乐趣啊，空间 EQM 那不是甩高尔夫，你打开后备箱，高尔夫恨不得开进去。 EQM 的后排和 A6 相仿，你是后排成员是可以翘二郎腿的，是吧，可以翘腿坐，那个空间肯定是更实用一些啊，肯定是更实用。然后呢，你剩下就剩驾驶乐趣和后期维护，而后期维护这个东西在你买车那一瞬间你是完全体会不出来的，那是几年以后的事儿，几年以后的事儿让几年以后再去做结论，是吧？剩下唯独差一个驾驶乐趣，而驾驶乐趣这个东西不是所有人都追求的，现在大家买车追求驾驶乐趣的消费者，我认为在整个消费群体中肯定是占少数，占绝少数，是吧？占绝少数，更多的消费者还是看空间要大，配置这些啊，闪闪不灵不灵闪亮亮的这些电子元器件要多啊，剩下的能耗油耗要低，是吧？使用成本至少目前看起来它是低的，至于说以后至于保险呢，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所以你要同样的价格，现在高尔夫和 EQM5之间比，我真的不认为高尔夫它还有什么产品力，是吧？它还有什么产品力？之前高尔夫在产品力上优势是和它的那些老的液态的对手，那些老的油车比，在电车面前有些时候真的油电它俩之间没法比，它的确是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是吧？所以你要说现在陈阳我不想买高尔夫，我就想买个 EQM, 你认为有没有问题？我认为没问题，我认为你完全可以选 EQM, 甚至你选一个什么广汽埃安什么的，我认为没问题，可以买啊，可以买，只是我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罢了。
1: 好，那最近有没有什么觉得有性价比的车给我们说说，
10: 是吧？咱们刚才说到了我们非常唏嘘的高尔夫，而且高尔夫说下一代开始啊，从这个所谓的高九啊开始要上电啊，我这个不知道前景如何，我认为它要上电的话它那就死定了，在我的认知体系之内它肯定是卖不了了，但是咱不去管它啊，这个 反正高尔夫卖的不好是让我一件比较唏嘘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车型嘛。但是我们还是不要老说我们没有这个新能源，我们还是有一些新能源的，是吧？一台24年的 M7 啊，24年的 M7 啊，问界，然后呢，这个指导价26万多那一款啊，当时是有5座和6座可以选，它的6座更倾向于。

0: 现在特斯拉 Model YL 的六座的感觉，就是不是那种纯的六座啊，还是在五座基础上硬挤出一个相对的窄一点，但是可以硬挤啊，一二百公里、二三百公里这种六人出行可以稍微的硬个挤，而且六座之后你后排的这个行李空间的确是不剩啥了啊。但是我们有啊，而且很神奇，五座六座当时卖一个价26万，我想想8800-9900，26万9900应该是。这一款一手车30000公里啊，灰色的。为什么说这个灰色呢？就是本身我认为灰色很普通很普遍啊，虽然不减分，但是肯定是不能加分，是吧？肯定是不能加分，因为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好看。要是我会选黑或者白。但是你会发现买特斯拉 Model YL 的很多保友就买它那个金色的，然后呢买这个问界的他就买那个灰色的。为啥呢？因为加钱啊，因为加钱，加钱这个钱不白掏。因为比如说我和特斯拉 Model YL 的保友就探讨，我说你认为这个金色好看吗？他说也一般。我说那你为啥加钱选择这个金色呢？他说有两点啊。第一点，这个金色当时应该是加12000，但是呢厂商给你补8000，哎，你就好像就是你花4000就能得到了明明是12000的东西。你姑且不论这东西值不值12000，但至少4000你得到了一个标牌价格是12000的东西，你好像捡了8000块钱便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金色只有特斯拉 Model YL 有，其他的车型啊，就是特斯拉里头其他的车型不给你配，所以导致哎，我好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啊，是一个定制款的这个存在了，是吧？我只要选择这个颜色，离远一看就一定是 Model YL， 这个灰色也一样的道理。这个问界 M7 的灰色加钱啊，需要加钱选，所以很多保友其实选择这个颜色，并不是自己为了觉得好看，而单纯的是，哎，一看就知道我是加钱来的，一看就知道我是 M7 啊，我不是 M， 我跟别人不一样啊。很多保友选择这个颜色是由于这个原因啊，一台加钱选了颜色的 M7 五座版本啊，然后30000公里，原漆，24年一手，我们价格是在15万左右，15万多一点吧，10万多一点啊，27的车，然后开2年，还卖15万啊。那当然收是我们是14开头收的啊，这个接近一半，是吧？就是2年折一半，差不多是这个保值情况。
1: 嗯，好的，如果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问我们小哥哈，有感兴趣的车型或者想问问自己车价，13844191001，13844191001哈，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来沟通。嗯，好，刚才我们说了呢，这个有关二手车的是这个
0: 高尔夫、嗯、
1: 对吧？那这个高尔夫的话，刚才我们说的是什么颜色？
0: 我不知道，不是说听众要卖高尔夫吗？是
1: 不是，我记得我们听众的高尔夫是金色，金色和白色有没有价差？
0: 那有巨大价差。
1: 比如
0: 有巨大价差，它那个金色吧，大概分为两个金色啊，一个叫卡西提金啊，一个是这个凯撒金，然后呢还有一个卡库金，那个卡库金那个是顶配的啊，只有一看特别亮的那个卡库金就是顶配的大众啊，只有在顶配大众才配那颜色，那个很少的我们忽略不计，剩下的就是塔西提和凯撒，这个名字很拗口啊，是吧？我特意背下来显得自己比较专业，但实际上你就知道它是很亮的那个金色就行了啊，至少要差出10%啊，就是一年的价格，这是至少的，甚至在我这儿可能差的要稍微多一点啊，1.6的金色少，几乎都是1.4的金色，这个在我这儿可能差的要稍微多一点，因为我对这个金色没有什么信心，它的售卖周期会变得极其的漫长啊。主机厂无所谓，因为它有那么多4S店可以去匹配，是吧？它终究能卖得出去，并且时间是可控的，而个人卖这个车时间上不可控啊。这个金色如果是白色，价格合理，我认为咱们卖高尔夫可能大概就是不超一个月啊，如果是价格合理车况合理的话不超一个月，但金色3个月4个月半年，甚至到人过个生日我觉得都有可能，是吧？那价格上至少得差个10%，我认为不过分。
1: 嗯，我们听众说了纠结特斯拉和小米，主要原因还是觉得特斯拉别的都能接受，就是觉得小米外形好看，想问问陈阳的建议。
0: 嗨，小米外形是好看，那不致敬了吗？你致敬了你当然就好看了嘛，是吧？特斯拉不能说不好看嘛，就是那个相对有辨识度的就往那一摆，是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因为在我看来啊，他俩根本就不可能构成竞争啊，他俩从内饰风格到品牌的这个属性完全就不一样啊，就是买特斯拉的保友他不看小米，买小米的也绝看不上特斯拉，那个特斯拉
1: 纠结特斯拉与小米的，我觉得
0: 这个很神奇，
1: 一个设计师艺术家，
0: 你可能是纠结到它价格了，因为它俩价格其实还是比较贴近的，是吧？那我就 是吧？给你个建议，你看你。

0: 年龄，你要是35岁以下，你就买小米；你要是35岁往上，你就买特斯拉。你就按你自己年龄来，你放心，这个东西应该不会错啊，应该不会错。你这个如果是25岁，你
1: 我觉得你要是35岁以上的中灯，甚至40岁以上的
0: 也是中灯啊。
1: 我中肯的建议你，千万不要买小米。
0: 哎，你看。是吧，
1: 真的人有时候是这样，我觉得现在车呢更像一个什么特别好看的东西，特别漂亮的东西，就更像一件衣服。
0: 嗯，
1: 这个衣服呢，我今天有一个正式场合，我就穿正式的衣服。哎，我有一个非常闲情逸致的场合呢，我就可以穿得很松弛。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小米汽车更像一件衣服，就是它太定义一个人了。
0: 哎，
1: 它太定义一个人的年龄段状态，就是小米现在走出一个、
0: 嗯、
1: 哎，穿着瑜伽裤吊带背心的这个小女孩，我觉得那场景特别划算。
0: 哎，
1: 如果走下来一个像陈阳这样的、嗯、像我搭档的那种中年大叔，我就觉得哇，
0: 哎呀，又收新车了是不是？
1: 这个人
0: 只能是你收的车，绝不是你买的车。
1: 这个人正常吗？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啊？他的这个工作情况，他的婚姻情况是否正常？
0: 哎、不能细细说来是吧？
1: 对，
0: 这事儿就不能细说了啊，不能细说了。
1: 对，
0: 这个、
1: 就感觉哎呀，我好像对他多了一份这个不靠谱的这种判断，对吗？
0: 对吧？你看是这样的，这个我的一个学长啊，我的一个学长，高级知识分子啊，他问我，他当时想买小米，我说他也是在，哎，神奇了，他真的是在特斯拉和小米之间纠结，然后呢，这个他是想买小米的，他当时买特斯拉是担心他的支架一些问题，然后买小米那是有一点喜欢，毕竟当时炒得很火嘛。然后我说选特斯拉吧，他说为啥？我说你说呢？他说是因为这个小米太跳脱了。我说对，你看，我说你这心里是有答案的是吧？你现在，他跟我年龄相仿嘛，30多岁中灯是吧？你现在都有这个想法，你在开两年之后，你在40岁左右的时候，你的想法会越来越强烈。
1: 这个、很简单，就像我天天上班穿一身晚礼服，固然可能会很漂亮，但是时间长，我就会觉得自己就都会有不适感。就是我们做事情肯定要讲究一个生活场景，对吧？
0: 嗯嗯。
1: 哦，但是我年轻人无所谓了嘛，因为年轻人呢，他更多的可能是
0: 怎么穿都好看。
1: 哎，对，
0: 怎么穿都有理。
1: 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这个休闲娱乐的生活场景。但很多中年人，我们要顾及到孩子，说家里面的一些日常的工作上的这种交往和应酬，所以一台车呢，不能不说，哎，你知道，就是中国，就是我跟你说，每个人都有颗八卦的心。
0: 嗯，
1: 我跟你说，你知道吗？你经常会遇到什么情况？就别人圈你，
0: 还得是背后。
1: 对，就经常我们看到，哎呀，就说哎呀，这个张某某、李某某，你看他开了一个二傻子车，对吧？
0: 嗯，
1: 哎，就是你要内心有这个，就是你的人和你的这个衣服和你的生活场景和你的车是不是失衬，对吧？
0: 嗯，大多数保有都是背后确实，但李师傅不是，李师傅他当面确实，这个是让人很难接受的啊。然后我刚才35岁那个分界点啊，我认为应该再往前移点，32吧，因为毕竟你买台车，你可能得开个2-3年是吧？你35岁，你可能开个1年就觉得哎呀，这个不太适合我的性格，你就32，你再往前减一点。
1: 就那有几款车漆真的很漂亮，樱桃红，
0: 哎呀，
1: 紫色的那几款。真的开出去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亮眼，就是你真的会整个停车场里最亮的那个仔。但是呢，如果是我的话，现在我对特别漂亮的东西，我对特别站眼的东西，我会有一种怎么讲渗入的这种选择。就像你的衣柜里可能哎，每个人都想哎，我要穿一件红色的 T 恤怎么样，可能会很好看，我们都会有一件，但是你会发现它永远都是衣柜里面你最不经常穿的那一件，对吧？
0: 嗯嗯嗯，而且哎，它俩的颜色很神奇啊！你发现特斯拉很少有很鲜艳的颜色啊，有的话我看过黄色的、红色的，大多数也都是贴的车衣啊，算是特斯拉品牌的漏网之鱼啊。但绝大多数原厂的黑白灰没了，小米呢，你很难见到黑白灰。大多数黄的、蓝的、绿的、
1: 都是彩色，
0: 哎呀，都是彩色，特别特别亮。而且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这个体验的问题啊，就是我和小米或者特斯拉并排等红灯的时候，我发现大多数特斯拉保有的车窗是升上去的，是关闭的，大家有空调嘛，是吧？但是小米这个很神奇，我见过无数个小米的，是吧？保有是车窗是降起来的，无论是主驾驶还是副驾驶，然后呢，一只胳膊一定要搭在外边，这个很神奇。这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体感的问题啊？但是经常能够遇到这个情况。小米的空调是不大好使吗？是不是为什么要经常降起来呢？这个可能我觉得跟车主的性格其实是有关系的啊。这个在这点上，其实也就这两款车也区分了不同的哎车主的性格，然后的选择形式。我觉得，所以他俩不应该再放在一起比。你选谁，其实心里应该是有答案的。
1: 我们来关注雷克

0: 萨斯 R 几款二手车的价格，雷克萨斯 RX 经典2012款270电压版，2012年上牌，跑了185,000公里啊，大概现在价格。
1: 老车，老车、是吧？
0: 浅金色啊。
1: 二叉是这样的，就是我认为一款车它卖的好与不好很重量的。
0: 我还挺喜欢这款雷克萨斯的那个时候的那个造型的，后期二叉顶上是什么瀑布前脸啊、我跟你说，
1: 这大家不都那么改吗？奥迪也瀑布，宝马的就更不用说了，
0: 死了，
1: 宝马的
0: 都。就是感觉一个很沉稳的一个外形，然后前面加了一张特别不适称的网红脸，导致我对 RX 这款车呢就没有太多兴趣了。
1: RX 的年龄层级其实不太适合这种特别张扬的设计，它其实是相对比那个特斯拉中等再蹬一点的，再往后蹬一脚的这个年龄层级啊。但是新款老款咱们还都是接触了不少啊。二叉是这样，我认为一款车他们成功与否有一个很重要的邪门的衡量标准，就是它是不是被模仿过。如果这款车它被超过啊，不是，它被致敬过，它被模仿过，比如说保时捷，比如说 X5， 比如说 RX， 我认为它就是成功的，是吧？有人模仿它，我认为它就成功。当年的S6 啊，某一个品牌的 S6 就模仿了这个二叉，是吧？从前脸到内饰到它的花瓣轮毂啊，它的七幅花瓣轮毂都模仿的一模一样，甚至网上还有卖套件的啊，这个海鲜市场有卖套件的，15块钱20块钱一套。
0: 档位怎么那么怪呢？我觉得那个二叉，你知道它是在上面的，在方向盘的基本已经那个，你看过没？基本和你达到方向盘的那个中间的十字的那个点位。
1: 我想想，丰田、
0: 那个、
1: 谁和它是特别像的？
0: 对，然后就是你挂档的时候，你手要往上够一点，然后往下这么一个倒档，但是也没问题啊。但是可能老款车，说不上哪个更好。现在我们的挂档是基本上我们的手是不用抬高的，在我们的右手侧，对吧？
1: 对，它那个位置是 Prius 和丰田的 Prius 1.8配阿特金森发动机的 Prius 极其的相似，那个手感啊，我不太喜欢那个手感，我觉得别手。包括后期的奥德赛也出过那种档杆，我觉得很别手啊。但是人家当时那么说的嘛 ，RX 是被致敬过的，所以相对是很经典的车型，并且当年卖50来万啊，典雅是最低配，典雅当年也卖50来万啊，境外米内，我也不知道这个当时为什么流行这套流程，5万来块钱。5万来块钱，甚至如果里程稍微大一点，它上不了5。
0: 这个保值率很不错呀。
1: 可以了，是吧？可以了。它毕竟
0: 12年的，
1: 它毕竟顶着一个雷克萨斯的标，它但凡换个标，它都不能值这个价啊，它都不能值这个价。然后，我不建议各位保友买，原因就是当年那款2.7和丰田的，我想想，汉兰达的老2.7，就是15款之前的那款2.7是一模一样的，同一台发动机，同一台啊，会有点自己的问题，原因就是它那台车烧机油。它的活塞环设计的太硬了，活塞环设计的比活塞壁，它那这款发动机是有活塞壁的啊，不是直接钢体，是中间加了一个带涂层的活塞壁，磨着磨着就把那个活塞壁的涂层磨没了，就开始疯狂的烧机油。后期有改进型的套件可以换稍微软一点的活塞环，但是大可不必啊，就是没有必要，你烧你就添就得了，没有必要换了，因为已经到这个年限了，一五款之后就改进了，就有这个烧机油问题的大概率是10年以前的车，它大概率是99.9%甚至100%，我毫不掩饰的说它得是到100%，它得烧机油，你5万多买，你真的不见得起能修得好它，能修得起它，是吧？虽然雷克萨斯故障率很低，但是烧机油你修一回那也不是小几千块钱能下来的活儿啊，它可绝不是那种所谓的网上流传那种免拆烧机油质点啊，就不是那个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不建议买，但是你要卖这个东西大概就是奔着5万块钱去。
0: 好，今天节目先到这儿。节目之外有二手车的问题找我们小哥13844191001。如果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啊。您可以通过大回小回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汽车服务啊，就能找到我们相关门店位置。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稍后呢，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
2: 用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4: 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

0: 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

0: 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 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

0: 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好的，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3: 我是江总啊，就想要身体吧，就是说免疫力高一点。
2: 对呀、
3: 想要补充免疫力，其实呢，咱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还是要从吃上下手。都说啊，这个药补不如食补，但吃什么才对，才能提高免疫力，这个非常重要。温度忽冷忽热，这时候心脑血管方面收缩特别急、特别快，哎，就容易产生变化，导致很多严重的问题出现哈。另外呢，还有一些身体比较弱的朋友，气血呀、比较虚的朋友，经常啊就到这个时候就容易感冒了。还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体寒，一年四季手脚都冰凉的，这些都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一些表象啊。这些现象如果你不及时的调整，哎，有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这个时候恰恰就是补益身体的最佳时机哈。补好身体，咱们一整年都少生病，甚至不得病，咱们少去医院，少花钱，你说好不好呢？对吧？
2: 那可真是省了一大笔钱哈。
3: 对，要说到食补，这些年啊，近10年有一个东西被大家捧到了一线的位置，那就是海参。
2: 海参啊，的的确确货真价实的好东西。
3: 海参，海八珍之首啊，这是自古至今资料中就有记载的。海参在地球上已经活了6亿多年。
2: 哇，6亿年！
3: 对，跟恐龙啊几乎是一个时代。

0: 来了，大家都知道那恐龙早就灭绝了。
1: 嗯，
0: 但是你看海参没有牙齿，没有利爪，哎，就这么一样的生物啊，就在海底静静的生存了6亿多年。
1: 嗯，
0: 而且它的品种多达了1000多种。
1: 嗯，1000多种啊，这个族群很庞大，生存能力还很强。你说一般的物种都灭绝了，但是它还在，肯定有它的神奇之处啊。
0: 对，但选海参又很重要，因为一千多种

0: 这是我国的最北之海了，
1: 嗯，
0: 然后再往北就没有我国的海域了，对不对？所以说啊，这块的海参营养就更加丰富，因为就是水温低，然后海参的生长周期会更长，营养也会更充足。
1: 嗯，
0: 咱们再放眼全球，我们还得往哪儿选？
1: 往哪儿选？北极圈，
0: 对，
1: 冷水海域吗？
0: 对，越冷海参的营养价值越高，所以就到北极圈，就是冰岛海参。
1: 哦，
0: 哎，冰岛这个国家哈，近几年也是比较出名了。就那么小小的一个国家，30万人口，哎，但是呢，身体素质非常好，非常强壮，从篮球到足球到冰球，样样都行，身体上一点不吃亏。
1: 嗯，
0: 身体好的原因，我跟你说，你找了找去，一定就和当地的饮食和吃什么非常有关系。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就来推荐大家啊，咱们分享什么？冰岛的红极参。
1: 嗯，冰岛红极参。
0: 首先，冰岛这个国家不允许养殖海参，
1: 所以说这地方都是野生的呗。
0: 对，这跟咱们国家就不一样了。咱们国家啊，这个可以养殖海参，而且你去市面上去买啊，
1: 啊，一般都是养殖的。
0: 你问谁家品牌，你挨个问，你就说你家是不是纯野生的，几乎不存在。
1: 嗯，他不敢说，
0: 他不敢跟你叫死啊。基本上能叫底波散养的，都已经算是野生海参了，但那也是养殖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告诉你，你订到的每一根海参都是纯野生。纯进口，保证来自冰岛。而且啊，冰岛这地方首先是禁止，明令禁止的，法律不允许你养海参的哈。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国家把周围产海参的海域分成了八大块，每年只允许捕捞一块，保证了当地的海参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的这个环境，
1: 嗯，
0: 给海参留足了生长时间。今年补完了，明年你才能补下一块。
1: 嗯，
0: 所以说哈，这个地方保证出产的海参都是在8年以上大森林的。
1: 嗯，就是给它时间去生长，这长的时间长，它个头肯定大呀。
0: 对，而且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海参啊，冰岛红极参是优中选优。个头大里边再给你挑大个儿
1: 啊，
0: 哎，挑到了都是可以称之为红极参王了。
1: 嗯，
0: 哎，一斤大概就是6到8头，按两算就是1两多一根
1: 儿啊，一根能达到1两多的大个头啊。
0: 对，跟大家说，你在市面上去买海参，如果说它能达到啊6到8根，就是一头，一头就是6到8根，就是一斤的这个品质的，都得几千块一斤。
1: 哦，是特别贵。
0: 对，你看看咱们这个冰岛红极参大小怎么样？
1: 嗯，特别的大，怎么这么粗壮啊？这个海参，
0: 你看它是不是有这个小孩小婴儿的手臂那么粗？
1: 对，很粗实啊，很强壮的感觉。
0: 对，所以说市面上能买到这个非常难得啊。
1: 嗯，
0: 就大规格，你知道意味什么？大规格就是高营养。
1: 嗯，
0: 哎，海参跟吃人参是一样的，年龄越长，克重越大，它的营养价值就越丰富，它是成几倍的翻啊。
1: 嗯，是。
0: 哎，所以我今天反复强调，第一什么纯野生，第二什么纯进口，第三就是什么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还得是8年以上大森林。
1: 嗯，
0: 但是这么好的海参啊，咱们说都什么人可以吃，或什么人需要吃？
1: 嗯，
0: 那就太多了。咱们刚才讲了那些体弱的啊，包括这个容易感冒的，包括三高人群，还有一些精力不旺盛的，咱们上班族，包括这个亚健康人群啊，经常感冒，然后这个感觉自己非常虚弱的哈，睡眠不好的，都应该来吃。而且海参不挑人群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啊，海参其性温补，似人参，故名海参。
1: 嗯，
0: 它是温补的，没有人不适合吃海参，而且可以天天来吃。
1: 对，
0: 而且真的是啊，吃海参不是说啊，我今天吃了，这一周我就可以不吃了，就是其实那就没什么效果。
1: 嗯，
0: 真是适合男女老少都来吃，而且真的是天天来吃，营养才能，对，这个营养效果才能翻倍啊。海参中富含了50多种营养物质啊，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必需但又自身不能合成的，还一共有18种氨基酸。但我刚才说了啊，有8种是人体必须要的但还不能合成的，就是有什么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这些活性物质哈，是非常不益我们身体的哈。
1: 嗯，
0: 今天的海参品质高，营养高，当然还有一点，还有一点
1: 贵。
0: 对，
1: 价格高，
0: 非常难找，市场价格非常高，可以说是 刚刚高啊。
1: 是
0: 啊，因为市场上很难找到纯野生纯进口的，然后没有任何添加，还得是八年以上大山岭的。
1: 哎，这也能理解嘛，因为它的品质在这儿，我们都想吃点好的品质好的海参。
0: 对，所以说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就这个品质的啊，我给大家把关。

0: 完了，个头非常大，市场价格就是99块钱到128一根儿。哎，落地价格就是这个价格啊！
1: 哇，
0: 一斤能撑到6到8根。
1: 嗯，
0: 论斤卖的话，你算一算，论斤卖的话，一斤
1: 好几千一斤，
0: 一斤不，一斤就要400多。
1: 哦哦，对，400多一斤。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团购价格，这个咱们肯定是成组销售的。
1: 嗯，
0: 五斤市场上你去看啊。就是好几千块钱了。
1: 哦，对，这个得好几千了。
0: 对，你就算400块钱一斤，这五斤还得多钱呢，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咱们就一口价，698。
1: 698五斤。
0: 对，698你能买到5斤。然后呢，咱们节目进行中还有一样特惠。
1: 嗯。
0: 哎，还有给大家再多一层实惠。
1: 还有什么优惠？
0: 698买5斤。再送5斤，
1: 哇，5斤已经很优惠了。那69810斤的话，那真是太便宜了吧？这个量啊也大呀，朋友们。
0: 对，698，你算算，就是69.8买到1斤，然后6到8头的纯野生、纯进口的8年以上的红极身王，就这个价格，你去买点好牛肉、买好羊肉，你都买不下来。
1: 是啊，
0: 哎，今天你就没听错，就在节目当中，今天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身王您就能带回家，但是啊，只有20个名额，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1: 好，我们的抢购热线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对，今天你只需要花698块钱就能订购到啊，冰岛红极身王10斤啊，一斤是6到8头的，
1: 对，
0: 就是、
1: 那就是60到80根。
0: 对，然后一天吃一根，能吃上将近一个季度啊，
1: 嗯，
0: 然后效果是刚刚地，非常显著啊，
1: 嗯、
0: 要不然不可能。现在海参在这个市面上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找，价格越来越高，是不是？
1: 嗯、
0: 它一定是有它的效果的哈、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698，10斤冰岛红极身王，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且咱们知道，这海参价格你看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流行，一年比一年难买啊。就是你说这么多人吃，而且越来越贵，它肯定是它要有它的效果的，是不是？
1: 嗯、
0: 要不然这么多人买它干啥，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但是你在外面买，市面上很难有人敢给你做出承诺啥。咱们这是纯野生的，咱们就敢做出承诺，咱们这是纯野生的。他们你在市面上买，他顶多说我这跟野生的差不太多啊、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我敢保证，你就放心买，咱敢保证啊，纯进口、纯野生的，而且保证是8年以上的大参羚的啊。
1: 对，人家个头在这摆着呢，特别的粗实，
0: 对，
1: 个大啊，
0: 一斤是6到8头的，就6到8根就能撑到1斤。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赶紧拨打电话啊！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冰岛红。
1: 欢迎回来，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冰岛红极身王啊、
1: 嗯，
0: 跟大家说，咱们这个人参啊是、这个、
1: 人参
0: 海参乃是这个敌人参啊，跟人参价值是差不多的。
1: 我觉得海参比人参要好多了，为啥？因为人参不能天天吃，海参还能天
0: 天
1: 吃，
0: 天
1: 天
0: 吃
1: 还好吃。
0: 对，海参是温补的啊，而且跟大家说，咱们这海参吃起来非常方便，咱们是单动即食的，每一根一个单独包装，然后搁家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搁家冰箱
1: 冻着，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即食、
1: 嗯、
0: 非常方便、啊、
1: 不用再泡了，非常的方便啊。
0: 市面价格还是99到128一根，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羚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足足10斤，然后只有20个名额，现在已经就剩最后6个名额了、
1: 嗯、
0: 你得抓紧时间不打电话了啊。
1: 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有请五号线这位朋友啊，久等了。哎，五号线。哎，五号线这位朋友掉线了，没事儿啊，我给你记个名额，好不好，江总？
0: 好的。
1: 啊、这个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先生，咱们订购海参吗？
2: 啊，对对对，你这买了个头挺大的，你再给我来两包。
1: 哎，这位朋友吃过哈、
0: 啊？对，
1: 吃过都知道咱们这个头大，品质好，咱们再订2套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嗯，
0: 好，
1: 今天
0: 限购两套啊。
1: 好的，
0: 你看这位朋友一看就是经常吃海参的，他也是比较了解哈。
1: 嗯、
0: 而且咱们知道这海参价格，你看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流行，一年比一年难买啊。就是你说这么多人吃，而且越来越贵，它肯定是它要有它的效果的，是不是？
1: 嗯，
0: 要不然这么多人买它干啥，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但是你在外面买，市面上很难有人敢给你做出承诺啥。咱们这是纯野生的，咱们就敢做出承诺，咱们这是纯野生的。他们你在市面上买，他顶多说我这跟野生的差不太多啊，所以说今天我敢保证，你就放心买，咱敢保证啊，纯进口、纯野生的，而且保证是八年以上的大参龄的啊。
1: 对，人家个头在这摆着呢，特别的粗实，个大啊。
0: 一斤是六到八头的，就六到八根就能称到一斤。今天698块钱，买五斤送五斤，赶紧不打电话啊！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你想送人，哎，怕抱着不方便，太沉太重了，家里在一个怕没有那么大地方存啊。今天你可以团购海参卡，
1: 嗯，是的，
0: 啊，
1: 这个、
0: 卡面价格是1980的啊、
1: 哎，
0: 非常精美啊。
1: 哎，是的，送人的话1980，哎呦，这真是挺不错的啊。
0: 对，而且
1: 随时打电话就可以提货了，是吧？
0: 对，对
1: 急速发货的给大家。
0: 对，
1: 我觉得呢，咱大家一般都是在家得吃点好的，或者说咱们回去看父母啊，得拿点好的，送人也得送点高档的东西。这个海参真的是一个首选，知道都是好东西啊。
0: 而且跟大家说哈，正常你看好多人去买海参，有干的哈、啊，有各式各样的，还有放在那个海粥里的，是不是、啊
1: 哦？是。
0: 回家还得加热的。咱这不用，咱这搁冰箱不吃时候就搁冰箱冻着。
1: 嗯。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以后直接即食、
1: 嗯，
0: 就直接就可以吃了哈。
1: 嗯。
0: 还有人刚才我看有人留言哈，还有个女士留言说送不送调料？你咱这不是卖虾仁啊，咱这698块钱。10斤冰岛红极参王开袋就直接就能吃着，而且没啥腥味啊，味道口感都绝佳的啊，因为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啊、
1: 对，野生的海参它的口感更筋道更肉头、有的朋友可能没吃过，你对比一下吧啊，好吧，跟那个养殖的它就是不一样，非常的粗实，口感还好。
0: 对，正常你要是买到这十斤冰岛红极参啊，你得花5000块钱，将近5000块钱的价格，今天698块钱，买五斤送五斤，10斤冰岛红极参王你就能带回家，也一斤是6到8头的，也就是说698块钱能买回家60到80根，吃上一个季度啊，将近吃上一个季度，抓紧时间不打电话啊。
1: 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好，明进五号线，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海参吗？
3: 对，现在是不是那个可以订海参卡？
1: 是的，可
0: 以订海
1: 参卡
0: 啊。海参卡面是1980的啊。
3: 我那个订5张行吗？
1: 订5张、
0: 啊。咱们限购2张啊，订5张不行，限购2张。
1: 这样吧，你跟客服联系联系吧，要不你这个登记俩电话，再打一遍电话。
0: 嗯，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哎，好嘞，知道我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送礼的需要哈、也想多买，但是没办法啊，我们这个备货实在有限，好吧，朋友们。哎，迎进6号线的5019，你好。哎，这朋友刚掉线，我听出来了，5019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客服跟大家取得联系。如果说你也想订购，赶紧打电话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4套备货了，4个名额，698冰岛红极参王，今天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一共是60到80根开袋即食的冰岛红极参，你就能带回家。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对，很多朋友也在想啊，这个冰岛红极参王长什么样啊？告诉大家，外表是黑色的啊，锃亮啊，里面是红色的。咱从中医学上讲，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哪儿？
1: 入心，
0: 对，
1: 心经，管心经的。
0: 这和你们说那个什么带不带刺儿那个不重要，没关系啊。而且扒开以后，我们每一根海参都有海参筋。
1: 对，看海参的品质就看这个海参筋。
0: 对，只有年头大的、健康的、强壮的海参才有海参筋。所以一般市面上你看那个1年2年的海参，它找不到海参筋、啊。
1: 那海参筋就特别细小，你看不见。
0: 对，如果说在海边生活的人都懂，这海参筋叫啥？海龙丝，就是海参。 品质保证啊。咱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鸡身王，每一根扒开都有海参筋、
1: 嗯、
0: 都保证是八年以上大参龄的、
1: 嗯、
0: 而且都是纯野生纯进口的，市面价格就是99到128块钱一根、
1: 嗯、
0: 今天啊698块钱你直接带回家十斤，十斤就是60到80根，就这么多、
1: 嗯、
0: 然后呢一个大箱特别多啊，今天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几个名额了，然后698直接带回家十斤。
1: 嗯，165-0431-1001
0: 对，今天你只需要花698块钱就能订购到啊冰岛红鸡身王十斤啊一斤是6到8头的，
1: 对、就
0: 是、
1: 那就是60到80根，
0: 对，然后一天吃一根能吃上将近一个季度啊，
1: 嗯，
0: 然后效果是刚刚地，非常显著啊、
1: 嗯、
0: 要不然不可能现在海参在这个市面上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找，价格越来越高，是不是、
1: 嗯啊、
0: 它一定是有它的效果的哈、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698十斤冰岛红鸡身王，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而且跟大家说今天你要打电话就要快下手了，一个是价格越来越贵，再一个是海参储存量特别少了，
1: 对，大家都需要啊，货非常紧俏的，
0: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你要送人哈，咱们今天海参团购到家啊，你说我家里没有那么多地方放，再一个说我要送人我得拿着方便啊，因为十斤海参特别重，这个箱子特别大啊，
1: 真的，这十斤海参一大箱，你拿到家里冰箱都不一定放得下啊。
0: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海参的礼卡，这个礼卡送人非常方便，而且礼卡上面的这个卡面的价值是1980的，
1: 嗯，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拨打卡面上的电话随时发货啊，然后呢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非常方便的啊。今天你就算一算冰岛红鸡身王啊，这个八年以上大参龄的，而且呢都是这个纯野生纯进口的，来自于冰岛的，今天698买五斤送五斤啊、
1: 嗯、只有今天有这个优惠，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冰岛红鸡身王啊、
1: 嗯、
0: 跟大家说咱们这个海参是温补的啊，而且跟大家说咱们这海参吃起来非常方便，咱们是单动即食的，每一根一个单独包装，然后搁家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搁家冰箱冻
1: 着，
0: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即食、
1: 嗯、
0: 非常方便、啊、
1: 不用再泡了，非常的方便啊。
0: 市面价格还是99到128一根，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今天698买五斤送五斤，足足十斤，然后只有20个名额、
1: 嗯、
0: 你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啊。
1: 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而且咱们知道这海参价格你看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流行，一年比一年难买啊，就是你说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
5: 啊、
6: 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听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欢迎各位朋友在节目进行当中呢，随时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说了，来到大可调解，来到我们的账号和大可在线交流。那么也欢迎更多朋友呢，把您的烦恼忧愁扣在公屏上，大可会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生活当中，你我相伴而行，相互取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自信、希望，还有幸福。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啊！有什么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的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都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学会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善待自己的心情，您就活明白了，您就活通透了。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啊！那么也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这个抖音视频直播的同时，随时拨通广播连线。连线的号码是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好，来关注我们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一位网友叫讨厌的朋友啊，还有一位叫勿忘我，还有叫星少啊等等啊！感谢啊，欢迎啊，欢迎莲花等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一起唠扯唠扯心里话。今天节目当中同样跟你分享有关心理健康啊情感故事，同时也要跟您一起探讨投资理财，希望通过我们节目给您输送宝贵的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呀，我和我的这个女朋友啊相处不到半年啊，我就发现她有的时候像个小孩啊，总不长大也不成熟，说大可呀，这个我们俩年龄都差不多，都27、28了啊，这个又烦又放不下，该怎么办？你所说的成熟是啥意思啊？就是稳重得体啊，总是那种端庄啊，就小家碧玉型的，是吧？那你就27、28岁，那这个时候不活泼，这个大可觉得倒不正常，好吧？这个成熟是相对的啊，我们还有一句话，永葆童心啊，永远年轻，是吧？活得应该像年纪越大越像顽童，是吧？啊，不是说大家这个肆无忌惮没有底线，而是我们学会年轻啊。你所说的成熟可能说他经验不足啊，啊，说话做事口不遮拦呐，是吧？你可能说的是这些啊，我倒觉得挺好，挺真实，是吧？所以大可觉得还是两个人在相处，更多的是看价值观上是否能磨合好，啊，三观能够相互理解，志同道合就没有问题，好吧？啊，其实我觉得女孩子有的时候单纯一点啊，没有一些顾忌，也不见得是坏事儿，啊，说明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子她非常坦诚，啊，非常单纯。那你说你找一个城府贼深的，是吧？你可能会更闹心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相处时间也很短，有一段磨合和适应。那假如说真的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我就希望一个稳重文静啊，知书达理，小家碧玉啊，那他肯定不是你的菜，人家就性格活泼，直来直去，是吧？所以说到底自己想要啥想好了，好吧？之所以你说的不成熟啊，都相对而言，好吧？可能在你眼中这样的女孩你接受不了，在另一个男孩眼中觉得太好了啊！我就稀罕这口，是吧？我就喜欢她活泼开朗啊，无拘无束，放荡不羁啊！我就喜欢这样的啊，是吧？所以说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不一样，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你不要说大哥我放不下，他长得好看，工作也好，就是不成熟啊，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不能什么都是你的啊。大哥觉得根本的放不下的往往是虚荣的东西啊，根本的还是性格，两个人是否能够相互的理解包容
啊，三观不能说完全相同啊，但至少大家能够包容对方的三观啊。但如果你做不到，你也不用试图改变对方，你也不用他感慨，哎呀，可惜了啊，长得这么好，工作那么好啊，没有那么可惜啊。这个缘分就是到了，不论外在。我们看到身边多少有缘人啊，身高差距很大，长相差距很大啊，甚至这工作差距也大，因为在一起很幸福，对吧？啊，最重要是两个人，咱们常说那四个字儿，情投意合。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啊，这个感谢啊，我们莲花这几位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可乐。啊，一到这个时间就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这个星少说中午吃啥？吃啥？今天我们中午吃的是这个应该叫这个红烧的一种鱼啊，红烧啊，我都不知道吃什么，多吃鱼啊，多吃健康食物，多吃这个优质的蛋白，好不好啊？我们常说多吃白肉，是吧？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6688呀啊，688，恭喜了吗？啊，688现在是688，现在那个是有点利润啊，大可这个也是作为投机啊，投机的这个方向有点，但不多啊。这个688到底能不能继续冲高，现在不好说啊。如果啊，假设啊，这个688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观察之后，如果它是洗盘，如果它突破了前面打出的那个上影线，那可了不得啊！它得奔更高价格去了啊！到时候莲花就可以考虑适当的小仓位参与啊，但不能大仓位。但现在是否是洗盘还是出货看不懂啊？这个东西大家不去猜啊，我们就设好我们的止盈止损，大可都设好了，只要跌到那止盈位，立马就走人啊。小富即安啊，就是所谓的这个买赚点买菜钱就行了，不跌我就拿着啊，跌穿就走人。比如说这个刚才莲花说的这个688啊，大可就设五周线，他只要跌穿我就走，啊，他不跌穿我就留，啊，愿他怎么震荡就怎么震荡，是吧？不管，就是这样，大家不要去猜。说大哥，这个一定能赚多少钱？我看那个网吧里很多人朋友说：“哎呀，这个奔66了，奔100去了啊！”你咋知道呢？你神仙呐啊！还猜测主力的意图，主力的自己他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他得根据这个宏观环境、市场环境、人气啊各方面的各种因素啊，他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大家很多朋友说他主力设计好的，拉到多少钱？你扯淡啊！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每天也在开晨会，他每天也在琢磨市场新的变化，他得随机应变。啊，我没听说哪个主力资金我设定好了炒到100走，那除非他高度控盘，那就属于这个作弊了啊，完全属于违法行为，坐庄了啊，高度控盘就是坐庄啊，你可以拥有一定筹码，但你不能高度啊，这就是违法，一查一个准是吧？所以说这个大家不去猜，像在刚才这个。我们的好朋友莲花说：“这个赚了啊，这个赚了是，不多啊，但是大可就设好，我不管他将来是洗盘还是出货啊，我反正我就到那点位我就走，叫投机啊，投机就这么干，好不好？你看跟大家分享那个莲花说那核桃，那叫投资，投资哎，今天跌了，我特别开心，我就天天盼它跌啊，因为买的太少啊，如果再跌下来再加仓。”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是不是？哎，感谢叫李丽，是吧？这位朋友，欢迎啊！幸福开心每一天啊，好运来连连，谢谢啊！啊，吃啥喝啥都有，感谢啊！希望朋友们啊，这个还是根据自己的这个交易系统，自己的独特的判断啊。大可每天跟你分享，只是我关注的啊。你像昨天我关注的是这个。有一个叫简称叫算力金属吧，啊，有一个小金属，这个现在也属于热门赛道，跟 AI 现在反正跟 AI 挂钩的啊，产业链上的，哎呦我天哪，那简直了啊，那肯定得飞翔啊。这个我上午跟大家说我关注它想买点，结果涨停了，
下午中午做完节目，下午先关注另外一只吧，同类的又涨停了。我都高度怀疑我每天中午做节目的时候有人在盯着我，主力在盯着我做节目、我关注啥他就打向啥但是这个方向大可值得大家关注啊。一会儿大家跟大家再分享另外一个方向啊，我觉得也值得去关注，好吧，也蠢蠢欲动跟大家分享大可相中的一支票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像大可刚才说这个方向啊，你要想进场逢低是吧，这些都是做波段做差价的，就投机啊，投机资金来做啊，投资那个钱。大可现在目前相中的一个票就跟大家分享了啊，这个莲花起个名叫核桃啊，这个核桃这个起名起挺好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朋友们来到直播间，红星继续再战斗啊，是吧？是，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我们的支持啊。这个是那位挺猛啊，那个曾经大可还持有过，但是后来下车了啊，原因就是那时候我就投机啊，我没有想过去投资或者是持有更长，是吧？有的时候我们投机，有些朋友说大可你投机难道那走出趋势你还不要了？是的啊，有两个方向啊，就是如果你的投机变成了说白了就长波段和短波段，你现在有一些大家看到啊，那一年几个月收入才几千，一年收入才几千万，蹭蹭往上溜，往上涨，是吧？那100%都是在投机啊，你都不用想那早晚破泡沫破裂的那一天，是吧？所以你这样的朋友啊，你就设好，就是第一，我到我的心理价位，比如说10%、20%就走啊，它涨100%你也不要管，没有用啊，你不是神仙，你无法预测，你就坚持你的原则。我投机就10%，赚10%我就了，或者还有一个策略，赚10%我减一半仓，就你相中它了。啊，就是大哥，我这前天我记得暖阳告诉我说，我有一支票，我挣了10%，我该怎么办？减仓，减一半，先把利润揣兜里一部分啊，然后这个安全，这个成本下降，然后继续持有，啊，就是我看好，什么叫减半仓？就是我还看好它，啊，我是定10%止盈的，但突然之间发生一些变化，消息面上出了一些利好的，我觉得还有希望啊，你就减半仓。好吧，你不能不动啊，你就减半仓。如果他真的飞翔了，你照样还挣那些钱，没变，是吧？那有些朋友说，那大可我买了一只，他一直咔咔往上涨，都不往下跌啊，妥。那你就设立，你就以五周线，大可给你个建议，你就看五周线，只要不破你就留着啊。但还是大可那句话，如果你获利超过10%以上，减半仓啊，先把一部分利润揣兜，剩下跟着飞去呗，是吧？然后用那个钱去买更多有确定性的，还有很多有确定，是不是？你就永远坚持，你别老觉得大可可惜了，我要买10,000股多好，我现在都发了啊！千万别这么想。很多人为啥赔？大可的19年的经验就是告诉你，千万千万严格遵守纪律。你只要按照大可跟您说的这个仓位管理的原则、资金管理的原则，是吧？那你就不会赔。啊，你到年底一算，我说大哥，这一算综合一下，这一年我，哎呦，我赚了10%，我的天哪！一年你看了利息多少？你看银行的利息多少？咱就说大可举这个例子吧，就举大可这两天这个买的这个低位买的这个投资标的，啊，就假设他8块钱啊，你投资10,000，啊，现在是6月份，到年底，是不是？假设他涨了，就涨2块钱，好不好？8块就涨到10块，半年时间，假设它就涨2块，你说挣2万？请问你把8万块钱放银行，半年能有多少利息？好像700块钱吧？那你是不是赚了？是吧？25%，吓死了！是吧？我把一笔钱8万块钱放到一个好票里，它半年就涨2块，你挣多少钱？好吗？挣25%，啊，2万。你8万块钱存银行多少钱？几百。
他几百都不到吧，半年没有半年定期的吧，只有半年活期的是吧。说你得这么算，你不能说啊大哥我又一定要千万，我要成为千万富翁啊，成为亿万富翁啊，不可能。我再次提醒所有投资理财的朋友，你看这名字叫投资理财，不是创业致富啊，这个市场里不能致富，不可能啊，只有一种人可能，像段永平这样的投资在千万以上，我认为啊能致富的千万本金，你至少一千万的本金你有可能致富啊，五百万以上也有可能，那看你的水平，这有可能啊。你要买对了，你一年咔嚓赚了几千万是吧，八千万变成一个亿，挣两千万，那你真是致富啊，千万对每一个朋友来说财富自由了是吧。所以说我想啊，这个除了这个大资金啊，咱们普通的大部分小散户那都是五十万以下啊，你不可能致富，你不要幻想五十万会变成五百万五千万啊，即便有那也是凤毛麟角，极少数的人，而且这种人性格极其与众不同啊，极其冷静，处变不惊，任何时候千磨万击犹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就这种性格太少了啊，太少见了啊。所以说大可觉得你不要去搏那凤毛麟角那个机会，你不是啊，你就是普通老百姓啊。所以说绝大部分投资者都是赚个买菜钱啊，莲花说就是赚个小差价啊，够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这一年的吃饭钱挣出来了，就这么想好不好。好，欢迎跟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不

可能致富，是不是啊？你看刚才莲花说了，比银行利息高点知足了，对吧？对吧？现在银行利息太少了，哎，就是鼓励你嘛，鼓励你去消费，鼓励你投资，是不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通富今天又涨停了啊！对对对对啊！我昨天买的少啊，昨天买的，那你太牛了，啊！我赔的就回来了啊！好家伙，那妥妥了啊！大可觉得应该能回来啊？怎么还赔呢？我记得上次你跟我说要买的时候还得低位，我没让你动，你没买是吧？那时候才60，是吧？我记得那时候你问我说，我记得很清楚，才60，说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啊，早买点。结果最高时候冲到78吧，是吧？现在也是涨停，今天涨停也70吧？啊，我没记住啊，怎么还套利的？我这不明白呢。这老杨，你在多钱买的啊？啊，你那次问我说该不该买的时候，我说60，我说可以啊，小仓位买点啊。说话音未落，第二天、第三天开始一直冲到78，最高的时候是吧？赚18块钱，买个500股，是吧？能赚小1万，妥妥的，是吧？你看买菜钱这月、下月好几个月的买菜钱出来，然后咱就走啊。这玩意做差价就是这样啊。但是如果你说大哥，我看好它未来，我觉得现在先进封装还有未来啊，那就有定力啊，那就看月线，是吧？像刚才大可说分享那个低位那个一支票啊，为什么敢于分享？大可特别看好啊。大家就另外大家注意到这个未来产业啊，六大未来产业在15规划里写得很清楚，还有些没动呢，但是它相关的标的在蠢蠢欲动。大家别老盯着 AI 啊，是吧？它肯定是有泡沫的，这就不用说了。啊，吹得太大了，资金从上面切下来，肯定还得去炒一些新的噱头，啊，那个将来还是主线，AI 肯定是主线，但是它在分波段，是吧？有些优质的太高了啊，不能去追啊，低位的还有，啊，但是你得扛阵，欢迎更多朋友关注，你像暖阳守的这个就非常好，它是个好票啊，质地优良，行业龙头。所以它通常不会有大的风险，啊，也在主赛道上，绝对热门赛道。现在先进封装又成为热门了啊，所以说这个它就会将来会反反复复。像大可刚才昨天跟大家分享，大可关注那个叫算力金属，啊，它也跟 AI 有关系啊，什么光模块、CPU 啊、PCB 啊等等这些东西的衔接处都得用这个稀土金属，而这个金属现在还涨价，不断在涨价，因为稀有。啊，供不应求，啊，需求太大，供应太少，所以有资金在打向这个方向。大可注意到，昨天上午就想进点，咔嚓涨停了。我下午寻思，我下午再买点另外一个吧，结果还刚看几眼又涨停了。哎，我说好像谁偷这主力看着我中午做节目了啊，直接就干向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今天回撤。震荡有朋友说还可不可以？我认为可以但是你得它下来大可买票的一个原则，永远不买在50线上我永远不会买在50日线上，它就愿意涨飞了，就跟我没缘分。什么时候它退下来破位了横在那儿，或者是砸坑最好。大部分逼空行情的股票都会砸坑。大家去品一品临涨前它都会砸坑，就迅速的咔咔咔咔一直砸到20日线，往回一反，很多人受不了，因为大多数短线资金的止损位都在15或者20，很多短线客都是5作为止损线，破了就跑，还有一些是定在20，破了也跑，人家咔咔砸下砸大坑，把20击穿，有很多人就跑了，然后咔人再拉起来。有的时候你就买在这个位置在坑里或者横在那儿你这个时候别动，别到时候说大哥你昨天推荐那个我是看着了，他正在50日线上方飞翔不要碰让他飞去飞太远了跟你就没缘分，好不好？永远不养成这个习惯，大可坚信你肯定会躲过很多，既错过机会，你错过的机会会很少，你躲过的套很多，相信大可所以说不要去追。

个坑下来最好。像大可先生现在布局那个核桃啊，我就天天往上涨，我就去看，我看你什么时候下来，咔咔咔，三根大阴线，我赶快进来了。啊，太好了，终于达到我预期了，三根大阴线击穿所有的主力支撑线，我就买。啊，结果又拉起来了啊，拉起来不行，没买够，那卖这时候我不追啊，等它再砸下来，我再买，好不好？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就达到你的性价比，你不能那么高。有的时候它就是又多啊，吸引眼球，红色总是吸引眼球，涨停总是让人觉得这个唤起人的贪婪啊，然后你就跟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金小宝说有粉丝群没啊？没设粉丝群啊。我这个每天之所以跟我们家人们分享啊，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家人每天都来啊，大可觉得有一些现在有一些心得愿意跟大家分享啊，明天再涨点我陪就都回来了，好家伙。所以说这个我实在不知道您的暖阳你的成本是多少啊，啊怎么好像每次你都在跟我说在为了解套而战斗，什么时候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赚钱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把8万块钱一年才880呀，多了吧，好像没那么高啊。哎，正在学习，我的手慢慢管住手啊，对对对，一定要学会管住手啊，对啊。所以大家以后记住啊，就是亨通关店啊，亨通关店挺疯狂，连续两个板了，是不是 啊这个昨天和今天啊，还能拿，我都拿着呀，为啥不拿着呢啊，在趋势当中在走趋势啊。还是大可那句话，如果你要觉得高了，你可以减半仓啊，可以减一部分，你担心回撤啊，别我就不知道你的成本在哪儿。如果你要成本就20-30块钱，那你不用管它，对吧？但如果你说大可我最近才买的，那就坏了，那你的成本比较高，那你不如先减一半，是吧？我已经两个涨停获利20%了，那我先减一半，记住大可的话啊，过10%就考虑减半仓或者止盈，就我大哥我就一个涨停板撤可以了，我达到我预期了，你别管他现在能将来80多，现在80能涨到什么800，你也不要去幻想啊，你记记住你的战略决定战术，我定好的事我就要执行。那怎么变通呢？说大哥这个市场得学会变通的就是减仓，我还相中他，我觉得80多块钱的亨通光电能涨到100多去啊，那我就减半仓守着呗，先把一份利润揣兜里，然后你的成本哗嚓就下车就下来了，不怕它回撤，你有足够的空间时间撤退，后面利润很高，对吧？但你说我不动，我甚至还往里加啊，那你就在赌博，好吧？这位朋友说，我大哥两个涨停板了，我想明天有机会再往里加，那你就是在赌博。你怎么知道他主力没出货呢？是吧？是最近有关他这个板块的好消息不断的发酵，又有新的好消息了。我们国家首次又推出了一个这个在光通讯领域的新突破，全球首例啊，等等，啊，这都是好消息。你看大可每天都关注这些信息啊，但是你要关注这些信息发布的时候，这些标的在什么位置啊？你不能说说大可他这么高了，完了我还追，可以，不是不可以，但你做好风控，对吧？过10%我就减半仓。是吧，它咔咔涨了我可以少补点，对吧？得涨到什么程度足够的安全垫，涨过30%，比如说你已经减半仓了，它又涨了，涨过30%，我可以少加一点在底部，好吧？要加仓那都是有学问的啊，大家不要随便加，说啊大哥我梭哈，我把所有的钱全都梭了一下啊，我觉得它能涨到800，你那要赌博，好吧，啊，凡是带有赌的心态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你可能一时得意，早晚这个心态、这个习惯会毁了你。大可主持这个情感节目17年啊，我认为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真理：人是习惯的奴隶。好吧，大家品品大可这句话啊，人是习惯的奴隶。恶习有的时候会让你尝到甜头啊！大哥，我这追涨杀跌，这都说是不好，我这好啊，我老挣钱了，我追涨10只，现在有8只都挣了，我还追。

啊，我可以保证用不了多久你在最后那次梭哈当中全部赔光。Just a little day. 哎，恶习就是恶习，最终给你换来的就是巨大的恶果。有的时候我们善良不一定得好报啊，我们帮了别人还别人不敢恨我们，说我们做了善事也没见到多少好事，但是拉长时间你会发现你得种下的善因得的善果会更多。在这个投资市场上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啊！我就坚持我的纪律，我就坚持过10%，我就坚持永远半仓操作，我就坚持有一部分资金投机，有一部分资金投资，我就坚持是获利10%，要么止盈要么减半，是吧？比如说恒通光电，我现在已经获利20%了，那我现在就减半，对吧？因为啥？我相中它可能还涨，我就继续持有，但是我得有动作，我得把一部分利润揣兜里，我不知道它明天会不会跌停，是吧？好好的，市面上全是好消息啊，突然之间就跌停了，你也不知道为啥，对吧？好多朋友这种感触吧，啊，所以说为了安全啊。那么如果他说大哥飞翔了，又涨到100了，又按照原来我设计的，它涨幅在我的成本之上又增厚了30%，那么我再加点，少加一点啊，倒金字塔型加仓啊，原来持有1万，我减一半剩5000，那我再加我可能就加2000，我永远不会超过我在里面的仓位，说我剩5000了，它又涨了，我咔我再来个10000啊，那你看你成本放到上哪儿去了，你成本都可能突破100了啊，它一个回撤你就拜拜了，好吧？所以说这是给我们投资者说的啊，希望大家谨记，好不好？这个千万千万，你只要坚持大可说的这一些好习惯啊，你不会赔，我敢保证你到年底一算，我去挣了，是吧？挣了10个点20个点，那你就老牛了。你要能挣10个点，你很多，你比很多投行都厉害，你比巴菲特都厉害啊！所以我想大家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你养成这个习惯你永不会亏，大可保证你肯定不会亏，那除非你老选错啊，你老选错标的啊。在选标的方面，大可也说了，你在每一次出手之前，真正下建仓之前，你写一个签字的逻辑分析文章，这包括大可推荐这核桃啊，莲花石核桃，但你得写，你不能听我说呀，是吧？我为什么要选它？我听大可他买了，那我先我琢磨琢磨，我写一篇文章啊，你可以把所有跟他有关系信息拼在一起啊，复制粘贴放在一个文档上，然后慢慢的去品啊，他有成长性吗？他未来有哪些成长的预期啊？他的企业的性质、现金流是不是啊？他的公告浏览一遍，有哪些风险，比如打官司呢，或者大量的限售股要解禁等等啊，你把它都分析完了之后觉得哎呦这个好啊，哎，是不是再出手，至少1000字，千字的分析文章，是吧？你都有分析，你有自己的判断了，这会儿哎，这是记住为啥大哥老强调你得有自己的判断，因为每个人的财运不一样，你得信啊，一命二运三风水，每个人都不一样。同样一这只恒通光电到我这儿，我可能就赔；到别人的买就能赢。你信不信？啊，你得信。每个人同样一个企业，谁买谁有谁的运，啊，所以说你就自己要分析。我说了，我买了，那不代表这个我的财运是你的财运，那你就要分析，好吧？你就自己哎，觉得符合自己的判断。啊，你也写了个1000字的文章，你觉得哎呦这个未来可期啊，我也抄底，我也跟大可一样，只要跌穿什么我就买。嗯，大哥，我不是建议你去追啊，你前两天大可都说了，这只票我抄底完了它涨起来，涨起来我不会加仓，我必须等它跌回来啊，它再跌回到我买那个位置附近我再加，如果它就不跌了那我就不加了啊，我就得拿10000股啊，他如果再跌下来，跌到原来位，我再加10000股，好吧？因为大可测算过，主力的成本在这个区间，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如果在上面，那人家主力是有利润垫，有利润空间了，你去追都有可能站在山岗上，是吧？
除非你要对一只票要有一个判断啊，它主力的大概主力成本在哪个区间，它也有成本的啊，你最好追在它成本附近，它轻易不会逃。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刚才这位朋友说啊，这个如果拿那就拿着啊，如果持有，大可观点，如果有利润啊，超过10%可以减半仓，是吧，落袋为安，然后另一半跟随他成长啊，你也不亏，是不是？你别老讲了血赚啊，老朋友说不行啊，好不容易抓住一只啊，养成好习惯啊，大可一定要听啊，养成好习惯，是你的财会来找你，不是你的不要强求，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边学习边理财，一命二运三风水啊，说了分析分析为什么要买的，对，你至少写个一，不是说你说大可我没学过金融我也不懂啊，你让我写1000字啊可费死劲了，我不是说非让你写，你把你跟这个票有相关的信息你收集一遍，那么多网是吧，那么多你投资理财你不关心那些工具吗，是吧，那些重要的数据网信息网上去跟他有关系的往里放啊，对，复制粘贴是吧，他的有关的新闻资讯和这个行业过去发生的未来可能发生的有哪些重要的会议啊，包括他未来成长15规划怎么说他的，对吧，里面有肯定有他内容啊，大可买的那个标的15规划里有明确的表述啊，那你就摘下来然后自己做那分析。那前几天我刚才说了吗，前两天我们的领导我们的领袖啊，光明日报刚刚发布的一篇文章，提前布局未来产业，说你都可以把它摘下来啊。工信部紧接着发布我们要提前布局把那文章摘下来，是吧，啊，这个年初还发布了一个什么白皮书，我记得白皮书蓝皮书来着啊，有关这个方面你把它拿下来再粘上，这都能找网上都搜到啊，然后你自己做的分析啊，包括去年的有关这个方面的发展啊，那个东西底座都安上了是吧，你把这消息都往上贴好不好，然后你再分析你所买的标的和这些未来东西有没有关联啊，他会受益吗啊，去多方了解，你把这些信息粘在一起不就1000字都何止1000字是吧，然后你来分析，哎呀经过我这判断这些消息发生的时间点未来可能会在哪个时间，它还有哪些预期，包括这支票不断的有消息，它有一半的这个在建的项目正在推进，还没开过，还没投入运营呢，你等它投入运营来不及了好吗，到那时候几十个项目都投入运营，一下子它整个收入就变了，现金流都变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起买它啊，那你就追高去吧啊，所以你看这都是预期啊，大可分析它有一半在建项目还在建设，一旦投入运营那未来它不是现在这个价钱了是吧，它估值肯定得给它拉高啊，博的就是不确定性，但是这些是不确定当中的确定，人家正在发展，所以你看你把这些东西摞在纸上，经过你一分析，我去，这将来一旦要是啊，当然这前提是一旦啊，如果要没发生那你就废了，就是昨天有位朋友说本来讲好的故事变事故了啊，那这就是风险，这就是这个市场为什么叫风投，你投的是未来不可预知的，一旦没发生你就赔了，一旦发生你就赚了，就这么简单是吧，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来啊，像段永平说如果你问段永平，如果宏观你买票你不关注宏观环境吗，他说我不关注哦，然后他又说一句，说宏观环境不好的话你买啥都得赔呀，是吧，比如说发生战争了你买啥你得赔，发生疫情了什么东西也不能赚钱呢啊，所以他就重点关注公司，你也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风险，所以我们每天在节目里强调风控是吧，你比如说大可判断这个核桃我觉得挺好，未来他什么事儿没发生啊，他那个方向发展停滞了做不下去了，那不完了吗，然后你买这票就赔了，什么都是如此，所以这个风控你要永远做好，但万一那些东西成了
大概率都成了，研制成功，投入运营，咔嚓八块可能变成那个几十块，正好你在前不久跟大可一起买，对吧？一年之后它翻了两倍三倍，变成20多块钱了，那你说赚了是吧？但你要不及预期，那就坏了，可能跌到4块钱了，啊，对吧？啊，所以但是大概大可觉得这个大概率不会啊，因为是国家重点都写到15规划里了，啊，而且已经不是概念了啊，去年底座都安完了嘛，啊，随时可能未来几年就投入运营，那可了不得啊，那是关乎国家能源命脉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啊，轻易不会说发展不及预期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这个哎，养成好习惯是不是啊？非说的非常好啊，暖阳说每天，我觉得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你就养成好习惯啊，你不会亏啊，咱至少得保证本金呐，你别你连安全都保证不了，你还老想赚钱啊。好，欢迎更多，我也这么分析啊，没买就涨，买了就跌，啊！欢迎各位，说的对啊，长空放量啊！一看这位朋友是这个投资者啊，长空放量啊，专业词儿都出来了啊，边学习边理财，对啊，这个是不是啊？啊，咱大可说你不一定说写出那个，你哪有那水平啊？你要写一下大可，我也写不出来啊！你让我写一个逻辑分析文章啊，你给我写一下这个行业发展，光模块未来发展方向，我咋写是吧？那么相关的网站其实还有很多权威的数据网站，它还是给你这文章的，它有分析文章，有免费的，也有花钱的，是吧？你看这些东西你都可以，那个咱们的软件里就有这个研报，行业研报啊，你都可以上这一搜，哎，我想了解一下光模块未来，你都有啊，你就打开看看人家专业人士咋分析的，然后你把所有的分析文章结合在一起，贴粘复制粘贴复制粘贴贴在一起，你分析是吧？你看发现，哎呦，好多券商都看中这个方向，然后我也从其他信息渠道了解到了，然后经过我的判断和经验，我认为可行。像大可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我都贴在纸上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方向不错，啊，然后我再了解一下国家队的成本大概在8块多，对吧？这只是我的判断啊，那可能真成本会更低，对吧？至少最近2个月之前进的那波主力的成本是在8块多。那进来一波主力，那是不用毋庸置疑的啊！有一波主力在2个月之前进来，那么他的成本，起步的成本是在8块多，所以我至少知道他这一波的主力成本，主力是啥呀？啊，他们的资金都是千亿、百亿，啊，所以轻易不会离开。他们看好是未来。所以他们的成本在那儿，所以我就觉得我的成本也应该在那儿啊。他跌到那儿我就买。最近我也发现这个现象，直到跌进8块多，就有资金在底下拉起来，又跌进8块多，还有资金拉起来，3次了。这就说明有很多主力在观察，只要跌进前面的主力的成本，我就买。所以每逢到8块多，就有资金就进来了。大可观察3次了啊，至少三波了。说明大家思路都一样，我们想跟成本，我们的成本一定要跟主力基本一致啊，我不会在上面买，所以说大家关注啊，它不会涨啊，近期它也不会涨，甚至半年它可能都滞涨啊，你能不能守得住？所以大可说这个投资嘛，投资拼的就是耐心啊，你想获利不行啊，就以年为单位啊，你半年之后看啊，一年之后看，来评估一下，可能现在8、9块钱，半年之后它还8、9块钱，你得做好这样的准备，它都没涨。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希望通过我们的互动啊，让更多朋友获利啊。如果去年跟大可一起跟大可的节奏在前行的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赚了啊，我们这里面朋友没有赔的啊，很多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在直播间我们定的策略啊，什么时候空仓啊，什么时候等待，什么时候全仓，我们都基本都踩对点了啊，
包括昨天大哥这个

拿到，已经你只要没拿到这个好的性价比的位置，就不要动，不要养成追涨，永远不买在五日线上啊！记住大可的忠告，永远不买在五日线上，它愿意涨涨上天跟我都没关系。像昨天大可说的，我关注的这个算力金属方向，昨天两个都涨停了，今天咔咔又往上冲，我就不会买啊，不会了，因为我昨天是最好的买点，结果他不给我机会啊，那我就观察了，什么时候砸下来，再砸个坑，或者横在那儿，我再考虑。啊，记住大可的话，不用说，大可你昨天说了，我喊你追呀，啊，你追去吧，把你套里啊，就即便他真的就是沿着五日线一直涨，那就跟我没缘分。啊，我就永远就这个观点，那我错过了就错过了，有都是机会，5300多只天天都有啊，你就不要碰，好不好？永远记住大可的忠告，我永远不买在五日线上，记住大可送您这句话啊，什么时候砸下来了？你为什么昨天大可想买？因为他刚刚从20线上来，上来的第二天，如果他昨天给我个机会，我就信了，结果没给，两只票全涨停了啊，那大可就对不起了，今天错过了，错过我的买点，性价比不高了。我今天就追了，等于啊，那我就不进啊。昨天是买点，昨天是他从20线上来的第二根啊，正好是买点。结果他封停了啊，封停呢就是我今天再买就是最高，我就不进啊。等什么时候他下来了，我再考虑啊。这都叫投机啊，投机，投机就是做波段、做差价的，投资不是。啊，投资以年为单位，看好它的未来。啊，大可整了一篇文章，好几千字。啊，我就觉得看好那个合同，啊，所以我就低位进来了。你不用担心它会黄，你也不用担心它财务造假，啊，它不会的，谁退市它都不能退市。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别买在五日线上，对，管住手。哎，你就永远记住，说哎呀，飞起来了，大哥，我拍大腿，我天天盯着他呢，呀呀呀，我没买，不行，我受不了了，我得买啊，坏了啊，你100%的心态会崩啊，不要去冒这个险啊，就他肯定，他要给你机会，他已经会回过来的啊，你记住，如果你总幻想买暴涨的，买暴涨的股票，很多朋友都老幻想做差价嘛，都希望有爆发力，对吧？可以，没毛病啊，做短线就是抓爆发力。一定要记住，大多数有爆发力的票啊，80%吧，全部是从坑里起来的，砸个大坑你就完了，这票废了，蹭一下你就从坑底下窜起来，旱地拔葱，连续拉升啊，多数是砸个坑起来，你自己回去看啊，很多朋友说关注一些牛股，你看看它快速启动的时候都是砸个坑起来的，没有在五日线上起来的啊，极少，不说没有，有啊。真正的就短期有爆发力的票往往都砸个坑，你买的时候就买那坑上，因为砸坑的时候大家都很绝望，说没戏了啊。所以这就看你的分析判断能力啊，很多时候你买在坑上，你还包括前两天这个莲花3月份这个跟大可指明的方向去买了一只牛股啊，短期爆发力强的，它不就砸坑起来的吗？咔咔咔，沿着五日线一路飞翔，又涨停啊，又放量，然后就歇菜了，完啪啪啪，还几个大跌停，还有跌停砸到20日线上，对吧？再然后一路涨停啊，干出7-8个板去，对吧？大多数你回很多有爆发力的，很多愿意做短线的朋友，一定要记住买坑里，你只有砸出坑的才有爆发力，在五日线上好多都是骗子。记住大可给你忠告啊，爱玩短线的朋友，我喜欢爆发力啊，那爆发力就是到坑里买啊，你喜欢它连板到坑里去买，好吧？所有连板的票大多数都在坑里启动，都在坑里启动，没有在五日线上，它都傻成啥样啊？啊，就是让你绝望的时候它才启动。好不好？哎，你看莲花说对，是不是 啊？所以说很多喜欢做短线的朋友啊，就是这个在坑里，你愿意做短线你就买坑，好不好？你说大哥我就喜欢短线爆发力啊，咔咔几周几个板
啊，那你就买坑。

0: 像大可说的那支票就是，但我都差点买了啊。就是当时我在培训嘛，那时候我跟那里莲花我们的好朋友都分享，我正在培训，精力不够，我就都账户都打开了，我没买啊，莲花买了啊，莲花最后咔咔落了好几个板，抓了好几个板，是吧？他的启动就是砸到坑里，啊，直接啪刷刷起了一个高点，迅速的甚至还跌停了，然后砸到二十日线一个大坑，大家看坏了，没戏了，哎，就认为你没戏的时候，然后连续拉升。是吧？从十几块干到三十多，短短的一周多，是吧？很多人喜欢这样的感觉啊，那你就买坑，记住大可的话，绝对，如果你发现这票一直沿着五日线走，你别买了啊，你错过了就完了。它要么是长线的投资标的啊，它绝对不是短线爆发力那种，短线爆发力极强，连板的多数是坑里起来。你去品一品啊，大可把这个规律告诉你，你查查所有那些暴力拉升的。啊、投机票，他们都要投机票啊，都是在坑里启动。那年大可关注了一个非常好的标的啊，也是个 AI， 我是第一个坑里买的，结果他又砸第二个坑啊，把我砸出去了，结果第二个坑他开始启动啊，连续拉，从二十迅速的在短短一两周拉到四十，是吧？我就买了第二，我要买了第二坑里就好了。有些再给你砸出两个坑来啊！大多数啊，你最好买在让你无人问津处嘛，啊，让你绝望的时候，往往是机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说，我们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慎之又慎啊！这个刚才说核桃是啥啊？莲花，当天我说莲花就知道了，还有很多朋友啊也猜中了啊，是吧？核桃是央国企啊，这个你不用担心采购造假，你也不用担心退市，他不会退市，谁退他都退不了啊。所以说我希望朋友们啊关注，为啥我大可敢于举荐？就是因为这些它稳的，它属于投资标的，暂时它不挣钱。你得拉长时间，你得准备持有它一年以上，你可能能看到钱，好吧？所以你要有一部分稳定的资金，我就放里呗，现在还便宜，是吧？但是不是没风险啊？大可说你分析那方向说零风险没有啊？肯定有风险，好不好？哎，所以说每天跟大家在这里分享，希望通过我们节目不仅给您输送好心情，也输送经济价值啊！欢迎更多朋友在每天上午头十二点来到直播间，大可愿意跟分享17年的心理咨询服务的经验和19年的投资理财经验，让我们一同相互取暖，风雨同行。祝福大家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幸运无处不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775677568596599，明天同一时间还继续为您开通啊，欢迎您锁定啊，紫金咨询广播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副审柳迪、终审于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 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时候
1: 啊，
0: 我给您做，让您也尝尝。
1: 好，这位朋友我听懂了啊。哎呀，等您康复之后啊，哎，咱们有那一天相见的时候，我一定尝尝您的手艺，好不好？
0: 哎，
1: 啊，
0: 好，
1: 加油啊！哎，我也祝您呢早日彻底康复。好，再见。
0: 好，谢谢胡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32020759，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96-5722，400-696-5722。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100.1， 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的16:02，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啊，5月28号星期四啊，今天早上的时候又看到了这个我的奇怪的群里面，大家对于肯德基的各式各样的花式微我50的这各种这个故事的撰写，真厉害，就是不知道怎么就勾起了这样一个对品牌活动的认知，而且已经持续好几年了，就是一直不停啊，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美食的大赢家每天晚上的4点跟你聊成吃这些事儿。那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通过我和郭的抖音找寻到我们，抖音呢，我的抖音名叫做美食小强，郭抖音名叫做主持人郭郭。然后呢，今天我自己在直播间，所以呢，我今天是开了抖音直播。大家现在如果说这个光听声感觉不够的话，也可以打开抖音找寻美食小强，看看我直播间的状态。虽然直播间没有多少人，但是可以，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可以及时的交互来跟我去交流和互动。最近这段时间呢，好像刚好碰着也是天气不好，再加上这一周我没有什么太多出去这个拍摄的工作，所以呢，很多的时候都是在学校忙，帮学校我的之前的这个上学的这个学院去解决一些同学们的事情。下班之后，然后工作之后，可能回来就是直接回家了。那回家呢，一个单身的中年这个男人，可能也懒得做饭，于是乎就家里冰箱淘的各式各样的方法去吃，或者说这个叫个什么牛肉面的外卖什么之类的去吃，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最近吃到的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是啥呢？最近吃到的是高新洲际酒店的自助餐。刚刚也吃了一下这个高新洲际酒店自助餐。这个高新洲际最近我去他这儿的频率还是挺多的，已经在一个月之内去了3-4次了，但是就是也是最近才发现他有自助餐这个事儿，让我比较震惊。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高新洲际是只有它的超大千平的这个宴会厅，只有这个600多间客房这种，但实际他们家有自助，价格非常抱歉，200多块钱我没记准。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去吃了一小口。这个自助我首先进去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说喂，我说你们这个临窗那个景很好，超大落地窗，但是我说哎，你们这好像摆的这个餐台不是特别多菜哈。然后这边说是我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那个自助，就敞开式自助，我们是放题式自助。然后跟我同学朋友说放题啥意思解释一下，我说放题自助吧，我不太懂具体的这个就是标准定义，但是我的理解呢，放题式自助是单点上自助，就是给你一个本子或者给你一个菜单，这里面东西你随便点不限量。因为之前长春有些日料也是这种的，就是给你个菜单，你这里面就哐哐就随便整。然后呢，放题自助比较好的一点是你可以按需去点餐，然后呢每一道菜都是现做现点现成现的，这种就比你做好在那一放，可能放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要吃着更舒服很多。当然放题是有一个小弊端呢，是有些擅长传统自助餐的朋友，他们看这种说感觉菜品没摆出多少，会觉得说哎是不是不合适，但实际他的那个精髓都在那个菜单里面呢。高 高音周期的放题呢，我是觉得说他做的那个品质啥做挺好的，包括他做的海鲜饭，包括他做的那个藜麦煎的松板肉，做的菠萝垫底的那应该是德克萨斯猪排，然后还有现烤的这个眼肉牛排，品质做不错，就是毕竟是五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酒店，那自助餐也好中餐也好能呈现真的是很不一样。高新洲酒店它有自助，对，有兴趣的朋友，而且还是放题式，有兴趣的朋友想吃自助的话可以试试。抖音直播间开通之后呢，我觉得很开心的事就是大家真的这回就可以随时互动了。你像比如这边有一个 Miss 牛，四个人闺蜜原计划定领事爬访，结果周一被定满了，有其他推荐吗？对，如果你要是说晚上用餐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临界牛排，因为这个牛排品牌呢是我最近认识之后我在这儿吃过几顿，次次都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地儿。临界他们家有个什么问题呢？他们家就是我先把负面就是差的问题说出来。林建家的消费，好多人会就是说看他们家菜单特别贵，为什么？因为他们家牛排是一份是299起价，299、399、499、799都有，但是呢它的不同的价位的肉在那儿呢。林建的那个799是安格斯的和牛，哎，应该是澳洲和牛，差不多能 M7 级别那种高等级的这个级别的这个肉，所以它这个你在外面换一个其他牛排馆的话基本卖到你899或者是1299啥的没问题，因为那个东西品质价在那儿呢。再有呢，临界牛排他们家的这个肉299，是因为我们上次四个人在那吃呢，一共是花了799，就差不多790多块钱吧。然后东西没太吃了，要了一份牛排，我们是俩女生俩男生，一份牛排，因为他那一份牛排就很重，差不多是1斤左右，470克到500克，500克不就1斤吗？1斤左右的这个肉的这个重量，所以说一份就能顶外面很多牛排的2份左右，甚至有的那种你说有些店120克那种牛排，它能顶。4份，就这个大家一换算比例就只有了，所以他们家就看着价高，但实际吃起的话，人均呢就有200块钱能吃不错。因为我这两天发小红书，好多人说多钱，有人叭甩了个单子出来，是不是他们？我一看单，俩人吃了这个700多，啊，吃了900，我一看他点了个牛排点了800的，我说那这就是风险由人，这个东西就是你吃这个东西是你花多钱吃多少，这很自然的一个事儿。所以说如果你要说牛排的话，最近我吃完之后感觉非常好的，真的就是临界，特别不错。然后呢，再有呢，今天其实节目里就想跟大家聊聊，说这个综合用餐的地儿，大家可以考虑哪儿。一方面想到说这个天开始好了，很多朋友呢这个时候开始出来去这个跟朋友聚会呀，去夏天的时候喝点小酒啊，去开心开心。另一方面想呢，接下来六一也好，高考之后的这个大家的欢聚也好，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谢师宴之类，差不多这方面等等，就是也都是很需要一个综合餐厅。就是如果是人多吃饭的话，根据我这些年帮大家订饭店的一个经验，真的不要找太特色的，因为你真架不住哪些朋友不吃啥。你像我身边，我之前总说我身边呢有不吃牛羊的，有不吃猪的，有不吃狗的，有不吃这个禽类的，还有不吃淡水鱼的，就啥都有。那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方法不要找火锅烤肉什么之类的，就一定是有人不吃的，这种最好的情况下就找综合餐厅。那今天跟大家简单说综合餐厅都有哪些，是我现在脑海里一提能想到很不错的。先快速回答几个问题啊。胖子去香工厂怎么样？非常适合喝酒。胖子去香工厂在绿园那边就是喝酒头子，他那个喝酒状态就特别好，而且无论是中午晚上在里面，你就进去看着大家推杯换盏，就是热热闹闹吃着那个熏的很香很香那个新疆口味那个这些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不喝点白瞎了。工农广场附近一家人吃饭哪里好一点？这面的话呢有几个店都可以，比如说茶冲搬家了，从那个工农大路的中段搬到了靠近昂西路这面。实话讲他们家这个茶冲的这个工农新店我没进去过，但是从它两三层楼变成了一层楼，好像屋里做的重装，感觉可能会更舒服的，这是一个。边上呢老长春肉馆是长春在工农大路上性价比可以说排名首位的一个店，人均消费50-60，你在这能看着很多上年纪的朋友吃饭。那我们也知道说上一个新的城市，你就看年长的朋友在哪吃，那这个地儿基本的性价比啊包括口味就不会太差。在 再有呢，我最近在这吃的比较多呢，是一个叫做金门包子的一个店，它是以天津包子为主打的一个特色，但是炒菜之类东西做的都不错，这也可以考虑。再有呢，就是蒙古人烤羊大师以及边上的这个边上的新兴园饺子，这也都是综合菜品，比较做的不错的，就是家人在这片吃饭都 OK。综合炒菜的餐厅呢，我脑海最近能蹦出的一些啊，最近吃到过的也就是很好的，比如说在二道街上有一个店，二道街这个地儿呢，之前好多人说，哎，这片不是卖茶叶的吗？可是在这个卖茶叶的路北的对面有一个也是开了三年左右的叫时运东北烤鸭坊的这样的地儿，这个店的面积非常大，他们家那个面积就是你在里面走的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地儿那种感觉，进去首先这是一个很高高顶的一个大厅，这个大厅基本是以收银啊等位啊或者是食材展示为主，在里面是个更大的大厅，他那个屋里的那个举架感觉得有三层楼那么高的举架，然后上面挂着那种那个花枝伞的或者是吉林的一些这个辣椒串啊大蒜串玉米串之类的这些装饰，然后呢中间是这个一个一个的伞台，但伞台也以卡座形式呈现，然后一圈呢是他的这个包房，然后他里边还有第二层第三层，好像那个大型的那种四合院啥的，就是一进两进三进的那种感觉。时运东北烤鸭坊他们家特色呢就是包括现做的豆皮儿，包括店里做的人参烤鸭很独特，外地朋友来的话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然后呢就是在高新这边的一个综合餐厅呢有一个非常神的店，很多人对这个店可能没什么太多认知，但是吃完之后真的是忘不了，叫做青年餐厅。青年餐厅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说哇，就是名字听起来很怀神很时尚，但是呢看到他菜品之后我说，哎，你家菜品就是好好丰富啊，感觉说，哎，这个菜怎么看着这么熟，他主打的十道菜感觉像长春其他的八九个饭店里面的招牌代表菜在这聚集了，就这个菜单就是能看到很多其他店压箱底儿的菜的一个汇合。然后跟老板一聊，老板说很多菜，因为我这个店开了二十多年，很多店的招牌菜都是从我这儿去交流分享出来的，也就是说他店里的一些推荐菜是其他店的一些压轴菜，那由此可知这个店的厨师水平是有多厉害。青年餐厅我就是说几个我脑海里特别记忆深刻的，大菜呢就比如说红烧鲽鱼肉，之前我们吃不都吃鲽鱼头吗，他们家鲽鱼肉做得特别好。然后呢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晾衣大饼，比如说他们家

0: 他的武大郎烧饼配潘金莲咸菜，就听起来很奇怪这个东西，但是只要吃到嘴非常好吃。然后他们家的泉水牛肉绝了，他们家那个原汁泉水牛肉绝了，那个牛肉汤鲜纯，肉的这个味道全部都散在汤里，感觉特别好，青年餐厅。然后最近吃的一个店，在那儿跟朋友吃到凌晨一点，就是菜干吃吃不完，怎么吃都是有新菜，而且拿出一个很惊艳的，就是田福记。田福记他们家现在也是几个店，然后包括他的高新店新装的，我还进去看了一圈，加了很多的包房。但我最近吃的是他的东岭南街店。东岭南街店做的这个装修感觉，我实话讲呢，是有点这个，没有现在所追求那种什么简约时尚来的那么得劲儿，但是比较符合像我在年长一点的这个大哥大姐们他们那个审美，屋里就是头花朵朵那种感受。但是就是田福记的菜做的真的是很好。啊，时间关系我们需要进广告了，那这样吧，我先把今天美食娱乐大赢家给大家送来的来自于李华泽热卤鸭头的66元的券怎么获得先跟大家说说。那依旧呢是找寻到我和蝈蝈的抖音，找寻我们的最新一条视频，在视频下面评论留言，今天留言的内容就是意大利面，今天留言的内容就是意大利面四个字儿，然后呢我们俩会各自抽选一位朋友为你送上66元的无门槛十足抵用的券，来自于李华泽热卤鸭头，长春非常非常好吃的一个鸭货品牌，也是全国的热卤鸭货的一个可以说领军品牌。他的那个汤真的就是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说李华泽那个汤就是回头你是下个面条啊炖点啥都好吃。进入宣传，稍后继续跟大家聊成人吃的这些事儿。
1: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0: 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啊，接着跟大家聊成长春吃的这些事儿。刚刚呢就是要跟大家聊说那个我现在脑海里能想到的长春综合性的餐厅，其实呢长春综合炒菜的餐厅特别多，大家在哪儿都能找到个几家，但是有些店呢可能大家都特熟了，你就比如说我为啥没说春发河，因为春发河大家太熟了。春发河现在我就最近这一两年吧，有的时候涉及到一些这个外省的官方媒体的节目录制，你像我带过浙江台的朋友去春发河，带过河南台的朋友去春发河，带过陕西台的朋友去春发河，然后呢包括带过扬州台的朋友，就是大家来春发河基本尤其外地朋友在春发河就是一吃一个不吱声，然后呢外地尤其南方的朋友也首先会被东北菜超大菜码的这个分量所震撼到。但没说嘛，今天我要跟大家聊就是我能现在脑海里想到的，而且我替他们家脑海里快速能出现他们家菜品的这样这些店。夏 一个比

比较能让我脑海留下印象的就是加兰雅叙。加兰雅叙是长春融合菜比较代表型的一个初始店，然后呢他们家的菜品呢也是初始是以烤鸭为主，但是加兰雅叙他们家那个十大招牌菜我觉得做的都不错，比如说他们家的宝鼎焖牛尾，比如说他们家他们家的这个新加坡黑胡椒焗罗氏虾，这个菜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这个菜当时做的特别好，就是把那个黑胡椒白胡椒这个打成碎粒儿，然后放到一个金属的罐子里面，跟生罗氏虾一起放里面去那种那个干烧啊，对，它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干烧菜那种感觉。烧完之后那个虾也没有太多汁水，汁水基本虾里面那些汁儿都被那个容器给去那个蒸发没了，但是黑胡椒白胡椒那个香味全进到虾肉里了，那个当时那个做的特别好。包括加兰雅叙他们家的酸菜鱼做的非常不错，他的那个酸菜鱼就是典型的能喝汤型的酸菜鱼，就做的很好。然后再一个加兰雅叙他们家的高新店和临河街店，会展大街店都是有25人往上的大桌，我觉得做都特别不错那种，而且人均消费差不多70块钱，性价比也很好。再有呢，往鹿园那边走走呢，我对这边的那个饭店综合认知比较高的谁是宴喜楼。宴喜楼他们家因为是有吉菜大师坐镇，所以呢他们家菜品出品是那种标准的传统吉菜老菜。因为我真的是在现场看过唐大师对厨师和这个徒弟徒孙们的现场指导，就是豆芽应该怎么去炒，土豆丝应该怎么炒，溜肉段的那个糊和这个溜的这个手法，以及出来之后那个剩的底油的这个状态，锅包肉炸的火候，以及调汁出锅烹锅的这个要求，这都很不错，就是很专业，就是很好。所以说宴喜楼这个地儿呢，他们家如果大家说请外地朋友尝尝地道的这个传承吉菜，可以试试。而且他们家之前出的那个全羊系列的内容做的也很精彩。一个呢是他们家把半只羊做出了13道菜，从羊汤啊到羊杂啊到肉啊到这个做的那些内容，就是做特别好。宴喜楼很好。京开这边呢，京喜985他们家呢是以京鲁菜打底儿的一个综合菜，无论是川菜系、吉菜系、粤菜系还是京鲁菜系做都很好。京鲁菜什么概念，因为我最近是看那个短视频，喜剧演员吕岩他最近就是展示了他老吃家的这个概念之后呢，前两天歌手马迪请他吃饭，然后吕岩之前就说北京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马迪说那你真是太小看我们皇城根了，我今天就带你好好尝尝，然后带吃那个京鲁菜，那里面呢包括什么这个爆双脆呀、包括浮油鸡片啊，然后做的那些菜就是我都听闻过，有些呢在吉林市的7080老菜馆也吃过，然后我一看我说哇做真好，就是但是那里面也说了说为什么没有京菜，因为基本上我国北方菜系的根儿全部都是山东过来的，都是鲁菜，这里面呢可能涉及到什么1942啊什么之类那种这个有一些人口迁徙之类的这些原因，然后呢也再一个也是因为咱北方这边发展可能没有像江南那边这个那么的这个富足，研发开发出自己独有的菜系，所以说北方基本都是以鲁菜为底儿做的，那到这个北京基本就是没想说是京菜，所以是以京鲁菜这样的概念去给他叫他的这个菜名。所以说那个京喜985呢这个店呢也是以北京的大董苏比利烤鸭作为他们家的招牌，然后带着各种北京的一些小吃啊，带着一些鲁菜粤菜川菜吉菜的内容在这个地儿也全能吃上，而且他们家也是有20人大桌，对，人多就很 OK。 看一眼吧，大家有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我能解决，有些我真的解决不了。有人问说吃过长岭羊汤吗？没有。我最近对羊汤非常感兴趣，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像他想来想去说长春好吃羊汤在哪儿，基本脑海能蹦出几个，比如说纯吃羊肉汤的话，蒙古人烤羊大师他们家的羊肉汤真的是很绝，然后呢羊杂汤的话呢，这个蓝胜斋的羊杂汤我非常喜欢，蓝胜斋羊杂汤嘎嘎

0: 的。然后小店一点的话呢，包括一发园这样的店，羊杂汤做的也很好，还有那个珲春街上的四海，这都 OK。朋友问说，长春哪家传统豆腐脑好吃？以前有个为民黄了，传统豆腐脑这个我不是很知道，因为长春的，就是这样的，我对豆腐脑认知呢是基于我吉林市的长大的这个经验。吉林市的豆腐脑呢，基本是在吉林市北极那一片，岳山路那片，因为那片呢有清真寺，所以说那面的那个清真豆腐脑做的挺好的。但是到长春之后呢，我感觉我吃的豆腐脑更多的都是在早市儿。早市儿这里面比如说永兴的早市儿啊，比如说树勋街的早市儿啊，比如说威海路早市儿啊，他们这个豆腐脑我都吃过。但是你说有多好，好到值得你专门跑一趟，我又不太觉得。我之前一直觉得豆腐脑好吃的是卤子，后来发现原来其实它的那个脑品质，有的真的我吃完之后感觉那个入口的口感就咂不约的，就感觉就是好像不太对。然后有的真的就是很顺滑，但是呢那个顺滑它又跟之前吃过的庆丰包子那个不一样。我之前庆丰包子铺很火的时候呢，全国除了北京外府的第一个店是开在长春的这个欧亚卖场的二十号门，它刚开业的第二天我就去了，去完之后呢，我就是说来吧，咱也试个这个大的套餐。然后边上还碰上个老爷子在那说你这什么炒肝，你这炒肝里面都没有肝，然后哇，然后大家说这就是没有肝的呀。然后当时吃完之后说，哎，这豆腐脑怎么这么好。然后当时他们家好像是那个老板在边上跟我说，因为我们豆腐脑用的是葡萄糖点的。我说啊，就是它那个嫩度是那种南派豆腐那种那个豆腐脑，所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长春的豆腐脑你是用卤水用石膏用那个葡萄糖呈现出的那口感真的就是不一样。对，有人说豆腐脑不应该是麻辣的吗？多放点炸豌豆，葱花多点。你这是四川的重庆这边的吃法，这长春可真不是，长春那边放卤子的。回族菜主打性价比，回族找寻一个回族菜主打性价比好，有包房可以推荐一下。刚才说你几个都行，除了一发园他们家没啥包房，剩下你比如说四海，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蓝胜斋吧，我觉得蓝胜斋他们家环境可能会更好一点。而且呢，无论是在西广场也有，在繁荣路也有，繁荣路的环境可能会更好一点，两层楼，屋里大包房小包房都有。再次跟大家们说，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今天美食娱乐大赢家给大家派奖呢，依旧是来自于李华的热卤鸭头的66元代金券。对，想获得朋友呢，找寻我的抖音号，抖音搜索美食小强，然后蝈蝈的号呢是主持人蝈蝈，找寻到我们的最新一条，我这最新一条呢是卡萨露露的这个意大利菜的这样一个西餐厅，留言内容是意大利面，我俩这个今天留言内容都是意大利面，然后呢我们会抽选一位朋友为您送上66元的无门槛狮子顶代金券。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赢家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明天晚上4点继续跟你聊长春吃的这些事儿，明儿见。
1: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极量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

0: 长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零四三幺。

0: 8185351 8185351 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 帮民众解惑。

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他一搞错，搞错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

0: 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在下班路上，欢迎大家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诉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每天呢，我们都会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云律师啊。张云律师下午好。
9: 哎，天明老师下午好。
8: 啊，最近这个身体康复怎么样啊？这脚崴了吗？不是。
9: 嗯，好多了，但是呢应大夫的要求，我觉得还是听专业人士的话，对吧？所以他告诉我说让我4到6周不要用力啊、现在呢我还是尽量在这只脚还是不在用力的一个状态下，所以现在的工作就很简单，一般不怎么到处乱跑了啊、就是早上到律所就在律所一直待到晚上下班回家。
8: 也确实啊，这个刚才张云律师说了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听专业人士的话。因为咱不是专业啊，咱们这个也不是医生啊。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是一个主持人，但是呢我也不懂法律，我也不是律师。当我们遇到一些法律问题哈，就别自己在这块捅咕研究，尤其是现在，哎，张云律师这种刚才探讨一个，我跟别同事探讨一个关于 AI 的问题。就是现在呢很多事儿，大事小情，哎，赶紧问问豆包，问问这个 AI。 有的时候就是关于法律上的知识，那天我跟咱们所哪个律师我忘了聊这个时候，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出入，是吧？
9: 我们也不能说 AI 出现一些出入，我们只能说什么呢，咱们说话严谨啊。 AI 是在干嘛？AI 它是做大数据的索引，它是在既有规则下他帮你去筛选一些条件，所以呢你说法条他给你查的那个法条应该是准的啊。而且呢他现在 AI 他除了法条以外，他还可以干嘛？他还有一些网上抓取其他人的一些评论和其他人的一些评述，那这些就可能有其他人的主观判断，但 AI 他不会再把这些主观判断再评价一下，对不对了？他只是把别人抓过的他呈现给你，整理一下给你。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不同方式对 AI 提问，他给你的答案会是略有不同。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什么呢？ AI 它本身的答案不一定是错误的，但是到执行的时候，到落地的时候，到你真正去对应的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发现会有细小的偏差。那这种偏差我们也不能说是错误，但确实可能会影响。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最有意思的一个段子啊，就是网上说是有一位这个当事人他在 AI 上问了一个问题，结果 AI 给他的这个答案有偏差，然后他最后现实际上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亏了，亏完之后他就决定说我起诉这个 AI， 他就通过 AI 自己列了个诉状，然后他又把这个诉状输入到他的 AI 程序里问我告你能不能赢，然后答案还告诉你，你告我吧，能赢。这个我们就觉得，因为什么？他没有感情，他没有价值判断，他只是单纯的把你的这个东西进行一个简单的数据，我们的索引之后，他给你呈现列举一下，但实际上真正 AI 要不要用？要用，但是他要干什么？他要给我们做辅助。就是它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相当于我最近这个脚坏了吧？我觉得 AI 更相当于什么？更相当于它可能给我作为一个固定企业，作为一个石膏，或者是作为一个拐杖，但是它能不能代替我推走路，绝对不能。
8: 因为每个人他身上碰到的事儿呢，因人而异，然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 AI 对你这个事情做一个精准的针对于你的一个最佳答案了，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张云律师，我们微信上有一朋友。

0: 问就是关于这个扰民的问题啊。
1: 嗯，
0: 还说楼上的户人家就天天晚上一到晚上动静就特别大，有挪家具啊，要这个搁地啊满地跑什么的。我家有个老人，然后呢身体其实不咋好，然后由于这个楼上的噪音呢就搞得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然后导致于老人现在这个高血压都住院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我能否向我楼上产生噪音这户人家要医药费什么的。嗯
1: 嗯，好的啊，那个稍等一下。
0: 嗯，
1: 稍等。好，我为什么说稍等一下呢？嗯，因为刚才我跟田明老师我们在谈论这个 AI 的这个回答，然后正好刚才咱们说网上这个朋友，我就把他的问题简单的发到 AI 上，现在 AI 在给我回答答案，然后一会儿的我参透着 AI 的答案和我的答案，我以实例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个律师和你 AI 的搜索有什么区别。
0: 好的，
1: 如果啊，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您要是觉得您现场啊，说是我也好奇，我也想了解这事儿，您现在也可以掏出您的手机啊，您去 AI 问一下这样的问题，然后我现在给您回答，您看一下到底 AI 和律师有什么不同，好吗？
0: 好好好，太好了。
1: 好的啊，然后我先说 AI 的答案啊，这个 AI 的答案呢，它是这样的，法律依据列了啊，民法典1179条、1183条，然后噪音防治噪音污染法第86条等等，然后他说能够赔付的是医药费全额赔付，然后呢能够护理费按照居家的付出发票证明、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啊，他这个费我就不详细列了，他是参照的是人身损害的这个赔偿，然后他又把核心的法律依据，然后包括比如说噪音防护标准、住宅区域内夜间45分贝啊，白天是55分贝的这样的一个认定方式啊，这些都列了啊，看起来很权威啊，然后投。包括维权的方式3步走，协商、行政投诉、民事诉讼啊，我觉得这3步走是没有问题的。好了，那这个是 AI 的答案，我们先说 AI 的答案对不对，我先说是对的啊，没有问题。但是现实当中你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照着 AI 去可能会惹一肚子气。为什么？咱们先说是不是噪音污染，是不是楼上造成的，因为我现在心脏病，你说楼上我没有啊，我们家没有声，你说有声我们没有，你怎么办？你去法院，对吧？我们说了可以协商，你去人家讲理，这事儿好办；人家不讲理，不跟你说这事儿的时候怎么办？你是不是行政？你是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你是让社区物业调解还是派出所调解？没问题，你要问我，张律师也是这么告诉你的。但前提是，你得有证据啊！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人家不承认你怎么办？诉讼是要赔偿，证据怎么办？所以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AI 的这个部分答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都会建议，第一，咱们从人情法理人情吧，从人情的角度来讲，楼上有噪音，如果是故意为之，那咱就得跟他打到底，你欺负我我就咱不说我弄死你，对吧？你欺负我绝对不好使。但如果楼上是不小心或者是临时的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建议你拎点水果上楼上去串个门，这事儿就解决了。因为我们当年我也做过楼上，对吧？我也有楼下的邻居，孩子小的时候也惹过。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楼下邻居越客气我越不好意思，
0: 对，
1: 越得想办法。
0: 对，确实，
1: 对吧？可能你说你打官司你浪费时间，你一兜水果几十块钱，你们不但问题解决了，关系还处好了，对吧？我现在我们楼上楼下我们关系非常好，真的就是楼上楼下的这个邻居处成朋友了，那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对吧？那这个协商。但是如果他不同意那怎么办呢？第一，你手机上会有一些软件，你先自己测一下，看到底是不是噪音。如果不是，咱们这个噪音因为每个人感受程度不一样，对吧？你觉得我受不了，人家最后一测不符合超分贝，你怎么维权都是无效维权，咱先测一下。这个测试让你自己先心里有底，虽然手机测的这个不能够作为庭审证据，但你至少心里有底了，对吧？那你就跟你打电话问个律师是一样的道理。然后我们测了确实超怎么办？协商，找物业也行，找公安机关也行，找这个我们的你所在的社区也行。他一旦出现东西了，我商量不行，第一次商量不行，第二天还有，第三天还有，那他这个持续性的时候，你就抓紧时间找第三方来调解是一方面，主要是取证，现场来直接测量，测量之后这边拿手机录频录音啊，就是我录测量。如果这个测量他还不认可的情况下，可以找第三方啊，就是让你的当地

0: 公安机关或者是社区他们进行这个测量，是不是一定非得找专业机构？也不是，因为咱老百姓打官司挣到高度感染性就行，但是你还至少要有个第三人把证据留下来。哎，这两步走完了还不行，先礼后兵了，我民事起诉你，要求停止损害赔偿损失，赔偿损失我的医药费，而且你看病的时候一定跟大夫说好了，我这次闹心呢是因为噪音污染，最好能让他给你写到病历上，有些大夫不写，如果主诉上能写因为受刺激了，对吧，因为吵架因为激发的，那你将来维权的时候更容易要。哦，这个就是现实当中，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给你打出的答案，而这种才是这样的问题咱真正能解决能落地的一个解决方案，好不好？
1: 嗯，最终我们是要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先把这个事儿给它平了，而不是说就是我非得要争出个谁对谁错来，最到最后事儿解决了大家其乐融融，是吧？
0: 嗯，对。
1: 嗯，那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 85815699 8581568885815699，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问专业人士啊，AI 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是要针对你个人所处的环境解决你个人的问题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还得是人啊。来，我们今天来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喂，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问题请讲。喂，好，刚才电话掉线了，我们导播再处理一下啊。

0: 好，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1: 哎，你好你好。
0: 嗯，
1: 我这事儿真的挺，就帮助帮助我呀。
0: 哎，您讲。
1: 我长期在海外打工，我2020年才回来，回来完了我一直单身，回来找个对象。
0: 嗯，
1: 找对象后来也生孩子了，生个男孩，男孩今年快6岁了，5岁多。完了现在我们俩正在闹离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俩岁数差的比较大，他是老抱我，一现在我回来我也现在打工，我也挣钱呢，我一上班他就抱孩子回家，回家把孩子塞给他爹他妈，自己出去跟他原先那些女朋友什么玩，说句良心话他真没有出轨行为。
0: 嗯，
1: 我们俩就是好像有代沟似的，除了回来就吵，完了也实在是过不下去的，要提出离婚。现在提出离婚呢，现在已经到第二次那个开审那天听那个啥，这个是开就那个到法院了。
0: 嗯，
1: 所以关键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那个我要孩子，因为是男孩，我父母已经快80岁了，我也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一个孩子，我们是实在舍不得。他说我要孩子的话，把全部家当都给他。你说我要都我多给点可以，就都给他。我住在哪儿？我这以后这孩子我怎么抚养？因为他年轻，他肯定是要小走下一步，我是肯定不能走了，所以我想帮律师帮帮我。
0: 嗯，
1: 我都怎么那个一个抚养权问题，第二是我能稍微能不能哪怕少得到点财产的，够我们就我们家的现在是一说我父母四口人能活下去也可以啊。
2: 明白，
1: 这个事儿你不帮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2: 明白明白，要求太低了。你这我先问一下，孩子多大？
1: 孩子5岁，是男孩。
2: 平时谁管？
1: 平时他平时是平时是我们俩管，咱说是不是我俩管？我一上班他回娘家，
2: 嗯，
1: 娘家也不远，他回娘家以后就把孩子搁娘家，这孩子我们俩管，这孩子就是。
2: 明白了，现在假如你俩离婚了，这孩子真判给你了，因为你现在你说这儿子呀，我这舍不得呀，我不能给他呀，对吧？那，
1: 嗯，
2: 现在假如咱赢了，真判给你了，咱谁能管孩子呀？
1: 我父母啊。
2: 你父母能来呀？
1: 我们在住在一起，就我
2: 住
1: 我住的，当时我买的房子就是楼上楼下。
2: 多大岁数了？能不能照顾孩子呀？有经济能力，身体又好，有这样的证据没有啊？
1: 一个身体好的，另一个都问。

0: 对，基本都能自理，就那不好，身体不好也能自理，身体好的其实身体挺健康的。
1: 听懂了，我告诉你啊，其实我问这些话是为了帮你去处理这个问题。现在其实挺简单的，你俩离婚协商不成，你我不知道你说的第二次开庭是指第一次起诉的第二次开庭，还是第一次已经诉完了判不离，第二次又起诉了？
0: 不是，
1: 哪一种？
0: 第一次开庭以后就是达不成协议，他那就是
1: 达不成协议，然后那个就
0: 全部家当。有孩子给我才有钱，
1: 然后法官说那就休庭吧，对吧？然后过两天再商量，再开又开庭。没有之前没有过判决，没有过调解，没有过撤诉裁定，什么这些都
0: 没
1: 有，对吧？
0: 就没有判决。
1: 哎，好的，那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属于第一次起诉离婚，只是第一次起诉离婚当中的第二次开庭，法官第一次没调成，第二次再帮你们调一调。如果实在调不成，会出现以下两个后果：第一，双方都同意离婚，法院就正判。第二，双方有一方不同意离婚，法院可能判不离，因为你们拿不出来说一定判离的这样的条件，可能判不离。那不离怎么办？半年内你不能起诉了，再来。但我告诉你啊，无论哪种结果，你不是就是为了想，第一，我想公平，差不多离婚谁也没有错，财产一家一半，对吧？我婚前是我婚前的，婚后是婚后的。第二，我想要孩子，好吧？你那个第一个诉求一点都不过分，甚至你都愿意让步，只是对方有点过分了。对方是想要孩子吗？不是，拿孩子逼着你要钱，他把孩子当筹码了，对吧？孩子我可以给你，但是你得净身出户，你得多给我钱，这是要孩子的态度吗？明显不是。所以怎么办？我现在告诉你，不同意。这种人越惯越不行。现在呢，5岁的孩子，现在我就同意离婚，现在就判。如果不同意，我就想办法让法官最后能把孩子判给你，这是你现在要做的。怎么办？5周岁以上，就5岁的孩子，就2到8周岁，你要说服法官，你已经不能跟对方商量了。说服法官说这个孩子跟我比跟他妈好，那怎么说服？刚才我说的，第一，你要向法官证明你能养他。啊，你又有心又有力，有心就是我积极主动的争取，有力是你能养，你有收入，你有稳定的来源，你父母也能养。而且我告诉你啊，现实当中孩子的生活习惯很关键，现在赶紧让爷爷奶奶来，还没离呢嘛，照顾，陪孩子一起玩，建立感情，天天送，明白吗？这个时候孩子跟爷爷奶奶感情建立的好，你现在把孩子接到手，你那养将来争抚养权胜算概率就高。啊，而且他现在开庭有本事，他开庭跟法官说，孩子我不要了，我要钱。那法官也是人，法官就知道他到底对孩子是不是上心了。我怕的是他跟你表面上这么说，到法院那不行，到法院我就没有这孩子我活不下去啊，我一定能照顾孩子照顾得好啊，实际到法庭演给法官看他撒谎，你又不会演。你老实，我特别不希望老实人吃亏，所以怎么办？他要是跟你协商，但凡说我同意放弃孩子抚养权，我但是你必须得多给我钱的这些话，录音录像保留好作为证据，这个是作为我们真正对孩子好、想有利的这一方的证据。第二是我们举证证明，我刚才只说了其中的一种，就我们怎么证明说我们这养孩子更好，孩子的交易习惯呢、啊？你们的这个平时照顾啊，包括老人的身体健康，老人愿意帮助代为抚养的录明书等。等等等等啊，就这些我就不赘述了，因为这个广播时间我没有办法完全的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办，但我告诉你有办法。哎，你就不需要跟他犟了，因为你叫不醒装睡的人，明显拿这事儿威胁，那咱们没有必要好商量的。你只要做到让法官知道咋回事儿，法官很聪明的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些前提的情况下，硬判也能判给你，然后我们再调，我再适当的让步点财产，一次性解决，咱就快，咱不拖了，对吧？那可以。但是你这就非得卡着脖子要，而且就欺负人，而拿着孩子做筹码，我觉得太过分了啊！就是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是看不惯老实人吃亏。我前两天也是一个离婚的案子，我们是男方要索要彩礼，他俩那个女方他不是第一次结婚了，跟我们结婚拿了20万彩礼，打过日子就开始三天两头的，就没看上这男的，三天两头就回娘家。就是用她老公的话说，一个月回来不到两天，这两天还是生理期，就不喜欢，就不跟她老公在一块儿。离婚同不同意？同意，彩礼一分不退。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明显欺负老实人，那就不行。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打一审输了，二审我还给你免费打，因为我看不惯这种欺负老实人的事儿，明白吧？但是说是这么说，我觉得那个不应该输，因为一审我们的证据已经列得很全了，包括开庭现场的这些随机应变的这东西，这女方她撒谎的这些东西，她拿了一堆她花销。

0: 我们就把每个花销抠哪个不对，不属于正常花销的，我们都给他抠明白的。那法官特别懂，明白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别怕，解决问题啊，就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实在是不会，咱必须已经对簿公堂了，咱这有说理的地方，你怕啥啊？然后按我说的准备证据应诉就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今天我花钱没事，我也可以请律师。
2: 嗯，那你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我们张英律师的这个助理微信啊，2463456这微信号，
1: 2463456，好了，我记住了。
2: 哎，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啊，再见。
1: 好嘞，谢谢，再见。
2: 苏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啊，张英律师呢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各位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啊，此刻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苏邦律师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发来问题。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在这个我们单位干4年多啊，我觉得我工作一直都勤勤恳恳的，但是最近呢公司说要裁员啊，说现在这个经济形势不好，订单没那么多了，所以要裁员。但我看那个裁员名单里啊有我啊，然后这个我说这什么说裁就裁，我找领导谈话，领导说那现在就是效益不好啊，那养不了这些人呢，让我收拾收拾走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他是不是不合法呀？我想那个申请赔偿应该胜率大不大？嗯，张英律师。
0: 嗯，听懂了啊，单位裁员呢别让他口头说，朝他要这个离职的报告啊，裁员通离职的通知书什么的，哎，随便有点啥书面的。那你别，我张律师要你就回去找老板，你就对他让你那个给我书面报告吧啊，你别这么说，因为你一这么说容易把他弄惊了，他就知道哎，这平时挺老实的怎么突然间这样。比如说你跟他说，你说裁员，那你说我不想走啊，我就想在这单位啊，他非让你走不可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停放工资了，不给你安排工作了，或者是你说那这样吧，我现在新找了工作，别人跟我说，但是我得要一个离职证明，对吧？要不然人新单位不用我，那你能不能给我开一个离职证明啊？反正他签字，你要啥都行。我举几个例子，拿到手。但是他让你签字，千万别乱签。为啥？如果这个时候老板不想给你钱，不想赔你钱，他会说嘴上说裁员，签字的时候他让你签员工主动离职，个人原因主动离职。为啥这么签？因为你这么签了，他一分不用赔你。等到你打官司的时候，你说不是，你举不出证据，他会拿出来，你看他就是自己想走的，我可没撵他。然后那顶上还写着你员工主动离职了，你啥也要不到。所以吧，咱们不能让他欺负了啊，就是他让你签啥别乱签，他能给你啥书面都能要，看你本事啊，不会到时候我教你怎么要到。为啥让你要这个？你要这个我们的补偿是2N，就是我们好多时候这个一说 N2N N+1，好多听众就熟了，哎，这个我好像听过，对吧？但是听过是听过，具体咋用还是细节不知道。如果现在是单位强行给你解除了，他把你撵走了，你没有提离职，我就想在这干，那我们要的补偿违法解除是2N。如果他说我要调岗了，对吧？你走吧，你说我不同意。对吧？你说我不同意调岗，我还想在这儿。他说不行，那你看你能不能走？你说那走吧，那你赔我。这种情况下，哪怕你说一句，你说行，那你赔我钱，那这叫恩。如果你连赔你都没说明白，对吧？他说你走吧，你说行，那我走吧。完，你再签一个自己主动离职，啥也没有。
2: 嗯，
0: 就差这么一点，就差这么多，就明白吧？这个东西你要拿证据说话。然后我为啥我先告诉你回头先给你解决的方案，然后我再告诉你为啥。因为法律规定上单位能不能减员可以，单位可不可以啊经济性减员裁员可以，但是大多数单位做不到法律规定的要求。人家那个要求，企业真破产了，他是走法院的破产立案了，还是走了什么破产清算吗？他啥也没有，他自己说经济效益。

0: 不好就教育不好了。教育不好，你老板作为老板你不想办法，你欺负我员工。你教育不好，你当老板你干啥的？对吧？那你教育好的时候，我也没看你多给我开多少钱呢？你挣钱你也没给我分红啊，对吗？这个时候教育不好不是他的理由。如果真是破产了，他就走破产程序，经济性减员得在当地社人社局批。他都没有，他就说教育不好，那都是他的借口。借口不用跟他叫，不符合条件我就不同意，我就按照原合同履行。我合同没到期，我就按原合同履行。你欠我一分钱都不好使，不然我就仲裁，我就告你，一告一个准儿，对吧？但是他现在你跟他掰扯，你是掰扯不过他的，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找个能讲理的地方。你收集好证据，你想要二 N， 你就要二 N。你要是说我现在我这个单位特别好，工资特别高，我就是不想走，我还可以选择不走，我就要求按原合同履行，明白吧？这个仲裁选择权在你这儿，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收集好证据，然后我们知道我手里有什么样的砝码，我手里有什么样的武器，我好知道跟他打多大的仗。哎，其他的。不重要，就他跟你说的那些东西不用听，他那些理由都是借口，那个跟仲裁讲去，我只要知道我能有啥权利就行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嗯，听懂了啊。然后那这位朋友，如果说你明白了，或者说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你可以添加张莹律师的助理微信啊，24634562463456。因为你明天你可能上班，你还得面对你们老板，还得面对这个事情，一定要像张莹律师说的，别乱签字啊，别乱签字。来，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我想跟张律师咨询一下，我就是在单位那个宿舍吧，我的笔记本电脑就是没了，被偷了，我20000多呢，我那个苹果的。
1: 嗯。
2: 我就是想问问能不能主张单位就是赔偿我承担的责任。因为是单位就是在外面给我们租的这个宿舍，好几个人一起住，每个月吧就是在工资里一个人扣200块钱住宿费，就这种情况。我想问这种情况下我们单位要不要负责我这个丢的电脑。
0: 嗯，听懂了。咱先说啊，丢东西这个事儿正常谁来承担，咱都知道谁偷东西谁承担，正常你应该报警。这属于你这个20000多块钱电脑入刑事立案了，报警抓着他，谁偷的谁承担，指定是他先承担啊。如果这个时候抓到人了，就是他的事儿，其他人都不需要替他买单啊。这是咱们说第一个。但第二个，有可能你没抓着人，不知道是谁。那这个时候你是在单位给你提供的宿舍也好，你是在酒店的这个居住也好啊，或者是你说我是自己家住，我就是在自己家，现在小偷进我家把我东西给偷了，或者是我们租的房子啊，小偷进来把我家东西给偷了。这个时候你想找，你说我自己家住我能不能找物业，我租的房子能不能找房东，单位的宿舍我能不能找单位，酒店我能不能找酒店，就前提都是一个，他们有没有过错，这些人有没有过错，有错就承担点，没错不承担。比如说你在单位宿舍住着，你自己没锁门，小偷溜进来了，你告诉人家单位宿舍你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如果说你们单位这个宿舍管理不规范，对吧，这个门进特别松，甚至你们单位谁都让进，混居，就是你们这个车间来了，然后随时来了，他这个来给你安排的室友，因为你这个一栋楼他可能一个房间，我们现在有的单位宿舍是啥呢，单位一个屋就是分上下铺住几个人，甚至有的可能给你单独安排一个屋，就是他租的小区是一个套间，这种小区的套间呢，它是那种，哎，我们这个屋住一个人，合租就是，哎，可能主卧一个，次卧一个，然后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权利选择，你说我要租，我还可以选一选合租的人，这个你没有权利，这是单位给你安排的，结果单位安排的这个人不靠谱，没查他是个逃犯，身份证查的都不明白，这个时候谁安排的谁有错，他就得赔了。如果没有错，你自己单位给你个房子，你自己门你都没锁好，你就溜达走了。那这个谁溜得进你屋，你告人单位一点道理没有，明白吧？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你单位有没有错。如果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些，或者还有其他的错误，哎，咱们就是捋一捋，能找到他就要承担点责任，好吗？
2: 嗯嗯，谢谢你。
1: 嗯，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啊。如果后续有问题，可以添加张律师的助理微信24634456啊，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嗯，
0: 好，谢谢。
1: 正在直播速邦律师时间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有问题直接打电话。

0: 85815688 85815699，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手机里有一个权威的法律方面的大拿的朋友，那个在生活当中遇有啥事咱就不用慌张了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听一小段宣传，然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85815688 85815699。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天赋筑城，向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吉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两部电话的号码啊，85815688 85815699 85815688 85815699，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啊，在线呢可以向我们的张云律师提问啊，如果说遇到问题的话，咱们得抓紧时间及时解决。其实生活当中有的事儿啊，说。这有事别太急啊，人太急躁了不行，拖一拖这个事情啊可能会有转机。就是那也得分事儿，有些事儿啊真是拖一拖就容易给自己带来一些这个损失。就是像张云律师经常给我们讲，就是欠债还钱呐，这类事儿它都有一定的这个诉讼时效，是吧张云律师？
3: 嗯，
0: 对，所以说呢遇到事儿。有的事儿你愿意拖拖，但是这种事儿，比如说，你看这位我们在微信上看到这位朋友问说，去年我朋友找我借钱，借5万块钱，完他家有事儿嘛，说周转一下。我寻思这都是亲戚啊，都是亲戚，我也没让他写借条啥的，我就把钱就给他转过去。现在呢，一年多过去了，然后我管他要钱呢，他也不还我，然后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之下，我必须得通过诉讼才能够把钱要回来吗？嗯，张律师。
3: 好的啊，咱们说好多人都问我说，张律师啊，是必须得这个通过诉讼才能要吗？甚至有好多人一到借款的时候，他问我，张律师，诉讼时效是啥？我最晚什么时候能朝他要？其实他一问，我就觉得他在维权的思路上是有问题的。咱们先说是不是必须通过诉讼，不是，但是你之所以来找律师，是说明你已经朝他要过了，你已经把你自己能想的办法、合法的办法都用过了，你才来问律师。你如果这个朋友你不诉他，对吧，欠债还钱，就是哪怕他没钱，我也有过这个朋友之间借款，哪怕他没钱他没话嘛，到时候就我的朋友就确实没钱了，他确实还不上，他把利息先还我，他拿着房产证上我这来说那个我把房子先押给你，对，咱俩去房产局办个太阳登记吧，对吧，我现在确实还不上了。我这个是态度问题，如果他能做到这个，咱用不用诉不用，那我就签协议，让他签欠条，让他给你出担保人，给你押房产、押房、押车、押啥都行，你来我帮你把这协议签到完善，咱们可以容一容他，因为他有这个态度，他是真想还你钱，不是不想还。而我们大多数诉讼是啥，对方没有这个态度，对方你一打电话说的好听，甚至有的说的都不好听了，你打电话他都不接电话，有的说的好听，你放心吧，还我明天给你想办法，后天想办法，想了好长时间就没想办法。我就有时候我生气的时候，我说他出去捡瓶子一天至少能还你20，
0: 嗯，
3: 没有，那就说明他没有态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你去他家看着这个他这个金镯子在桌子上，你拿走，这叫盗窃，这叫抢劫，你偷摸拿叫盗窃，你就弄拿走，这叫抢劫。但是他欠你钱，执行法院判完了，执行法官去看着他金镯子拿走卖了给你，这叫法律强制执行。所以我们诉讼是最后的手段，诉讼的手段是能强制，它是有强制力的手段。所以我们诉讼是干嘛？诉讼是当你跟他商量不行，甚至是他已经让你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的时候，那我一定要走诉讼。那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是不是非得要诉讼？第二个，好多人问我诉讼时效是什么？哎，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民法典诉讼时效是3年，但是你不要等。为什么不要等呢？你 他答应你明天还，第一天不还，第二天说我下个月还，你下个月还。

0: 没还，你不要等到你当诉讼时效三年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良心发现还你，不太可能。而且你拖到后期，到最后两个结果，要么人没了，找不着了，联系不上了，经常有吧？所有欠钱，咱们做节目多少个了，打电话跟我说张律师现在他不联系，哎，不接我电话了，发微信不回了。之前还回还说还有两句好听的，你都没诉，结果等到他不回你再诉，这个时候麻烦，你没有当时起诉的时候好。第二个还有一个人没的，我们前段时间正在进行的一个诉讼啊，就是现在在订阅立案的那个当事人欠了我们当事人大概200多万，人死了，突然间疾病死了，然后我们告他继承人，他的继承人说我一个跳出来说我爸有多少钱跟我没关系，我继不继承我也不赔偿，然后这样的话他就处分不了他爸生前的这个房子，另一个继承人不吱声，我们现在就告呢，这个程序就比直接告他稍微麻烦点，时间就要稍微长一点，没办法，你这绕一圈了，对吧？这是说我人没的，带钱没的，他这钱你不告他，他除了欠你，他还欠天明老师钱。你看我帮天明老师告他，我先把他房子执行走，我先拿走，你啥也没有。等到轮到你的时候，赢了你都不一定能执行回钱来，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刚才问我第一个是不是非告，不是，他要是有态度，他能给你拿啥，我都让你合理合法的收下来，保障你的债权。第二个，如果说他没有态度，非告不可，敢早不敢晚，好吧？
1: 嗯，好的啊，这个张律师讲的非常非常全面啊。如果大家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热线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六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那个主持人好，律师好。
1: 嗯，
2: 就是你说我现在吧，我姑娘吧就处了个对象，当时我就说这孩子就不听，这不两个月之后吧，两个月前吧。你这一看就怀孕了，我这说的我都脸都通红，我都想磕着。完了之后，我就问你就这孩子也同意，那我就在那个亲戚那边，我俩家就谈那个事儿吧。完就说，你看这孩子怀孕了，你就这都俩月了，你说该办就办吧，是两孩子同意，当父母也当不了呢。完了就说的，咱也就是也再说这个那个了，就给10万块彩礼得了。当时男方同意就给了10万。给他吃饭之后吧，完我就说我家这个，我说咱们在这边该办办该干啥干啥哈，这不就张了就是打算就五月底前后就结婚吧，这不是前天吗？1号那天，你说这亲戚那边就是来了，这男孩来说我爸我妈说我们岁数小不能结婚，让我把这彩礼给他们还回去。你说这整的，你说这闹得挺不好的。完，我就想问问你，这彩礼我们应该给他吗？那咱就说，那你说我家孩子现在怀孕了，啊，当时那天说挺好的，现在你这男方这边的态度，这明显就不负责任了吗？那你说我们该怎么维权呢？你说是不是应该走法律程序啊？那你咱说句不好听话，不是说我们都老娘们婆，那你穿货不认账啊？穿货不认账啊？现在呀、啊？
1: 女士明白了啊，这个情绪非常激动，没事，咱用法律的这个武器来保护自己。张律师，
0: 好的啊，咱们先说第一呢，两个人谈恋爱，我先劝劝您，先降降火啊，然后我再告诉您该怎么办。咱先说两个人谈恋爱，实际上从咱们的角度来讲，认为我家是姑娘，我吃亏了。但是其实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谁也不说一定吃亏。两个人在一起，他只要不是强迫，对吧？强迫那刑法，我昨天刚周一我们刚刚接了一个案子，那人刚进去，刚送看守所，对吧？强迫的那个叫法律上叫强奸，那个不仅赔钱，还得判刑。那如果不是，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先不做道德评价，因为没有用，解决问题啊，我不挑事儿，咱解决问题。但是确实是啥？确实是我们姑娘现在怀孕了，对吧？而且呢，这孩子无论要还是不要，这个都是问题，现在必须得解决，这是你要面对的，这事儿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对吧？如果这孩子我们现在不要了。可以，那我这个受伤做手术啊，这些相应的你男方一点赔偿都没有，说不过去，对吧？第二个，如果这孩子要，那从今往后他就是会非婚生子女享受同样的待遇，对吧？那他得掏抚养费，按月给，将来他没了咱还得有继承权。但是我不太建议啊，为了这些事儿考虑要不要，咱还先跟姑娘未来的路还长，看根据她的身体情况考虑这个孩子要不要。如果已经不要了，对吧？有多少损害，该怎么赔偿，要赔偿就完事儿了。这个是想好的。然后咱们说彩礼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如果已经结婚了，原则上是不退的，但是没有结婚，我们这个结婚。

0: 指的啥？指的是登记，原则上是可以退，但是除了这个可以退以外，还要看俩人在没在一起共同生活，你这指定是一起共同生活了，对吧？并且还有孩子，还打掉个孩子，或者是说还曾经有过孩子等等啊，那这个都是法院要考虑的问题。第二个，还要看分手是谁的错。如果说没结婚是因为对方男方有错误，那你开庭你就跟法官说，那法官可能判不还或者少判少还。你像十万的彩礼本身就不是很高，那法官可能判不还或者还一点，对吧？那这都有可能的。但是全要回去可能性不大，毕竟在一起共同生活了，而且还有孩子，明白了吧？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觉得叫能协商协商，咱也不置气，咱也不用说这些什么特别难听的话，吵架的事儿吧，情绪的问题解决不了啊、实际上的那怎么办？如果能商量就商量啊，商量不成，这个钱在你手里你就不退，对吧？如果他要是想要，他说他同意说你，哎，你退我4万得了，我给你留6万，你退我4万得了，来找我，我们给你签个协议，让他以后不能找后账，不能反悔，对吧？你那我愿意也行，如果不行，商量不成，我一分我都不退。你说先让我要1万，1万你都给我写上，以后不能再找我要了，不然我都不给你。别1万1万的在那骗，骗走1万，明天再来起诉你，再要8万，对吧？那都不好使。所以如果协商不成，我一分我都不给。然后你有本事你告我去，法院判多少我认，因为这个事儿咱找个说底的地方，看看到底谁对谁错。我们家姑娘到底做没做亏心事儿，到底对不对得起你，这不就完了吗？明白吧？到那儿咱再讲理就行，不用生气啊。这钱第一，如果你同意退能协商成，来找我，我们给你写一个书面的协议，让他别后悔。因为我见过啥，开始说你给我退2万就得了，然后我们这边给这个姑娘给人退2万，退完2万第二天又上法院起诉去了，不行我还要，哎，就没完没了。那这个时候咱指定不能吃这个亏，这是第一个，已经吃一次亏了，对吧？当年说结婚现在都没结，已经吃一次了，不能吃第二次亏。第二个，如果说协商不成，他这人不讲理，那我一分都不退，上法院诉我去，对吧？然后我们就只要跟法官讲理就行了，咱把刚才我说的这些点准备好证据，跟法官讲理就行了，好吧？
1: 行，那我知道了。哎，我整的这两天都上火，这牙都疼
2: 的。别上火，这回咱有答案了，咱怕啥？就不用上火了，是吧？
1: 啊，
2: 最后
1: 知道了。
2: 嗯，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再见。
1: 谢谢。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向张莹律师进行咨询。那我们现在要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6: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
7: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6: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啊，大家可以记一下，2463456，2463456。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一个这么一个问题，跟孩子有关的啊，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家孩子今年上小学3年级，前两天放学呢回家跟我说，这个在学校里让他们班同学欺负了，我说咋欺负的，他说那个他班有一个男生啊，就总是故意撞他，然后有还抢他的文具了，还经常就跟别的同学说不跟谁谁一起玩啊，我听了之后就特别生气，然后挺心疼的，我上学校找老师反映这情况去了，然后呢老师听我说完就说这是孩子之间其实打打闹闹很正常，让我别太在意，但我也没跟这个老师硬犟什么的，我就回来了啊，但是我就想越想越憋气，我说孩子能是欺负成这样了，怎么还能是这个打打闹闹很正常呢，我想问一问律师，这种情况之下学校和老师对这事儿有没有责任，我应该怎么办，嗯，张律师。
0: 好吧，这种情况下啊，个人给你的建议叫对孩子要把这个事儿要淡化啊，家长要足够重视，这对孩子来讲要足够轻视。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啊，就是咱们就是说幼儿园的孩子或者小时候的孩子，你摔了一跤，本来孩子没哭呢，家长跑过去，哎呀，这个摔疼不疼啊？这孩子马上哭，准的，准准的。所以说对孩子来讲，老师这话说给孩子听没毛病，对吧？说孩子说哎呀不要注意，然后回头劝着你家孩子别让他往心里去，回头收拾那个孩子使劲吓唬，对吧？你不能这么干，老师这么干是对的，但是老师拿这话说家长那就有点敷衍，家长绝对重视。因为什么？我们是给孩子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一个氛围，是不让孩子过度焦虑。问题是因为孩子他承受能力弱，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天天总想这个事儿，对孩子来讲他会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为他放松，把这个事儿就天塌下来我都风轻云淡，对吧？你告诉没事儿，有爹妈在，这是我们对孩子的办法。但是家长必须重视，老师跟家长还这么说，我就觉得至少老师没重视，足够重视。咱们说这个可大可小，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那个孩子到什么程度了啊？我那个是代表，我们是代表学校的方，然后给孩子做这个赔偿，然后帮助孩子去做心理建设。因为那个学校挺负责任的，他现在也是想通过合规的程序。那个就是啥呢？比你这孩子稍微大一点，那个受伤的孩子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了，已经住院了，已经去这个精神类的医院住院了，就这孩子已经不能正常学习和生活了。其实可能普通的事儿，你说大人之间磕一下碰一下，他那个孩子是拿圆规把那个孩子给扎了，两个孩子互相扎，那你说扎着一下子正常，咱别说拿圆规，大人拿刀捅一下的，咱看病缝好了都不影响生活，但孩子就不行，就吓坏了。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哈，现在咱们的孩子，第一，你大长家长密切关注，第二，跟老师谈，我们可能涉及校园霸凌，我要求学校介入，咱们有去相关校园霸凌的法条款，我们跟你说了啊，直接就拿着这个用就行，直接跟老师说，然后你老师调查，无论是真是假，是不是构不构成是我大惊小怪还是什么，我要的结果，那没毛病吧，对吧？你老师你就不能轻飘飘的过去，因为你这是你的责任，对吧？如果你对老师处理不满，可以找校长，校长不满上面还有教育局，还有主管机构， 对吧？我们要求介入启动这个程序，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启动一下。但是这个贝蒂可以不当孩子面，线下你们去启动评估。如果是怎么办？如果是的话，这个霸凌的孩子

要处罚，要收拾，一定零容忍说不。如果不是，那你老师加强批评教育，孩子之间是没什么事儿，但是你等到有事儿就晚了。你老师以前我们小时候不写作业，老师踢一脚踹一脚都常见，现在有的老师骂一句这孩子都想不开。所以你老师得加强教育，我觉得这个没毛病，所以家长怎么重视都不过分，因为一家就这么一个宝贝儿。但是呢，

0: 儿有爹妈在，有妈在，你绝对不能挨欺负，就完事儿了。好，这个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孩子真有问题，那该看病看病，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边该去调查。如果有伤念伤，要对方家长承担赔偿责任，学校承担赔偿责任都没问题，好不好？但是处理的时候要讲究方式方法，其他都没有，好吗？
1: 张云律师在这个心理学方面，而且青少年心理学方面，这也是颇有建树，听得出来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不管是生活、工作上啊，还是婚姻生活里啊，甚至你看这孩子身上遇到事儿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呢在这个场外也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苏邦法律援助热线85671234。更方便的呢，直接添加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就好了啊，2463456 2463456。那也非常感谢张云律师为大家做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2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2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5882388。 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路。

0: 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4: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现在回想起来，在过去的13年中，每到节目的时候，我都会这样亲切的问候大家，已经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哈。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3号，对于约会班主任来讲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今天呢是约会班主任节目这个开播13周年的日子啊。在这里呢，我也非常开心的向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我们的老师们、同学们还有家长们报告，约会班主任这一路走来非常非常的开心，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啊。那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为了迎接13岁生日，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个众多的嘉宾。这些嘉宾呢都来自长春市南关区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林慧校长带领的团队有老师，有同学，还有家长。那这期节目呢也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呢全程的策划和组织。约会班主任节目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小朋友他们都和我们同龄，都是13岁啊。13岁的小朋友在校长和老师的带领下呢，今天将给我们共同的谈一谈他们的理想啊。现在想想啊，约会班主任这么多年开办来，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呢啊？这个呢我希望在节目的最后再向大家揭晓啊。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林慧校长，他是长春市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校长、正高三级教师，吉林省国培计划培训专家，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省教育学院培训专家，库外聘专家库外聘专家，吉林省高师中心等多所高校教师培训指导专家，鹤行教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家级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全国幸福教育指导专家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林慧校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非常亲切的声音啊，也欢迎您来到约会班主任这个13周年的特别活动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生耀13载，共育筑芳华。哎呀，这很美的名字，是秘书长起的是吧？好的，那再让我们继续有请啊，咱们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班主任，优秀的陈伟元老师，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陈伟元老师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是硕士研究生，从教14年，多次斩获省市级各类教学大赛奖项，积淀了扎实的教学功底和丰富的班级管理经验，以细腻的教育初心和独到的育人智慧，悉心陪伴每一位学生稳步成长，逐光前行。欢迎陈伟元老师。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他们的6位和约会班主任同龄的 13岁的孩子。我们首先有请的是赵丹同学，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7年级的学生，品学兼优，全面发展，在校期间先后荣获了校级三好学生、学习小标兵、阅读之星、优秀班干部、管理之星、刷题小能手、最佳学子风采奖、鹤行好少年等多项荣誉。我的天哪，是把所有的荣誉都得了个遍哈！欢迎赵丹同学，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嗯，好，欢迎赵丹同学。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李慕晴同学，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6年级的学生，性格开朗，积极向上，踊跃参与学校的各类文体班级活动，在合唱啊、朗诵舞台上自信放光彩，在语文、数学、绘画等学科竞赛中屡获佳绩，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奔赴成长之路。欢迎李慕晴同学，你好。
8: 主持人好。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嗯，好听的声音哈，欢迎你。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平子涵同学，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6年级的学生，是同学们眼中温柔且有力量的伙伴。课堂上呢，他专注投入，勤学善思，始终保持严谨的学习态度。课余时间热爱阅读与绘画，在笔墨书香与艺术创作中沉淀心性，锤炼毅力，以踏实自律的学习态度，积极向上的成长姿态向阳而生，稳步前行。欢迎平子涵同学，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嗯，欢迎你。再让我们有请王志爱同学。那是王志爱同学是吧？这儿呢啊。嗯，好，他在。好，他是咱们鹤行兰溪实验学校6年级的学生，是全面发展、活力满满的多面小超人。课堂上积极思考、踊跃发言，舞台上自信大方、风采出众，是优秀的小主持人、小歌手。身为校园执周长，履职尽责、认真负责，主动投身校园服务。欢迎王志爱同学。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嗯，欢迎你。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雨晴同学，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6年级的学生，兼任学校执周长，也是班级记录委员，默默为集体奉献，主动关心身边的同学，坚持以书为伴，涵养思维，沉淀自我，怀揣热爱与责任，脚踏实地，不断精进，努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欢迎张雨晴同学，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嗯，好，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天玉同学，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6年级的学生，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乐于分享学习方法，主动为同学答疑解惑，携手同伴共同进步，始终以优良的品行、优异的成绩树立榜样，是一位闪闪发光的新时代少年。欢迎你，张天玉同学。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嗯，这是6位小同学，都是13岁啊。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耀辉秘书长，他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也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你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哎，我们今天呢真的是好多好多的这个嘉宾，有老师，也感谢我们在现场服务的家长哈，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其实是13周年，其实我更想给它办成一个大联欢，后来呢孩子们听说了以后还非常认真，是吧？林慧校长
14: 啊，非常认真，
4: 非常认真，然后他们都准备了稿子，
14: 对的
4: 啊，都想把自己说的话呢跟大家一起来这个交流和分享。所以呢秘书长呢通过这个考虑，也是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定了一个主题，叫生耀13载，共育筑芳华。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呢不光认识充满活力的约会班主任节目，也认识这么多来自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校长老师和同学哈。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是13年共同庆祝的这个活动。首先呢请林慧校长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对于13岁少年的培育活动，同时呢我们也了解一下鹤行兰溪实验学校。
14: 好的，谢谢主持人。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林慧。首先要祝贺我们约会班主任栏目13周年快乐。13岁啊，是儿童迈向少年的关键转折期，是心智觉醒、品格塑形、三观扎根的黄金阶段，也是成长路上最特殊、最需要用心守护的成长窗口期。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始终坚守儿童友好、自然化育的育人理念，摒弃刻板说教、刚性管束，坚持做有温度、有包容、有静待的教育，尊重每一位孩子的成长节奏，包容每一份独一无二的个性，让教育顺应天性，滋养心灵，赋能成长，陪伴13岁少年平稳度过青春期，扎根筑牢人生底色。所谓儿童友好自然化育啊，就我们的核心呢，就是以人为本，润物无声。在日常育人中，我们学校拒绝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充分包容学生的个体差异，尊重孩子的个性特点、兴趣特长与成长的短板。面对13岁少年的叛逆啊、敏感或者是懵懂，我们致力于打造平等、包容、温暖、治愈的校园环境，让每一位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尊重、被鼓励，让校园成为少年褪去浮躁、治愈迷茫、勇敢成长的温暖港湾，让每一个生命都能顺应天性、向阳而生、自然拔节。依托打造儿童友好型心智学校的办学目标，学校打破传统单一的课堂模式，构建全员参与、全程覆盖、多元赋能的走班选课体系，为13岁少年的全面成长搭建广阔的平台。我们深知啊，13岁的孩子是潜能迸发、兴趣塑形、能力提升的关键阶段，单一的学科教学无法满足新时代少年的成长需求。为此，学校立足五育并举，精心研发丰富多元的特色走班课程，涵盖文艺、体育、科技、劳动、人文等多个领域，打破班级壁垒，整合优质师资，让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特长与发展的需求呢，自主的来选课。走班选课的模式啊，让教育真正实现了因材施教、精准育人。每一位13岁的少年都能在专属课程中解锁潜能、突破自我、收获热爱。在多元课程体系之上，学校深耕特色育人赛道，重点打造科技、体育、阅读三大核心特色课程，构建系统化、品牌化的育人体系，为少年成长精准赋能。体育强则少年强，体魄强则底气十足，为深耕体育育人，锤炼学生坚韧的意志，学校特邀世界数度滑冰冠军李奇石入驻校园，担任专属辅导员，为学生提供专业、权威、系统化的滑冰、轮滑一体化的体育指导。依托专业师资力量，我们常态化的开展轮滑社团托管的特色课程，不仅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更着力培养13岁少年吃苦耐劳、永不言弃、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阅读润心，书香育人。我们学校深耕书香校园建设，构建了读、讲、写一体化闭环的阅读体系，以美好家乡我来讲的学科特色教学，让13岁少年在笔墨书香中褪去浮躁，丰盈内心，开阔视野，在文字中涵养品格， 沉淀思想，培养家国情怀，真正实现书香润心，文字致远。科技赋能未来，创新点亮成长，学校深耕科技育人，搭建科技实践平台，开设智慧农场、趣味科创、科学探究等特色课程，引导学生探索科学奥秘，培养创新思维，提升实践能力，助力13岁少年跳出书本的局限，培养探索精神、思维能力与创新意识，适应新时代成长需求，练就面向未来的核心素养。立足理念引领与特色课程，学校形成了一套成熟高效的13岁少年培育体系。我们坚持德育为先，育心为本，将品格培育、心智疏导、习惯养成融入日常的点滴，坚持因材施教、多元赋能，通过走班选课、特色课程，助力学生个性化、全面化的成长，坚持家校协同、合力育人，搭建家校沟通桥梁，精准对接青春期学生的成长需求，双向发力，陪伴孩子平稳蜕变。同时，我们注意细节育人，精准育人，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心理状态与成长变化，针对性开展心理疏导、成长帮扶、榜样引领，让温柔的教育有温度，让严格的管理有尺度。13岁的成长啊，需要温柔守护，更需要专业赋能。未来，鹤兴兰溪实验学校将继续坚守儿童友好、自然化育的育人初心，持续优化多元。

0: 元课程体系，深耕科技、体育、阅读的特色育人品牌，以更专业的师资、更丰富的平台、更温暖的教育，陪伴每一位13岁少年突破自我，向阳生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校园里收获成长，积淀力量，烛光前行，成长为品行端正、体魄强健、学识丰盈、心怀热爱的新时代好少年。下面请聆听一下我们13岁少年的少年中国说。
1: 好的啊，我也非常的期待啊，感谢林辉校长的介绍啊。通过他的介绍，我们知道鹤行兰溪实验学校他们的课程一直是走在了咱们省的前面，而且呢把很多用心的细节都已经体现在了这个日常的这个教学中啊，我们的老师们、我们的同学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校园里面是很幸福的。那他们的少年中国说啊，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2: 则国富，
3: 少年强，
4: 则

0: 潜龙腾渊，鳞爪飞扬，
1: 如虎啸谷，百兽震惶，
2: 鹰隼试翼，风尘翕张，
3: 奇花初胎，郁郁皇皇，
4: 干将发行，有作其忙，
5: 天戴其苍，地履其黄，
6: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7: 前途似海，来日方。

0: 好的，那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约会班主任节目啊。今天呢，约会班主任13周年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长春市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林慧校长带领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咱们鹤行兰溪实验学校一群13岁的小同学朗诵的《少年中国说》其中的节选。非常感谢啊孩子们的用心，也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下面呢，我们再采访一下咱们的班主任陈伟元老师，希望他呢从德育的活动对少年培养这个角度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陈老师。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陈伟元老师。13岁是少年身心蜕变的关键节点，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扎根塑形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独立意识快速觉醒，渴望被尊重、被认可，但心智尚未成熟，面对学业压力、人际困惑，很容易陷入情绪迷茫。我从教14年，始终坚信真正的德育是顺应成长规律，以温情浸润心灵，以实践涵养品格的双向陪伴与唤醒。我始终坚守德育先育心、育人先育情的育人理念。作为教育者，我要学会俯身倾听，读懂孩子叛逆背后的不安，接纳他们成长中的不完美，守护他们敏感柔弱的内心，用正向引导替代苛刻批评，用温情陪伴化解青春困顿，让孩子们在理解中学会自律，在关爱中涵养责任。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始终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德育为先，将品格塑

0: 造、心智培育、习惯养成融入学生成长全过程。学校搭建起全员、全程、全方位的立体化育人体系，通过丰富多元的德育活动，打破传统德育的单一模式，让德育走出课堂，融入日常，为每一位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也为班主任精准育人、因材施教筑牢了坚实的平台。我坚信，教育没有问题学生，只有暂时陷入成长困境、需要专业指引的孩子。少年身上的叛逆、孤僻、消极厌学，本质都是情感缺位、压力堆积的外在表现。越是个性鲜明、情绪波动大的孩子，越需要耐心呵护与正向赋能。我曾经帮过一名青春期的学生，因为家庭沟通不畅、成长压力积累，他心态消极、自我封闭、抵触集体与管理，情绪极易失控。对此，我摒弃批评压制的教育方式，放下主观评判，定期与他一对一的舒心疏导，记录成长变化，梳理心态状态，同时依托学校德育体系为他安排班级服务岗位，搭建同伴互助平台，让他在服务集体中寻找自我价值，在承担责任中重新塑造自信。经过一个学期的悉心陪伴，这名学生彻底走出了成长的低谷，变得阳光、自律，主动参与班级建设，实现了完美的蜕变。最好的德育，从来都是润物无声、知行合一。日常工作中，我坚持把德育融入点滴细节，与主题教育校准学生价值向行，以常规管理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以榜样示范传递正向能量，以家校共育凝聚育人合力，全方位培育学生自律意识、感恩之心与集体担当。教育既要坚守原则底线，也要包含温情包容，做到言辞相济、精准施教。教育的本质是以心灵唤醒心灵，德育无形，却筑牢人生根基。未来，我将继续扎根德育一线，坚守育人初心，以专业赋能成长，以温情陪伴少年，让每一位孩子都能以德立身，以行致远，成长为品行端正、勇当青春的时代好少年。今天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啊，在这么样一个季节里面，一个繁忙的时候啊，跟我们分享的这么多，也都是他的心里话。谢谢陈维元老师。那下面呢，我们将继续有请我们的同学们跟我们分享啊。首先有请的是赵丹同学啊，说说你13岁的理想啊，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翔兰溪实验学校7年级学生赵丹。13岁，告别稚气烂漫的童年，在鹤翔兰溪实验学校这片育人沃土上，我渐渐学会独立审视成长的意义，认真憧憬属于自己的未来。学校坚持五育并举、因材施教，老师的悉心指引，让年少的我们心怀热忱，眼有星光。于我而言，13岁最坚定、最滚烫的理想，便是成为一名人心济世、守护生命的白衣医者。这份纯粹的医者理想，既源于生活中白衣天使的温暖坚守，更扎根于校园生活的启蒙滋养。在我的成长路上，学校优质的学科教育为我点亮了逐梦方向，尤其是我的生物老师，让我对医学、对生命有了最深刻、最真挚的认知。生物课堂上，老师从细胞结构到生命演化，从人体机能到自然规律，耐心细致地为我们拆解每一个生命奥秘，让我真切感受到生命的神奇与珍贵。 也让我读懂了医学的温度与力量。正是老师专业的引领，沉浸式的课堂熏陶，在我心底悄悄埋下了热爱生命、向往医学的种子，让我的白衣理想不再是遥远的想象，而是清晰坚定的前行目标。曾经的我只知道医生是救死扶伤的守护者，敬佩他们逆行坚守、无私奉献的担当，而在学校系统的学科学习和生物老师的悉心教导下，我愈发明白医者之路从无捷径，一身白衣承载的从不止一份荣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份职业教会我敬畏生命，懂得珍惜，勇于担当，也正是校园课堂的启蒙与滋养，让我追逐医者理想的信念愈发坚定，愈发笃定，心怀理想，步履不停。课堂上，我格外珍惜每一节生物课，认真钻研知识点，紧跟老师的教学节奏，用心吸收每一个与生命科学相关的知识，扎实筑牢学科基础。我始终坚信，优秀的医者必先修心修身，端正的品行、善良的本心、坚韧的意志是医者最珍贵的底色。少年的努力或许微小，但在学校的培育下，点滴积累，久久为功，终能汇聚成奔赴理想的磅礴力量。我常常憧憬未来，憧憬自己身披白衣守护生命的模样。那时的我将带着13岁的赤诚初心，带着母校的悉心栽培、生物老师的启蒙教诲，深耕医学领域，潜心钻研医术，不断精进专业本领。我不求惊天动地的功绩，不求万众瞩目的荣光，只愿立足平凡岗位，以专业之力为患者驱散病痛，以温柔之心治愈人心创伤，在病痛肆虐时筑起屏障，在危难来临时挺身而出，用毕生所学守护生命，传递希望，以一生的坚守诠释医者的大爱与担当。少年有志，未来可期。13岁的理想虽尚且稚嫩，却纯粹热烈、坚定不移，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优质教育，是恩师的悉心指引，让我的青春有了清晰的航向。青春最美的模样，便是心怀热爱，笃行不怠。我愿以13岁少年之初心，成医者济世之远志，在漫漫求学路上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终有一天让今日的校园憧憬化作明日的白衣担当，用一生坚守守护人间安康，让我的青春在追逐理想、守护生命的征途上绽放最耀眼动人的光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谢谢赵丹同学啊，13岁已经明确了自己的理想，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白衣天使，也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也感谢啊赵丹同学的生物老师啊，把一个理想的种子种在了孩子的心里。下面呢，我们继续有请的同学是李慕晴同学，他要谈一谈13岁少年的成长，题目是13岁向阳而生的我。李慕晴同学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6年级学生李慕晴。13岁是少年拔节成长、烛光蜕变的最美年纪，在鹤行兰溪实验学校温暖的育人沃土上沐浴书香，深耕成长。我校五育并举、全面育人的教育理念、丰富的校园活动、浓厚的学风班风、老师的悉心教导，陪伴我一次次突破自我、沉淀成长，让我从胆怯内向的孩童蜕变为自信开朗、勇敢坚定的少年，一步步向阳而生、烛光前行。我在6年级1班这个团结温暖的集体中，我积极新参与学校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活动，展示自我，锤炼品格，让我学会了热爱生活、勇于担当。班级文化节期间，在老师的鼓励和班级氛围的感召下，我主动报名诗歌朗诵表演。为了不辜负班级的期待，我利用课余时间反复打磨，对着镜子调整姿态，揣摩情感， 锻炼语速，全力以赴打磨每一个细节。当我站上舞台，从容完成朗诵，收获全场热烈掌声时，我不仅体会到了成功的喜悦，更在学校搭建的展示平台上战胜了内心的胆怯，读懂了勇敢与坚持的意义。学校的合唱特色课程和合唱比赛更是让我真切体会到团结的力量。每周的合唱走班课是我校园生活中最珍贵的时光，悠扬的歌声凝聚着全班同学的默契。备战校园合唱比赛时，在老师的专业指导下，我们日复一日练习发声，磨合和声，调整节奏，从最初的音准杂乱配合生疏，到后来的整齐划一，娓娓动听。最终我们凭借不懈努力收获佳绩。站在领奖台的那一刻，我深刻明白，学校的集体活动从不只是才艺展示，更是磨砺心性、培养团队协作能力的课堂，让我懂得并肩奋斗、携手共进的珍贵。书香育人，润物无声，书香校园早已成为我13岁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校的阅读课、读书分享活动让我养成了每日阅读、静心沉淀的好习惯。读《鲁滨逊漂流记》，我学会了绝境中坚守乐观、坚韧自强。读《绿野仙踪》，我懂得了直面挑战、珍惜同伴。读《爱的教育》，我体悟人间温情，学会感恩向善。书籍在学校的培育加持下，为我打开大千世界的大门，不断涵养我的品格，让我愈发沉稳自信，向阳向善。在学校全方位的育人培育下，我不断突破自我，全面成长。学校鼓励我们多元发展，勇于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学科竞赛、文体赛事、艺术比拼等各类成长平台。曾经胆怯拘谨不敢发言的我，在老师的悉心教导和校园氛围的陶醉下彻底脱变。如今的我，课堂上敢于大胆发言，主动思考，赛场之上勇于挑战，奋勇争先。语文竞赛沉淀学识，绘画比赛挥洒创意斩获一等奖，数学竞赛锤炼思维收获佳绩，歌唱舞蹈比赛屡获认可，更在长春市青少年歌赛大赛中脱颖而出。运动会的奔跑拼搏，各类校园赛事的历练，都是学校给予我的成长馈赠，让我在一次次突破中愈发优秀。13岁的蜕变与成长，离不开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悉心培育，是丰富的校园活动磨砺我的品格，浓厚的学风滋养我的学识，温暖的育人氛围治愈我的胆怯。未来，我将带着学校赋予我的勇气、热爱与担当，心怀赤诚，笃行不怠，持续向阳生长，奋力前行，努力成为更优秀的新时代少年。我喜欢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小学即将毕业，中学我还要留在鹤行兰溪实验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你非常喜欢你的学校啊，中学你也要在这儿是吗？啊，不参加一下派位了？好吧，啊，谢谢你啊。这是一个充满了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小孩儿，那么深情的告白他的母校，谢谢你啊。李慕晴同学，下面我们继续有请，因为今天来了好多小孩儿，是6位小孩儿。下面我们有请的是我们的这个王志爱同学啊，他的题目呢，他要给我们谈谈13岁少年的幸福感，题目是13岁带着光芒长大的幸福感。好的，王志爱同学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啊，对着话筒说。嗯，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6年1班的王志爱。13岁是被阳光、掌声与温柔包裹的年纪，在熟悉的校园里回望6年朝夕相伴的时光，我心中满是滚烫的幸福感。这份幸福藏在课堂的肯定里、舞台的星光里、集体的温暖里，更藏在我与鹤行兰溪无法割舍的羁绊里。小学6年的成长蜕变，母校见证了我每一次进步，而最是幸运的是， 在即将告别小学奔赴新征程的时刻，我不必奔赴陌生的远方，依旧能留在这片熟悉的沃土，带着热爱继续成长，这便是我13岁最踏实最珍贵的幸福。在老师和同学们眼里，我是活力满满的多面小超人，而这份自信与光芒全都源于学校6年的悉心培育。我不负时光，稳步成长，年年斩获3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等荣誉，在科学竞赛、作文评比、英语风采大赛中屡创佳绩。流畅的英语口语、扎实的知识储备，都是学校优质教育赋予我的底气，让我在一次次历练中愈发自信从容。每一次大胆作答，收获老师的肯定，每一次用心钻研，换来优异的成绩，都让我在求知路上收获满满的成就感。舞台成长是我少年幸福感最耀眼的底色。我与舞台的缘分始于幼时的钢琴学习，多年的坚持打磨让我练就了从容的舞台心态。我的成长为敢于站上千人舞台从容演讲、自信歌唱的少年。最让我难忘的是学校全英文主持人大赛，从忐忑紧张的海选到层层突围的决赛，我在一次次挑战中突破自我，从最终成功拿下专属主持席位。赛后老师的认可、校长的表扬，让我深深体会到在鹤行兰溪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每一次坚持都能收获光芒。这份被看见、被肯定的温暖，是独属于学校园成长的幸福。于我而言，幸福感不止个人的高光时刻，更藏在为集体奉献、与同伴并肩的日常点滴里。作为学校的执州长，我始终恪尽职守、认真履责，每日坚守岗位，维护校园纪律，守护校园整洁。日复一日的坚守，虽然琐碎辛苦，但看着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听着老师有你在真省心的肯定，心中便充满踏实的成就感。在班级里，我主动分担班级事务，和同学们并肩同行，为合唱比赛反复磨合排练，为运动会全力拼搏，精心筹备。校园生活温暖又治愈，也让我懂得付出与陪伴，亦是成长最珍贵的幸福。时光匆匆，6年小学时光悄然步入尾声。回望来时路，从稚嫩的1年级孩童到自信向阳的13岁少年，母校用温情与专业滋养我成长，用无数平台让我发光发热。不同于许多同学的不舍别离，我有着独一无二的幸运。我将继续留在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在这里完成小学到中学的蜕变，不必告别熟悉的师长，不必分开朝夕相伴的伙伴，不必适应陌生的环境，我将带着6年的收获与热爱，在这片承载了我所有青春美好回忆的沃土上，继续奔赴新的求学旅程。13岁的幸福是被肯定、被信任的温暖，是敢于突破、敢于成长的底气，是有人陪伴、有梦可追的踏实。未来的日子里，我将带着6年的校园时光赋予我的光芒与幸福感，怀揣师长的期许与少年的热忱，脚踏实地稳步前行，在熟悉的校园里继续深耕，持续发光，努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也用自己的温暖与力量照亮身边的人。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王之爱同学啊，我特别喜欢他的声音。他的声音不是最清脆的，也不是最高亢的，但是充满了情感，非常非常的诚实，是吧？
5: 是学校的主持人
1: 啊，他是学校主持人，
5: 啊、还会唱歌，
1: 而且他的情感非常真挚，
5: 特别真挚、
1: 真挚的情感，不是说那种哎呀喊得很高亢那种，
5: 是
1: 他是能够让你静下心来去相信他讲的话。谢谢你啊，也希望你梦想成真。他也说了， 太喜欢学校了，
5: 对，
1: 初中也不走了，
5: 对，继续留在鹤兴来西，
1: 初中也不走了，好吧啊，欢迎你。那下面呢，我们请一个小男孩啊，13岁的张天玉。

0: 来谈一谈十三岁少年的感恩，题目是心怀感恩，烛光成长。张天玉同学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贺兴兰溪实验学校六年级学生张天玉。十三岁是少年拔节生长、奔赴新城的美好路口。站在小学时光的尾声，回望六年漫漫校园岁月，我的心中满是温暖与感动。一路走来，是学校的优质育人沃土滋养我成长，是老师们的细心教诲指引我前行，是同窗伙伴的朝夕陪伴分暖我少年时光。在贺兴兰溪一点一滴的收获与蜕变，都让我深深懂得，心怀感恩方能向阳烛光，稳步成长。我始终感恩学校用心搭建的多元育人平台，感恩这里丰富的课程体系与温暖的教育氛围。我特别喜欢欢乐农场课与书香阅读课，是我六年校园时光里最珍贵、最难忘的成长馈赠。我深深感恩特色欢乐农场课带给我的淬炼与蜕变。在学校专属的劳动实践基地里，我们告别教室的方寸书桌，走进生机盎然的田园自然。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我亲手播种、浇水、养护作物，细心观察每一株植物的生长蜕变。四季劳作、躬身实践的过程，学会尊重劳动、尊重自然，敬畏每一个鲜活的生命。这门独一无二的校本课程，让我在实践中磨砺心性、锤炼品格，收获了课本上学不到的成长与担当。同时，我也无比感恩学校浓厚的书香氛围与专属阅读课程。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品读经典美文，交流读书心得，学习阅读方法。日复一日的书香浸润，让我养成了静心阅读、勤于积累的好习惯，让我拥有了沉淀自我、从容前行的力量，为我的学业成长筑牢了坚实根基。我铭记于心的感恩，是每一位老师的细心栽培与默默守护。课堂上，老师们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引导我们主动思考、大胆探索。每当我遇到学习困惑时，老师们总会耐心答疑、细致讲解，不断鼓励我迎难而上、永不言弃。在老师们的严格要求与用心陪伴下，我养成了自律、刻苦、踏实、上进的良好学习习惯，学业成绩稳步提升，先后斩获三好学生、优秀学生、文明标兵等多项荣誉。每一份荣誉的背后，都是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与无私付出。这份深厚师恩，我始终铭记于心，心怀感恩。作为班级学生干部，老师放心将班级事务交付于我，让我参加班级纪律管理，协助日常事务，组织集体活动，给予我的信任与历练机会。在一次次服务集体、锻炼自我的过程中，我的责任心、执行力和处事能力不断提升。我始终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绝不辜负老师的信任与期许。我也无比珍惜朝夕相伴的同窗情谊。六年时光里，我们在同一间教室求知，在同一个校园奔跑，一同参加各类校园活动，互帮互助，彼此包容，共同进步。这纯粹真挚的友谊温暖了我的整个少年时光，让我的成长之路从不孤单。时光匆匆，六年小学旅途即将圆满落幕，我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蜕变，都离不开学校的培育、老师的教诲和同学的陪伴。此时我更感到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我将继续留在贺兴兰溪实验学校，奔赴我的初中新旅程。未来的初中时光，我会始终心怀感恩，不负学校栽培，不负师长期许，保持自律上进的初心，继续踏实求学，砥砺品格，温暖向善，在新的成长阶段全力以赴，努力成为更优秀的新时代少年。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嗯，非常棒啊。我们的

0: 这个小同学呢，张天玉同学啊，他今年呢是6年级，13岁，然后即将升入初中，对于未来的这些打算呢，也感谢方方面面，比如说他非常的感恩这个学校搭建的多元育人平台和教育氛围，他也非常感恩这个欢乐农场课程带给他的淬炼与蜕变，格外提到了欢乐农场，也非常感恩学校浓厚的书香氛围与专属的阅读课程，这些呢，他都记在了心里哈。下面呢，我们有请的是张雨晴同学，他呢叫谈一谈13岁少年的变化，题目是《逐光而行，向阳生长》，我13岁的蜕变之路。张雨晴同学，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大家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6年1班的张雨晴，今年13岁，站在小学毕业的成长路口回望，13岁的我褪去稚气，拔节生长的关键一年，在母校6年的细心培育下，勤学笃行是我成长蜕变的底色。课堂上，我从沉默拘谨不敢发言转变为主动思考，大胆分享见解，积极质疑。课后我告别被动完成的任务学习状态，主动梳理知识，总结方法，查漏补缺，日复一日的踏实耕耘，让我的学业稳步精进，也收获了诸多认可，先后荣获学习标兵、学科能手、优秀班干部、才艺之星、阅读之星等多项荣誉。一张张奖状不仅是对努力的肯定，是我成长的蜕变。我是一名学生干部，在历练中早已告别凡事依赖他人的模样，在服务集体、奉献校园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我全力以赴协助老师打理班级日常，维护班风学风，主动带动身边同学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用心守护团结向上的班级氛围。身为校园指挥长，我主动扛起校园小主人的责任，积极参与文明劝导、校园服务、活动组织等工作，在点滴服务中明白了奉献的意义，收获了成长的力量。在温暖的校园氛围里，在6年朝夕相伴的时光中，慢慢学会了体谅、包容与付出。平日里，我真心对待每一位同学，我始终坚信，互帮互助方能聚力前行，真诚相待方能温暖集体，书香浸润是我成长路上最持久的力量。以前我读书只求热闹，不求甚解，而如今我懂得在文字中沉淀自我，汲取智慧。课余时光，我常常与书为伴，在名著、科普、文学佳作中畅游，与笔墨文字间开阔眼界，洞悉万象。日积月累的阅读丰盈了我的内心，让我学会独立思考，明辨是非，从容追梦，稳步前行。13岁是蜕变的一年，是收获的一年，更是崭新起点的一年。何其有幸，我的少年成长继续留在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奔赴崭新的中学时光。未来我将在熟悉的沃土上继续深耕不辍，逐光前行，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优秀少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谢谢啊，张雨晴同学，他说的也很实在，我非常喜欢他的这篇文章。他说从沉默拘谨不敢发言转变为主动思考，大胆分享见解，然后呢还能够积极的去质疑，这个是非常大的蜕变啊，也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个初衷，是不是培养孩子敢于创新、敢于质疑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是非常有益的。另外呢，他说以前呢我学习就是完成这个被动的学习，完成学习任务，现在呢我知道主动去梳理知识啊，总结方法呀， 这个是对他未来的学习这更有用的一个好的一个方面，是不是？这个成长蜕变实在是太难得了。好，谢谢张雨晴同学的分享。下面呢，我们继续有请的是平子涵同学，他作为一个13岁的少年呢，想谈谈少年的愿景，题目是心怀微光，向阳生长，致我13岁的愿景。好的，平子涵同学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开始。
1: 大家好，我是贺行兰溪实验学校6年1班的平子涵，13岁是少年心事悄然丰盈、烛光蜕变的美好年纪。回首6年校园时光，在学校五育并举的育人卧

0: 成就我，我将继续留在赫行兰西，开启我的全新的初中旅程，带着6年的成长积淀，奔赴属于我的13岁新愿景。在母校6年包容多元的育人氛围里，我慢慢读懂成长，接纳自己。老师常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独一无二的你。这句话一直温暖且指引着我，不骄不躁，真诚待人，踏实做事，默默为团体付出。我也期待依托学校丰富的展示平台，突破自我，褪去胆怯，勇敢站上讲台，大胆表达，从容参与各类校园活动，在一次次锻炼中积攒底气，让温柔的性格长出坚定的力量。踏实勤学，稳步精进，是我在校园6年坚守的成长底色，也是我未来不变的追求。6年以来，我认真对待每一节课，每一次练习，养成了自律踏实、潜心向学的好习惯。步入新的成长阶段，我期待自己勇敢跳出舒适区，改掉拖沓松懈的小缺点，学会主动思考，举一反三，在功课难题中锤炼韧劲，在日积累中突破自我。我不求一时锋芒，只求在母校的培育下日日精进，不断超越，活成越来越好的自己。我喜欢学校丰富的美育课程，为我的成长增添了温柔的底色，也让阅读与绘画成为我终身受益的热爱。多年以来，我积极参与学校的读书分享、书香活动，在名著、诗词、散文中品读百态人生，开阔眼界，慢慢褪去浮躁，练就沉稳内敛的心态。在校园绘画课程，用画笔记录校园四季风光，生活点滴美好，在色彩与线条的打磨中培养耐心与专注。我的愿景便是以书香润心，以艺术怡情，把精益求精的态度融入学习与生活，让热爱成为一路前行的力量。在学校的包容教育与老师的温柔引导下，我也学会了接纳不完美，勇敢蜕变。我始终相信，成长从无完美，持续向好，稳步前行，就是最好的成长状态。6年朝夕相伴，母校的培育、师长的教诲、同窗的陪伴，是我13岁最珍贵的财富。13岁的愿景没有恢宏的誓言，只有真诚的热爱和坚定的坚守。前路漫漫，我将继续心怀微光，向阳生长，以温柔立心，以勤奋追梦，以热爱致远，在熟悉的赫行兰西沃土上续写属于我的少年华章。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我们把掌声送给老师、同学和校长，谢谢。哎呀，非常感慨啊，这个13岁的少年声音非常的理性有力量，在他的讲述中我们知道啊，任何一个年龄你都要有梦想，是不是啊？任何一个年龄有梦想，他呢都不会太晚。那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说13年了，约会班主任13岁了，我们的梦想是什么呢？其实在约会班主任刚开播的时候啊，我跟我们的台领导就是定基调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理想，就让最好的、最科学的、最先进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希望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家长、更多的老师，我们在这个教育的大背景下都能够得到成长，各得其所，这个是我们的愿景，好吧？还剩下一点时间哈，我也和秘书长呢就是感慨一下，
2: 好，
1: 他还给我写了个稿实际上这个内心的话呢，因为他非常了解约会班主任，这个耀辉老师做约会班主任的秘书长到今年应该是第6个年头了，是吧？
2: 第七个年。
1: 说少一年
2: 。
1: 对啊，第7个年头了，他非常了解约会班主任的老师、同学和我们的家长们，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啊，在这里向您表示感谢啊。那其实呢，13年了，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感谢200多所中小学，还有个别的大学，
2: 对，
1: 以及 它不光是在咱们吉林省内，我们省外的也有一些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参与约会班主任节目。有一天深圳的老师就跟我们连线了，是不是？
2: 对
1: 然后我们也要感谢呢近2000名的

0: 嘉宾老师和专家老师们，那么至于还有数以万计的家长和同学们关注约会班主任，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把自己的心声通过电波来进行传递。那13载啊，说起来呢非常的感慨，我们呢一直是坚守着我们的初心。2026年的6月3号，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迎来13岁生日。作为约会班主任的节目主持人，也是创办人，我们谨向深耕教育助力栏目的各位教育同仁还有听众朋友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与谢意。在这里也要感谢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团长陈晓东老师，感谢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约会班主任呢扎根吉林本土电波，聚焦家校共育的初心，13年来我们始终以声音为桥梁，以教育为初心，穿梭城市的街巷，陪伴千家万户。那节目是立足真实的教育场景，解读教育人的困惑，传递教育的温度，分享成长的智慧，打破校园与家庭的沟通壁垒，成为吉林省家校共育极具影响力的有声阵地，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向阳生长，是吧？
1: 是的。本次呢周年特别活动呢，我们也有幸邀请了长春市鹤庆莱溪实验学校的校长、优秀教师代表以及正值韶华的13岁的少年齐聚一堂。那么也就是说，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成长，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深耕讲台，润物无声，那么少年儿童逐光而行，向阳生长。我们在此一起师生共聚，既是对栏目13年深耕教育初心的最美致敬，更是家校共育力量的温暖传承。
0: 说到约会班主任啊，我们在13年里边的时间哈，叫生动吉林，为爱续航。13年呢，既是一个成长的阶段，也是我们重新开始、继续前行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和起点啊。希望未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贴近教育的本心，扎根本土，也贴近校园、贴近家庭，持续传递科学的教育理念，分享优质的育人经验，倾听师生与家长的心声。那我们以声为艺，以爱为帆，持续搭建家校沟通的暖心平台，也会继续的赋能我们的教师，还有助力少年成长，守护家庭教育，在吉林大地上续写温暖的教育新篇。谢谢大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专门应对这些八大系统的老慢病进行治疗。像你他这个情况比较典型，什么血糖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一般是什么呢？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和胰岛受体细胞出问题了。里面关键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叫咱们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它可以利用什么呢？这种歧化酶的这个活性，帮助它的整个胰岛贝塔细胞活性增加，增加之后呢，它的胰岛素水平就分泌足了，受体识别胰岛素的能力也提高了。所以血糖呢基本上就是七天左右时间一下就能感觉到平衡了，就一测就知道，这个特别明显，特别明显。而且它有一点什么，它是敏感体质，敏感体质。

0: 用药确实是很慎重的，像你说不是什么药都能用的，对不对？那么咱们这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是什么呢？你看啊，叫生物活性酶啊，生物活性酶有一种特殊叫淀粉酶，你去查一查，它专门应对敏感体质的患者。其实这里面还包括几大类，包括菠萝蛋白酶啊，包括呢像我们的淀粉酶，包括呢像我们的这个过敏原淀粉酶等等啊，就这种，它如果这个酶的活性提高，它人体这种什么的免疫也好，还是抗敏的能力也好，包括应对变态反应也好，都会提高起来。但是回过头来说，其实用上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一种药，已经是足够它进行完全康复治疗的了。啊，包括他的血糖，哎，包括他的胳膊腿疼，包括他的这种抗敏反应啊，这都是够用的。所以说你给他定一份就完全可以。刚才我也给大伙儿说了，其实这是什么，这就是最新一代的能够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哎，厂家还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你就需要90天，百分百彻彻底底把他的问题全都解决。还有什么呢？患者都反映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最前沿医学。哎，国家让了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能用得起用得上，还得减免80%药费。所以说你看，儿女负担还不重，现在只需要承担990块钱药费就够了，多好，对不对？
1: 对，
0: 哎，可以定一份，
1: 中，哎，中，好嘞，王老师听你的，那我都打电话给他订一份。
0: 对，直接联系400热线。
1: 哎，好，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好，不多说了啊，到快去吧，别人到时候没名额啊。好，好，我们再会。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你好啊，王老师啊。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王老师啊。
0: 哎，
3: 我是山西啊太原小店区的啊。
0: 哎，好。
3: 这国药啊吉鲁仙丹啊，我才用了2周。治得挺快的。
0: 好。
3: 听到了有这个救助活动啊，
0: 嗯，
3: 一下子就减免90%的药费。
0: 对对，
3: 哎呀，个人只花990块钱，
0: 没错，
3: 就能拿到90天的完整康复治疗量。这特批的国药。
0: 对，
3: 哎呀，所以我就想啊，哎呀，找您赶快给报个名吧。
0: 好。报个名哈，但是老同志是这样的啊，一呢，我们要求病情对应我们这个主治范围，因为我们只治老慢病，不治那些个所谓的不好的病变呐、癌变呐、这个传染病那些我们不管啊，就是必须病情对应。第二一个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说呢，这还要往前赶，可能21位我们也拿不着减免80%药费的这个活动，能理解吧？啊，所以说呢，赶紧和我说你的情况。然后我们对应进行治疗，好不好？哎，
3: 好好好。
0: 您说说。
3: 我这个身体啊，非常不好。有这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哦。
3: 换了2个瓣膜。我现在的身体啊，哎呀，很差很差的。体质还虚。一有点这风吹草动啊，就感冒了。经常啊咳痰。还带有这个血丝儿，睡觉啊也不能平躺着，就是垫点东西啊，高一点，
0: 高一点才能睡得着，是吧？
3: 这半摸着啊，眯那么一会儿，
0: 哎呀，遭罪了，
3: 身体啊稍微活动的厉害啊，这么比较幅度大一点啊，就喘，脸和嘴啊。这嘴唇啊都是紫色的。都不是什么好的颜色。我的小孙子啊都很少来看。

0: 是见到我就害怕呢，你说。
1: 哦，嗯。
0: 你看我才是64岁啊。
1: 嗯。
0: 我都感觉支撑不住了。
1: 哎呀，嗯。
0: 你说说话也累。
1: 嗯。
0: 后来我听到您这个节目啊。
1: 嗯。
0: 哎，觉得王老师，哎呀，您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夫。
1: 哈哈，谢谢您认可我啊，哎。
0: 也很负责。
1: 哎，嗯。
0: 最主要是您讲的这个最新的第5代细胞药啊，
1: 嗯，
0: 国药揭露仙丹啊，
1: 嗯，
0: 哎，里面含有这990种的复合酶，
1: 没错。
0: 哎呀，没有想到啊，
1: 嗯，
0: 哎，我这才用了2周的时间啊，
1: 嗯，
0: 这咳嗽也轻多了。
1: 哎，哎呀，好啊。
0: 哎，最主要的是啥呢？
1: 嗯，
0: 就是睡觉啊能平躺着了。
1: 嗯，好。
0: 晚上也能多睡一会儿了。
1: 不错。
0: 而且我这个嘴唇这个颜色啊，
1: 嗯，
0: 比过去要好看多了。
1: 嗯嗯，
0: 有血色了。
1: 哎，嗯，
0: 哎，我那小孙子看着我也不是那么害怕了。
1: 挺好。
0: 哎呀，
1: 哎，
0: 王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接下来怎么治疗呢？
1: 好的，其实您刚刚开始治疗，效果就很好，恭喜您啊，选对药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就是选的药带来的好效果啊！我跟你讲，所有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你到医院去查，咱们的尖端医学查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是有3种酶缺失了，什么呢？叫碱性磷酸酶、组织蛋白酶和基质金属蛋白酶。这3种酶呢，是参与骨骼啊，就是骨头啊，形成骨矿化、降解细胞外基质成分的。啥意思？你来疯了，不是外边的吗？对吧，我们有抵抗，我们要把它这个排出去，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才能防止风寒湿邪侵入骨骼到达脏腑，对不对？那么有这3种，它就有什么呢？降解细胞外基质的作用。没有，那就是缺失了。缺失什么呢？就是长驱直入，讲话你的国防都没有了，那敌人不侵略你，侵略谁呀？能理解吧？哎，就是这意思啊。那么我们看啊，骨骼生长和修复过程当中，风寒湿邪的患者，包括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的、手脚麻木的，我们通过990复合酶都能够通通进行解决，而且一用就见效。你看多好，2周时间就开始变化特别大，对不对？包括已经欺负到你心脏上的敌人，我们也清除得很好。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心肌酶谱，你会再查的时候一看，好多了，990复合酶，哎，绝不浪得虚名，特别棒，特别棒。所以你看，这就是彻底治愈疾病的第5代细胞药，就这么牛。厂家也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你想没效果敢吗？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看，治疗周期90天，100%彻彻底底就可以把你病治好。那患者都讲，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还有一个，你怎么选呢？那国家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所以说我们就按照活动政策来，只需花990就能拿到90天量，一定坚持下来，明白吗？就这么用90天，您再给我来电话，明白吗？就这么办。
0: 哎，明白了。
1: 嗯，
0: 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那个电话报名了。
1: 对，没错，对。
0: 我现在就相信您了。那我去报名了啊。谢谢您了，王老师、啊、
1: 好，不客气，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就到这儿，这位朋友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5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公元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闻。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2: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1: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

0: 国际专利，
1: 九十天脏器年轻三十岁，九十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异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吉鲁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好的，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关注我们这一档长寿密码健康专题。那我依然呢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那么这几天呢，从我们的节目播报里面呢，大家了解到了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同时呢，各位也了解到了我们全国首推的药费救助补贴减免 80%， 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5000多块钱呢，现在您自己呢只需要花990元钱就可以得到了。那么这个活动呢，可以这么说吧，一时激起千层浪，得到了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们的一致认可呀。朋友们，我们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那么采自非常接近于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为珍贵的五种花鹿，包括呢东北梅花鹿，包括赤鹿，包括欧洲驼鹿，包括巴岛的豚鹿，还有北美的驯鹿，是全鹿提取。大家听好啊，全鹿提取，采用的呢也是急速冷凝技术，再以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高能射线轰击五种花鹿细胞破壁的工艺，成功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那您只需要90天，百分百彻彻底底就可以把病完全治好了。那患者们都反映说啊，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前沿医学的第五代细胞药。那么针对人体8大系统疾病，你看，例如啊，胃肠系统疾病、呼吸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前列腺排尿问题、肾虚肾亏问题、眼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啊，百种老慢病，我们90天百分百彻底治愈。同时呢，还有一点最棒的，厂家承诺无效是分文不取。您看，我给你负责到底。那么同时呢，能满足治病、续命、救命的3大要求。好，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特殊给朋友们说几件事儿，因为我想起来几个比较特殊的事件啊。我在2017年11月9号去参加香港的第3届国际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的论坛会。这个论坛呢，可以这么说吧，非常的隆重，也很重要。当时呢是在香港科技园举行的。你像香港创新科技局，还有呢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等等单位，那么这些权威部门都是共同出席了这一次的会议。那么这一届的论坛呢，

0: 一共有来自包括我们中国还有加拿大英国澳洲等等多个国家领域，包括呢医学领域还有呢这个生物医学领域，这些专家可以这么说都是非常非常权威的专家。那么大家伙来干嘛呢？没错，分享研究经验，交流科研成果呀。而且最近这几年呢，随着医学和生物科学的进步，很多关注人体修复的叫再生医学，精准医疗成为了医疗界的新宠呀，新兴的也是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这么说吧，朋友们啊，细胞医学呢，它是未来三大新型医学的重要基础和实现手段。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呢，我当时做了报告，就是有关于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对于人体细胞的再生和修复的功效的。有这样一个病例，也是最引起现场人们注意的，就是一位啊因为车祸撞击腰部，最终导致腰部脊柱断裂的患者。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位患者呀叫冯建刚，当时也很年轻，41岁。他在2014年呢，因为一场车祸之后，冯建刚的从腰部以下全无知觉，大小便失禁。医生检查结果呢，就是腰椎椎骨骨折，而且这个椎骨呢，它的碎骨啊是插到了椎管里面了，就导致的椎骨啊是横向错位的，可以这么说吧，严重损伤了腰椎的神经。那么他下肢瘫痪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椎管内部这个脊髓神经断裂所造成的。虽然当时治疗是非常及时的啊，第一时间就通过这个手术把这碎骨给取出来了，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呢，就他的下肢依旧是没有知觉的。当时医生也说了啊，说目前呢在国际上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修复断裂的神经的，那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医学界的难题啊。但是我们回头想，这不也相当于给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冯建刚宣告了一个终身瘫痪的死刑吗？但是呢，这个冯建刚啊，这人很坚强，确实很坚强，不甘心的四处啊去求医问药。当时呢，听说呀，我给这个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我们在招募临床的志愿者，这之后啊，毫不犹豫就加入实验组了。用他的话来讲呢，就是你看我再坏，也不过就是瘫了嘛，那不能比这个再坏了呀。因为他从车祸啊发生到服用吉鲁仙丹990复合酶，那么这段时间已经是过去3个月了，就包括很多很多北京啊上海呀、啊、一些神经专家都告诉他这病不行，都摇头没救了，就算你到国外都没有办法。但是你看就是他个人他不放弃。那我相信啊，很多咱们在听节目的朋友也能了解到这份心情，是吧？毕竟呢是人年轻才41岁。其实啊，正所谓呢，自助者天助呀，这个奇迹呀，各位它真就发生了。从他使用吉鲁仙丹复合酶990复合酶990种啊第7天，也就是1周开始，他觉得有一个感觉，什么呢？下半身有那种麻胀的感觉，他觉得非常好，应该是有希望了，所以他每天顿顿不落。27天的时候，脚趾头可以轻轻的勾起来了，就说呢，这脚趾头可以开始活动了，而且他能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在服用吉鲁仙丹990复合酶42天的时候，他的膝盖可以有自主的、有意识的进行弯曲了。等到第69天的时候，他第一次在家人搀扶之下能坐起来了。用他的话讲，这腰啊能使上劲儿了。从此之后，哎，这年轻人一天比一天好啊。我呢当时把幻灯片放到了第133天这个照片之上啊，因为这张照片呢，这冯建刚是神情激动，双眼含泪啊。他自己呢拄着拐站在窗前向远处眺望，可以说这个眼神呐、啊、各位啊，他是充满了向往，充满了喜悦的。那种生机呢又重新恢复到他的身上了。不瞒大家讲，当这张照片定格在大屏幕上的时候，我们参会的所有啊将近1000人这个会场当时是鸦雀无声的，很多人都是张大了嘴，目瞪口呆，不敢相信眼前站立的这个背影竟然已经是被医学界认为根本无法实现康复治疗的这么一个患者。而且再看正脸，可以这么说，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啊，它是神经的断裂和损伤， 目前确实是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够修复的。而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是写下了历史的新篇章啊。所以当时呢，我就骄傲的公布啊，取得这样震惊世界医学界的成果，我们就是从五种不同地域的全鹿当中提取出的990种活性酶。这也是我耗尽了几十年的，应该说是我青春啊光阴研发成功的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是一种神奇的可以修复受损神经的一种创举。那么你看啊，其实我还要想说，你比如说呢，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患者都是什么呢，像血糖高、糖尿病，一般呢超过三年以上就开始出现了叫周围神经系统的病变。这个就非常常见了，是不是啊？相对这个车祸来讲，这就非常常见了。但是这个病呢却非常复杂，为什么呢？也是涉及到周围神经，它是非常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之一。很多糖尿病病人呢，最初就是最容易引起糖尿病代谢类的并发症，包括什么呢？血管病变，那神经病变。所以呢，糖尿病人往往绝大多数，你去摸他的手脚都是冰冷的、凉的。你去问啊，手脚有很多人，哎呀，麻木，是不是啊？有多少老糖人啊，夏天穿着又很厚很厚的袜子啊。有的说走走道，哎呀，这脚啊就踩不踏实了，腿呢就都不灵活了，泡脚的时候冷热不知道。有的糖尿病人说什么呢？你看感觉脚底像踩着什么东西，总是硌得慌，但是你去找没有沙子。其实说心里话什么都没有，那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叫传导异常，神经的异常这个传递所导致的。可以这么说吧，当人体神经受损的时候，那包括这个糖尿病患者，他一定会出现肢体的麻木、疼痛、感觉的障碍，包括感官的失灵。这个还会引起什么呢？叫自主神经系统的病变。那你像脑中风、脑梗、脑出血、脑血栓啊，我们讲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这不是都是什么呢？叫神经损伤了吗？所以你看，我们说啊，就半边身子不管事儿、不听使唤、半身不遂、语言功能丧失、正常的语言交流都不行，根儿在哪儿？大伙想，其实根儿还是在大脑神经细胞受损伤了，对吧？就是因为你这个大脑神经细胞它出现问题了。大脑是什么？那不是司令部吗？对吧？咱们大脑这个司令部出现问题了，那它传递信号就中断了呀。你像电话线断了，你还能打电话吗？对吧？这简单的道理大伙都明白。因为神经细胞受损，你可能都完成不了最基础的功能了。可以这么说呀，整个医学界神经修复是太难了，难以修复，难以再生，这是有目共睹的，这是整个医学界的难题。那我们就从自然界当中啊发现这个端倪了。其实你看啊，在自然界当中很神奇的有些事情啊，一些高等的脊椎动物，你像鸟类、哺乳类动物，除了没有血管和神经分布的表皮，还有说表皮衍生物，你像这个羽毛啊、毛发呀、指甲呀，其实都是具有再生能力的。其他凡是不满神经血管的器官组织都是不具备再生功能的。因为这种机体啊，进化程度太高，尤其是血管和神经网非常复杂，非常精密，一旦受损非常难以修复，没有办法再生。说白了啊，这纯粹那些都是一次性产品。那难在哪儿呢？就是这个神经修复，对吧？神经损伤是难以修复的。但是呢，你看整个医学界的难题就被咱们国家特批的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一举解决了。关键在哪儿？就在于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当中的，我们是从五种不同的花鹿，各位知道鹿茸是可以再生的，并且里面是有神经的，对吧？那么呢，独含的990种复合活性酶，我们是从不同地域不同花鹿提取出的活性酶，包含了人体所必需的990种活性酶。这些活性酶当中，我们有一种特殊的叫GIO 生长酶，大伙一起跟王老师念一遍啊，叫 GIO 生长酶。这种酶太珍贵了，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这么说吧，就连咱们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进行新生。 而且这种生长酶在欧洲国家呢，早早就被称为叫人类生长素啊，生长素。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评价？不就是因为它和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吗？是可以再生的呀。所以说呢，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等一切有形无形之物是能够重新得以再生的。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说啊，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能够真正做到修复再生的奥妙，所以它所带来的临床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上那么多的发达国家宁愿花高价购买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原因呢。其实呢，你看很早以来啊，就是被我们老哥哥老姐姐称呼不是仙丹胜似仙丹。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传统中药吃十年不如补酶90天，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药了，采自非常接近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珍贵的五种花鹿，采用急速冷凝技术，再用太空微波萃取精华，用高能射线轰击五种花鹿细胞破壁工艺，那么成功提取出人体所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的治好百种老慢病。那我们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第五代细胞药。并且呢，你看我们最近为什么我们电话这么难打呀，就是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90天完整的康复治疗量，原价是5000多元的药费，现在国家给减免了 80%， 个人只花990块钱就够了。针对人体八大系统疾病，你像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前列腺排尿问题，包括呢肾虚肾亏的问题、眼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糖等等百种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那么厂家也承诺了无效是分文不取，我给大伙儿是负责到底。那么大家呢也一定啊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省钱治好病。机会非常难得啊。讲到这儿，其实呢我们大家对于咱们的990复合酶呢是非常感兴趣的，每天都有好多听众打进热线电话来。这一时间导播也示意我啊，热线等了很久了，那我们接进直播间。老师今天先讲到这儿啊，下面呢我们把时间呢就来留给所有想参与节目的热线的听众，我们下面开始接听等待的热线听众的电话。
1: 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五种名贵花鹿高科技提纯全鹿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
2: 哎，谢谢。我是昆明的，也算是老朋友了。也是国药吉鲁仙丹的受益者。
0: 好。
2: 现在是用了60天了，效果呀，不光我自己，家里人都特别满意。
0: 嗯，好。
2: 我这不是听你讲了吗？现在有活动。
0: 嗯。
2: 所以说是活动能减免80%的药费，个人只花990块钱，所以我想报个名啊。
0: 嗯。 好好好啊，其实这个机会啊摆在我们眼前了，是不是啊？有好多好多听众啊都知道咱们最近呢、啊、给朋友们省钱再省钱，再加上的是什么呢，咱们的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的效果真棒。以前都是苦于什么呢，价格太高，门槛儿咱卖不过去，但这回呢国家为了让咱们所有患者用得起用得上，一下子给大伙儿减免80%的药费，个人只需要花990块钱呢、
2: 啊。
0: 是不是啊，特别好、
2: 嗯、
0: 您别错过，您想用就来抓紧时间，我们就看看病情对不对应，对应了没问题、
2: 嗯、
0: 哎，因为厂家给你承诺了、嗯、无效是分文不取，对不对，你不用担心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老师这也给你托底儿、嗯、你这么着吧，先说说你情况，因为我名额是有限的，一天就20个名额，好不好，我先听你情况、
2: 嗯、
0: 啊，你先说说、
2: 哎、行
0: 对，
2: 哎，王老师啊、
0: 嗯、
2: 我这个人吧，现在我头一次和你通话、
0: 嗯、
2: 说话有点慢，你别见怪啊、哦。
0: 啊，没事，你说。嗯，
2: 我是7年得的脑溢血啊。
0: 嗯。
2: 后来脑溢血之后在医院出院啊，和出院以后后遗症也有，
0: 嗯、
2: 就是手不会动、
0: 嗯，
2: 脚也不会动。
0: 嗯。
2: 哎呀，成天都尿床上，小便次数还多，还控制不住。
0: 嗯。
2: 为这事儿吧，我都可伤心了，因为我这人要强呀、
0: 嗯、
2: 因为我都连想出去晒晒太阳这样的要求我都不敢提、
0: 嗯、
2: 我就怕给孩子怕给老伴儿添麻烦。
0: 哦，
2: 我这66了。
0: 嗯, 嗯、
2: 当时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啊，
0: 嗯，
2: 孩子就给我雇了个保姆照顾我。
0: 嗯嗯，
2: 这不后来吧，听你的广播，听到你节目啊，知道了极鹿仙丹。
0: 嗯嗯，
2: 说里边含有990种复合酶。
0: 嗯，
2: 你也讲了，说90天就能把疾病治好喽。
0: 嗯，
2: 我那时候我就是也就是就像救命稻草似的。
0: 嗯，
2: 没想到我这才用了60天。
0: 嗯，
2: 哎，效果就是怎么说呢，我都觉得我有奔头了。
0: 哎，有奔头了。嗯，
2: 哎，原来这个右手不没事儿不碍事儿，左手左脚不灵便、
0: 嗯、
2: 不好使。
0: 哦，嗯，
2: 所以说实话，王老师，你别笑话、
0: 嗯。
2: 那段时间我都想自杀过，
0: 嗯、
2: 不想活了、
0: 嗯。哎呦，
2: 就是沉了好几年的安眠药吧，哈、
0: 嗯，
2: 我一下子给他吃光了。
0: 哦，
2: 后来家里人发现给抢救过来了，这不是死也没死成。
0: 嗯嗯。
2: 当时我记得极鹿仙丹用了一周吧，
0: 嗯、
2: 一个星期。哎，这个手脚就觉得有温度了，
0: 哎，
2: 而不像过去似的拔凉拔凉的了。
0: 嗯嗯。
2: 以前我血压也高，
0: 嗯，
2: 用了这60天吧，
0: 嗯、
2: 这血压啊，一直都没再高过，挺稳当。
0: 哎、好。
2: 我现在头吧也不疼也不胀得慌了。
0: 嗯。
2: 能干啥吧？能从轮椅上下来，
0: 嗯、
2: 能在房间里走走。
0: 嗯，
2: 原来那个脚不敢着地，一着地就觉得地呀、啊
0: 嗯、
2: 又凉，刺激的、
0: 嗯、
2: 那个脚啊又疼又冷又疼的。
0: 嗯嗯，
2: 晚上起来都是老伴儿把我拖到轮椅上去，就自己都不碰地。
0: 哦，
2: 那现在好了。
0: 嗯，
2: 哎，王老师，你就是再让我轻生，我也没那念头了。
0: 嗯、
2: 我的求生欲望可强了。
0: 哎，对，
2: 我都能相信我绝对好起来了。
0: 没错没错，没问题了、
2: 啊、
0: 嗯，
2: 现在就是老伴儿扶着我哈。
0: 嗯，
2: 我自己还不大行，扶着我能在小区里溜达这么一小段儿。
0: 哎，好，
2: 我相信我以后会更好，会不用老伴儿扶嘞。
0: 一定会的、
2: 嗯、
0: 一定会的
2: 啊,
0: 嗯，
2: 所以王老师啊、
0: 嗯、
2: 谢谢你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哎，
2: 你看看我这个情况、
0: 嗯、
2: 接下来还需要多少药，正好吧，趁着这回活动啊、
0: 嗯、
2: 我想一口气买够了。
0: 嗯，好，我明白你心情。哎，好利索了啊。其实您的情况是什么、
2: 啊、
0: 不就是脑溢血后遗症吗？对不
2: 对,、啊、
0: 对，哎，其实但是啊，我们这个病来说的话是很难治的。为什么？脑溢血跟普通的脑梗是不同的。所谓溢血是什么呢？是出血表现。出血过后啊，它有两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像你出血了，是不是有凝血呀、啊？我们有血小板，是会把你出血的东西给你凝起来的啊，不让你再出了。是不是啊？那总出那不人不死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要给你凝起来，凝起来就会有什么呢？有血栓块。咱们人体脑血管是很纤细的，很纤细的，甚至是头发丝儿那么细，还有比头发丝儿更细的。那么当有出血点在那块凝聚了，你这处就此路不通了，前方的神经全都受阻了，你就没有指挥你运动啊、语言呐、啊，包括你流口水呀、啊，包括你感官呐、啊，你这些神经全都受阻了，能理解吧？ 它首先就会有什么的血栓形成，同时还有一个很关键，你破裂了血管，那你想想手破了，哪块破了，是不是在长好之后会有疤痕呢？对吧？疤痕和原来的这个皮肤来讲，或者其他的这个区域来讲，它就不是一个平面了，它势必会突出一点，或者是凹进去一些，对不对？它这个疤痕它也会形成什么呢？神经。

0: 受阻。你不管修复的再好，它都会有这种的，所以你的神经就会出现什么呢？受阻受限。你看你为什么不能动，对不对？你说话为什么就慢，是不是啊？其实我跟你说句，你看我现在敢说了，以前我要说的话就刺激您，可能更不想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好了啊，不错，你看其实
1: 现在没事了。
0: 哎，对了，其实我现在告诉你，你原来你那时候你想自杀，你能自杀得了吗？
1: 对，
0: 你合计合计，你说我跳楼，你能爬到那窗台吗？
1: 哎，
0: 你说我吃安眠药，你手都哆嗦，你往嘴里放药都费劲，是不是？说人连死的这个讲话能力都那时候都没有了呀，那这是讲话，哎，这是属于什么呢？咱们现在敢说这个话了啊。但是现在你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刚才老师讲的，咱们的990复合酶，它里面有一种特殊叫 GIO 生长酶，这个酶太珍贵了，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专门干嘛呢？是帮助咱们的神经骨骼进行再生新生的。欧洲早早把它称为叫人类生长素，能理解吗？它专门就是修复神经，所以你断裂的神经也好，受损的神经也好，它都可以重新进行什么呢？有效再生，一下子好起来了。坚持治，坚持治啊！其实我们90天就已经能达到一个高度了，基本上来讲生活自理没问题了，就像您现在的状态似的啊。那么呢，在我们使用过程当中，那就是按照时间啊，我们疗程是疗效的保障。那怎么办？我们继续再坚持用一段。我倒是建议你呢，可以参与活动。为什么呢？拿现在才990块钱，比原来省80%药费，多拿一点药，咱们把这个神经系统彻底恢复。像你的情况，生活自理那就简简单单的了，是不是啊？都不是梦想啊，你就这么拿就可以，听老师的啊，听老师的。应该说既让你省钱，又能把你病治得利利索索。那我经常给大伙讲，这是啥呀？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你厂家都成了无效分文不取了。其实就是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而且现在药费真省，国家给咱们啊一体多病的患者减免80%药费，自己只需要承担990，那干嘛不用啊？就20个名额，赶紧拿一个，对不对？赶紧抓紧。哎，
1: 行。王老师，你再一给我说完了，我更有信心了。
0: 对，
1: 我这就去打电话。你别一会儿20个名额再没了，我再参加不上了，那不得多花钱？
0: 哎，没错，
1: 这个账我算的挺清楚的。
0: 哎，
1: 我又不和你多说了，王老师，我去打电话啊。
0: 好，好，我也祝您全面恢复。您等90天再来个电话，我听听你的状态。
1: 哎，肯定的，我肯定，我现在王老师，我不光身体好了，我心理素质可强大了，现在
0: 没错，
1: 可乐观了。
0: 好，
1: 谢谢王老师，
0: 那行，对，咱们就到这儿啊，也祝您健康，再见。
1: 哎，好嘞，王老师。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3: 哎呦，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哎呀，我是冲着咱们的救助活动来的。
0: 好的。
3: 我要自己订一份，还要给我的妹妹也订上一份。
0: 也订一份。
3: 你能先给我订上吗？谢谢你了
0: 啊，不用客气啊，这个是我们帮助大伙儿呢能拿到这个最大的福利和优惠，确实是很省钱的机会。但是啊，我要提醒您一句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咱们就快速沟通对应治疗，适合了赶紧拿名额，能理解老师的意思吧？我怕你晚了拿不着，明白吗？
3: 可以，
0: 哎，
3: 我们你看每天只有20个名额呀。
0: 对，
3: 那我先和你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吧。
0: 好的，您说。
3: 然后我再去报名。
0: 好，
3: 没用特批国药，吉鲁仙丹之前呢，这个胸口啊也没磕过，也没碰过。

0: 面呀动不动就疼，
1: 嗯，
0: 而且里上来那个劲儿啊，用手按着胸口的力气都没有，
1: 嗯，
0: 你看打开就心外的瓶盖都很得劲，
1: 嗯，
0: 一次喊个四五里根本都不当回事，
1: 嗯，
0: 这顺着脸往下低喊，
1: 哦，
0: 哎呀，孩子看到我这样啊，都直流眼泪，
1: 嗯，
0: 到晚上哄小孩一样的哄着呀，
1: 嗯，
0: 看着我，平时也不敢平躺着。
1: 嗯
0: 嗯就得垫着个东西睡，刚眯着了没几分钟啊，就得憋醒，赶上老伴一副大呼噜，
1: 嗯，
0: 一宿啊都憋想闭眼睛，
1: 嗯，
0: 哎呀，这本来岁数就大点儿，再加上这个心脏有病，整、个人那会儿啊都抽抽到一块儿去了，
1: 哎呦，
0: 家里还常年吃药，
1: 嗯，
0: 这个胃也给吃坏了，
1: 嗯嗯，
0: 办三十啊、还没胃口吃饭。嗯，再就是失眠，晚上入睡特别困难，这、没有啊，三四十分钟就是睡不着，
1: 睡不着。
0: 嗯，王老师啊，听到你讲过呀，
1: 嗯、
0: 哎，我呀有希望了，
1: 嗯，
0: 我就下决心呢，要活出个样来，
1: 哎，
0: 让自己一定要好起来，
1: 嗯，
0: 那么多老头老太太比我严重多了的都能好。
1: 嗯那是，
0: 我也查啥呢？查哪不能吧？是不是？
1: 就是就是，嗯嗯，
0: 这国药记录现在呢，这国家特批的国药，
1: 嗯，
0: 还是最新的第五代低保药，
1: 没错，
0: 国药记录现在有是990种，复合酶，
1: 嗯，
0: 这个90天就能治愈疾病，
1: 对，
0: 真是啊，就没有想到啊，
1: 嗯，
0: 这用了才半个月，
1: 嗯。
0: 现在我觉得我这心脏已经好多了
1: 啊，好，
0: 没有那之前那么憋得慌了，
1: 嗯嗯，
0: 这比我吃救心丸还好啊，
1: 真
0: 好，比我吃那止疼性口丸都好，嗯，你看，到了第60天的时候啊，
1: 嗯，
0: 你看干了什么也不这个气喘呼呼的，
1: 嗯，
0: 也心疼那么一小会儿，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0: 也不用再吃这个止疼救心丸了。
1: 不错，
0: 嗯，而且呢，这怎么的也怎么的，王老师呀、
1: 哎，
0: 稍微感觉有一点疼的时候啊，
1: 嗯，
0: 就吃一粒儿，
1: 嗯，
0: 也就不疼了。
1: 哎，好，
0: 嗯，也能拉着小孙女在小区里溜溜弯儿，
1: 嗯，
0: 走上一大圈儿、也不冒汗了。
1: 嗯，
0: 这天气好了，出来走走，这浑身呐、都舒服。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都吃3个月90天我要记录下来，现在胃口特别好，
1: 嗯，
0: 什么时候想吃，而且都不会犯酸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只要就是这个心脏病完全好了，
1: 嗯，
0: 这一点都不觉得难受了，
1: 哎，真棒啊，
0: 嗯，也不闷了，
1: 嗯，
0: 还有这个失眠也好了，
1: 嗯，
0: 这一晚上睡个8个多小时。
1: 嗯，
0: 这睡好了，好了，脸上的皱纹也少了多了。这睡上一觉起来，照照镜子，哎呀，自己也觉得自己年轻了不少啊。
1: 正好，正好。
0: 跟着我们小区的姐妹们晚上跳跳这健身操，唠唠嗑啥的，这心情好处啊，还能锻炼身体。
1: 哎，
0: 你看这心绞痛，从来都没有犯过。
1: 正好。嗯，真不错，
0: 老师啊，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完全康复了呀？
1: 其实我认为你的情况来讲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因为本身我们这个极乐仙丹这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一直在说，90天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就能把你病治好了，因为本身它含有的是990种复合活性酶。对不对？它990种各司其职，咱不用说别的啊，你看就一种咱们就知道了，你看这心脏的事情就很好，因为心脏病是真要命啊，对不对啊，可能几分钟人命就没了。
0: 对，
1: 那么但是呢，你看这个心脏有个重要的指标，就当急性心梗发作之时，你到医院去查，一定会给你查一项叫什么呀，叫心肌酶谱，发现没，叫心肌酶谱，其实就是查你心肌酶，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各种酶，他看他的数量和活性，如果这个活性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就宣布这个人心脏已经出现问题了，很大问题了，甚至是心死亡，能理解吧？对，所以说一定要恢复里面什么呢，各种心肌酶的活性，那么990复合酶太对应了，太对应了，是不是？所以说你一用你就感觉呀，我这心不那么

0: 受了，是不是不突突了啊？不像是总吃这个救心丸儿啊。而且你看，我们复合酶进去之后，胃也舒服，为啥呀？活性酶在胃肠道那是最多的了，对不对？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愿意吃益生菌，里面的酶有多少种啊？大家想是不是啊？为什么？就是让这个胃肠吸收更好，而且让胃肠更舒服一些。原因很简单，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从自身往外能恢复这种酶的活性，我们代谢水平再提高以后，我们通过饮食就能足够摄取各种各样的酶类，那么我们就可以形成良性循环，药那肯定就不用再吃了，对吧？虽然咱们的活动很好，但是呢，我建议你可以考虑不用再用了，这就是康复了，挺好挺好，好不好？不要再买了。哎
1: 哎，我这个王老师啊，
0: 哎，
1: 再有一个事儿啊，
0: 啊，您说，
1: 我想问问你，这个我老伴儿他是三高，
0: 嗯，
1: 现在内分泌也不足，还有我亲妹子，她也是糖尿病，而且还有腰托，
0: 哦，
1: 你看他们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国药记录简单呀？
0: 其实问题都不大，因为他们本身这些病情来讲，对应咱们国药记录仙丹是完全没有任何疑问的。啊，因为咱990复合酶，你想想990种，其实啊，它是能把各种老慢病、基础病，就像这种血压高、它血糖高等等啊，进行全面治疗的综合用药。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而且厂家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啊，你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病治好了。患者也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你也有体会，对吧？这就是最前沿医学。而且现在那比你那时候太优惠了，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药费，他们再定的话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块钱就够了。你想想，原来你是5000多呀，现在990就够，太好了。你可以给他们定啊，咱们名额是有限的，要想定就抓紧往前赶，明白了吧？
1: 好。那可以的话，我就订上2份。
0: 哎，好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再来电话。你这治的不错，不用再订药了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1: 那我赶紧打电话。
0: 好，
1: 谢谢，
0: 就到这。
1: 再见。
0: 好嘞，再见。哎。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3: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3: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是王老师吧？
0: 是我，您好，您请讲。
5: 王老师你好。
0: 哎，
5: 我是陕西西安。
0: 哎，
5: 我想参加这个订购国药记录仙丹，我想订2份990块钱的减免活动的。你看可以吗？
0: 好，咱们一天呢只有20个名额，只有20个名额，你想订2份，所以说必须要看你的情况啊，是不是啊？一个是原则不浪费药，另外也别浪费您的钱啊，就看你情况是什么样的。你是老朋友是新朋友？我听一下。
5: 啊，老朋友吧，我用了3年了，
0: 啊，
5: 记录现在。
0: 嗯。
5: 990复合酶呀。
0: 嗯。
5: 各方面我现在都好了不少。
0: 都好不少。
5: 第五代。细胞药，国家特批的国药记录仙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啊，

0: 我对咱们这个国药技术现在非常的崇拜，
1: 好，
0: 非常的感兴趣。
1: 哎，
0: 你真是花错在时啊！
1: 哎呦呦，
0: 这次我买的就是要和我老板一起用。
1: 好，
0: 我让他也和我一样。
1: 嗯，
0: 用上国药记录线的，身体都能好。
1: 好啊，其实呢，你看谁用谁说好，对应这个老慢病治疗呢，咱们确实是非常棒的，没有不行的，是不是啊？而且呢，厂家也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咱们任何后顾之忧都没有。你这见效了，我就不担心了。您说说您老伴儿吧，他是什么情况？我先听一下他情况。
0: 我老伴儿他是强行脑卡
1: 啊，
0: 就是刚才说了有一个半月吧。
1: 啊，才查出来的啊。
0: 微小动脉闭塞。
1: 嗯，
0: 当时是右手那块子夹不住菜，
1: 哦，
0: 总往下掉。
1: 嗯，
0: 洗脸的话吧，这个右手吧够不到脸，
1: 嗯，
0: 不好使。右手一走路有点费劲，脚尖经常在点地。
1: 嗯，
0: 总是觉着是憋腿。
1: 哦，
0: 住院住了有半个月吧。
1: 嗯，
0: 情况好多了，但是现在吧腿还是麻。
1: 嗯，
0: 小腿肚子梆梆硬。我一看自己用上国药记录现在对对对，符合没这么好。
1: 嗯，
0: 我想我老伴用国药记录现在肯定也没问题吧。
1: 嗯，
0: 我所以呀就要订两份。
1: 嗯，
0: 参与这个救助活动的。
1: 嗯，对，现在救助活动才990块钱，特别好，特别好啊。他这个病情也很对应，他本身是腔梗，但是老同志我要提醒你一句啊，因为他刚刚查出来不代表他的病刚刚得，能理解吗？就是说你查出来可能是一个多月，但是以他的症状来说，你看夹菜拿筷子夹不住，总往下掉啊，就是说我们走路啊有点费劲等等这些情况出现，至少他的堵塞时间应该是在半年以上的。
0: 嗯，
1: 能理解吧？但是呢，这种类型的梗塞呢比较轻，为什么呢？所谓腔隙性脑梗是所有脑梗塞当中最轻的一种，但是我们要知道无论是轻还是重，它都涉及到一个严重的后果，什么呢？脑供血是不足的，脑神经是受阻的。
0: 嗯，
1: 神经修复目前来讲国际上还是非常难的一种，能理解吗？神经修复是最难的。你为什么找到咱们脊柱现代？因为你自己受益了。而我要告诉你老同志，你找对了。原因在哪儿？因为只有国药脊柱仙丹990复合酶里面有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叫 GIO 生长酶，这种酶非常珍贵，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干嘛呢？专门能够修复骨骼和神经。你想想，专门能修复骨骼和神经，所以你老伴这个情况一用他就会感觉到非常好，非常好，很快就能有感觉了啊。所以我经常讲，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厂家也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就是他的情况也一样，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病治好了。那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对吧？这就是最前沿医学。而且刚才我也讲，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呢只需要承担990块钱。所以说你们老两口啊，咱们坚持用好不好？坚持用。还有一个，回过头来老师想听听你，你现在用多久了？你什么情况？你再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好不好？
0: 哎，我在这用了30天了。
1: 嗯，
0: 血压正常了，
1: 哎，
0: 稳定了，头也不晕了，耳朵不鸣了。原来这个血压一上来就耳鸣，脑袋发懵，现在没有了。
1: 嗯，
0: 心脏也好了。心慌虚闷这个情况吧基本上也没有了。
1: 嗯，
0: 手脚也不发麻了。
1: 嗯，
0: 现在我早晚跟着血压监测是高压135低压85了。
1: 嗯，
0: 你这没再高过有10来天了。
1: 嗯，
0: 胃口也好了，我得病了10多年。
1: 嗯，
0: 一直吃个药吃的呀，这个胃总是反酸。其实我平常吃东西吧可注意了。
1: 嗯，
0: 那也没好到哪儿去。我就这样，不动弹都觉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1: 对，
0: 哪能还做什么运动啊？不过现在好了。
1: 嗯，
0: 我天天上下路混动晃的，啥事儿没有了。走一走还挺精神。
1: 嗯，
0: 哎呀，所以说非常感谢你王老师。这回订2份990块钱的这个救助活动啊。
1: 哎，
0: 王老师一定要给我订上啊。
1: 好，没有问题啊，你直接跟我们的400热线联系就行，让他给你安排啊，好不好？
0: 好了，知道了。
1: 哎，
0: 就打电话的，别以为没名额了。谢谢王老师，再见啊。
1: 哎，好，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幺。

0: 15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是马老师吧？
2: 哎，你好，您请讲。
1: 哎，马老师你好啊。
2: 哎，
1: 马老师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1: 我妈呀，听咱们这个广播听了有一个礼拜了。
2: 嗯，
1: 哎，她都听着好多这个患者吃这个特批这个国药几鹿仙丹，说效果特别好。
2: 是。
1: 我妈这都行动了啊，
2: 嗯，
1: 都哎，一直坚信自己要用上了，肯定把这个自己的病也都去根儿。
2: 好，
1: 所以说呢，就催着我打电话
2: 啊。
1: 她说这现在有活动，说是减免80%药费，自己都花990都能拿90天这个这个治愈量。
2: 哎哎，
1: 啊，说啥说啥催我给她报个名，所以说，王老师你看那个现在报名还能参加上吧？
2: 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啊，就是有一点名额少，需要大家呢往前赶，因为每天呢每个地区咱就20个名额，就20个名额啊，是这样的。您老母亲很重视这个，说明什么呀？她用心了，用心了啊。那咱们也用点心，我先听听她的情况，好不好？
1: 哎，中，我跟你说说她情况啊。哎，
2: 对，
1: 那个我妈吧有心脏病，挺多年的了，而且吧，我妈还有一个毛病，都是神经衰弱。
2: 啊，
1: 睡不好觉，这一宿也都是睡个3-4个小时，都是总感觉特别累，都成天的，都好像特别紧张，你看着他，这个脑袋也是成天的迷迷糊糊的，哎，有时候他说困，特别困，都是睡不着，另外我妈吧还有个啥呀，过敏，都是他属于过敏性体质，你看那个平常的洗药啥的，不是说啥药都敢吃，另外一个吧。总说胳膊腿的又酸又疼，然后酸疼酸疼的，另外一个吧，我妈这血压吧它有点低，都是高压它100，低压也都是50-60吧，
2: 这就是说的这个比较典型的一些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1: 两种药才能把这个血糖给控制到控制住。所以说我妈的情况，这个病也不少。你看我爸爸是前几年都是因为脑梗去世的，现在我妈都自己生活呢，她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儿，我就给她在我身边了，她不愿意。所以说我都只能单礼拜了，每个周末了，我都回家看看她。平时呢，都是打她电话，然后都是问问她这身体情况啥的，有啥事儿啥的，跟她拉会儿，都这样。这回我妈这两天先净跟我念的了，说这个国药几鹿仙丹，说是国家这个特批国药，说有990种的这个活性酶，说的是最前沿的5代的这个细胞药。
2: 对，
1: 所以说我都接着打电话，我听着问问王老师，你看他这种情况可以用吧？
2: 哎，其实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你看他的身上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我们所说的叫什么？叫基础病、老慢病。对吧？我们就专门应对这些8大系统的老慢病进行治疗。像你他这个情况比较典型，什么血糖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一般是什么呢？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和胰岛受体细胞出问题了。里面关键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叫咱们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它可以利用什么啊？这种歧化酶的这个活性，帮助它的整个胰岛贝塔细胞活性增加。增加之后呢，它的胰岛素水平就分泌足了，受体识别胰岛素的能力也提高了。所以血糖呢基本上就是7天左右时间一下就能感觉到平衡了，就一测就知道，这个特别明显，特别明显。而且它有一点什么，它是敏感体质，敏感体质用药确实是很慎重的，像你说不是什么药都能用的，对不对？那么咱们这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是什么呢？你看啊，叫生物活性酶啊，生物活性酶有一种特殊叫淀粉酶，你去查一查，它专门应对敏感体质的患者。其实这里面还包括几大类，包括菠萝蛋白酶啊，包括呢像我们的淀粉酶，包括呢像我们的这个过敏原淀粉酶等等啊，就这种，它如果这个酶的活性提高，它人体这种什么呢，免疫也好，还是抗敏的能力也好，包括应对变态反应也好，都会提高起来。但是回过头来说，其实用上吉鹿仙丹990复合酶一种药，已经是足够它进行完全康复治疗的了。啊，包括他的血糖，包括他的胳膊腿疼，包括他的这种抗敏反应啊，这都是够用的。所以说你给他定一份就完全可以。刚才我也给大伙儿说了，其实这是什么？这就是最新一代的能够彻底治愈疾病的5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厂家还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 你就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把他的问题全都解决。还有什么呢？患者都反映不是先

0: 胜似现代，这是最前沿医学。哎，国家让了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能用得起用得上，还得减免80%药费。所以说你看儿女负担还不重，现在只需要承担990块钱药费就够了，多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哎，可以订一份，
1: 中，
0: 嗯，
1: 哎，中，好嘞，王老师听你的，那我都打电话给他订一份，
0: 对，直接联系400热线。
1: 哎，好好
0: 好,
1: 好，谢谢啊，
0: 好，
1: 好，
0: 不多说了啊，到，哎，快去吧，别到时候没名额啊，好，好，我们再会。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你好啊，王老师啊。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王老师啊。
0: 哎。
3: 我是山西啊太原小店区的啊。
0: 哎，好。
3: 这国药啊吉鲁仙丹啊我才用了2周。
0: 嗯。
3: 治得挺快的。
0: 好。
3: 听到了有这个救助活动啊，
0: 嗯，
3: 一下子就减免90%的药费。
0: 对对，
3: 哎呀，个人只花990块钱，
0: 没错，
3: 就能拿到90天的完整康复治疗量。
0: 嗯，
3: 这特批的国药。
0: 对，
3: 哎呀，所以我就想啊，哎呀，找您赶快给报个名吧。
0: 嗯，好。啊，报个名哈，但是老同志是这样的啊，一呢，我们要求病情对应我们这个主治范围，因为我们只治老慢病，不治那些个所谓的不好的病变呐、癌变呐，啊，这个传染病啊那些我们不管啊，就是必须病情对应。第二一个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说呢，这还要往前赶，可能21位我们也拿不着减免80%药费的这个活动，能理解吧？啊，所以说呢，赶紧和我说你的情况。然后我们对应进行治疗，好不好？
3: 嗯，
0: 哎，
3: 好好好。
0: 嗯，您说说。
3: 我这个身体啊，
0: 嗯，
3: 非常不好。
0: 嗯，
3: 有这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哦。
3: 换了2个瓣膜。
0: 嗯。
3: 啊，我现在的身体啊，哎呀，很差很差的。
0: 嗯嗯。
3: 啊，体质还虚。
0: 嗯。
3: 哎，一有点这风吹草动啊，就感冒了。
0: 哦。
3: 经常啊咳痰。
0: 嗯。
3: 还带有这个血丝儿，
0: 嗯，
3: 睡觉啊也不能平躺着，
0: 嗯，
3: 就是垫点高垫点东西啊，高一点，
0: 哦，高一点才能睡得着，是吧？
3: 哎，这半摸着啊，眯那么一会儿，
0: 哎呀，遭罪了，嗯，
3: 哎，身体啊稍微活动的厉害啊，
0: 嗯，
3: 哎，这么哎比较幅度大一点啊，
0: 嗯，
3: 就喘，
0: 哦，
3: 啊，
0: 嗯，
3: 脸和嘴啊。这嘴唇啊都是紫色的，
0: 嗯嗯，
3: 啊，都不是什么好的颜色，
0: 嗯，
3: 哎，我的小孙子啊都很少来看我，
0: 嗯，
3: 说见到我就害怕呢，你说，
0: 哦，嗯，
3: 你看我才是64岁啊，
0: 嗯，
3: 我都感觉支撑不住了，
0: 哎呀，嗯，
3: 你说说话也累，
0: 嗯，
3: 后来我听到您这个节目啊，
0: 嗯，
3: 哎，觉得王老师。哎呀，您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夫，
0: 谢谢您认可我啊，哎，
3: 也很负责，
0: 哎，嗯，
3: 最主要是您讲的这个最新的第五代细胞药啊，
0: 嗯，
3: 国药吉鲁仙丹啊，
0: 嗯，
3: 里面含有这990种的复合酶，
0: 没错，
3: 哎呀，没有想到啊，
0: 嗯，
3: 我这才用了2周的时间啊，
0: 嗯，
3: 这咳嗽也轻多了。
0: 哎哎呀，好啊！
3: 最主要的是啥呢？
0: 嗯，
3: 就是睡觉啊能平躺着了。
0: 嗯，好。
3: 晚上也能多睡一会儿了。
0: 不错。
3: 而且我这个嘴唇这个颜色啊，
0: 嗯，
3: 比过去啊好看多了。
0: 嗯嗯。
3: 有血色了。
0: 哎哎
3: 哎！我那小孙子看着我呀，不是那么害怕了。
0: 挺好。
3: 哎呀，
0: 哎。

0: 王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接下来怎么治疗呢？
1: 好的，其实您刚刚开始治疗效果就很好，恭喜您啊，选对药了是不是？您看看，这就是选对药带来的好效果啊。我跟你讲，所有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你到医院去查，咱们的尖端医学查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是有三种酶缺失了。什么呢？叫碱性磷酸酶组织蛋白。

0: 啥意思？你来疯了，不是外边的吗？对吧？我们有抵抗，我们要把它这个排出去，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才能防止风寒湿邪侵入骨骼，到达脏腑，对不对？那么有这三种，它就有什么呢？降解细胞外机制的作用。没有，那就是缺失了。缺失是什么呢？就是长驱直入。讲话，你的国防都没有了，那敌人不侵略你，侵略谁呀？能理解吧？哎，就是这意思啊。那么我们看啊，骨骼生长和修复过程当中，风寒湿邪的患者，包括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的、手脚麻木的，我们通过990复合酶都能够通通进行解决，而且一用就见效。你看多好，两周时间就开始变化特别大，对不对？包括已经欺负到你心脏上的敌人，我们也清除得很好。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心肌酶谱，你会再查的时候一看，好多了，990复合酶，哎，绝不浪得虚名，特别棒，特别棒。所以你看，这就是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这么牛。厂家也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你想没效果敢吗？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看，治疗周期90天，100%彻彻底底就可以把你病治好。那患者都讲，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还有一个，你怎么选呢？那国家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所以说我们就按照活动政策来，只需花990就能拿到90天量，一定坚持下来，明白吗？就这么用90天，您再给我来电话，明白吗？就这么办。
1: 哎，明白了。
0: 哎，
1: 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那个电话报名了。
0: 对，没错，对。
1: 哎，我现在就相信您了。那我去报名了啊。谢谢您了，王老师、啊、
0: 好，不客气，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就到这儿，这位朋友啊。
1: 哎，再见。
0: 好，再会。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些之后可以停药了，不需要说再接着往下用了。他活不活动吧，跟咱们这个老患者老朋友啊，目前跟您没啥太大的关系。为啥说呢？因为您眼病好了之后，你看我们临床上停药10年了，没有一个出现反弹复发的啊，所以你不需要说再反复的去备着这个药了，你就是以后呢好好保重身体就行了，活动不用跟着参加了啊。哎，
1: 行，那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哎，然后好好保重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6: 第119集，
7: 赵红兵和高欢结婚了，感觉挺幸福。当天的婚礼，他俩早在10年前就憧憬过、畅想过。他俩对着始自10年前的爱情，也都在分开的几年中追忆过。经历过沧桑，才能懂得幸福的真谛，才能懂得去珍惜幸福。如果把高欢比作一首歌，二狗认为是卡秋莎。高欢身上的气质是那种优雅却不失欢快的旋律。每当看到高欢，二狗总能想起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布良斯克高大的茂密的森林，唐努美海的涓涓细流，宁静高贵还有点淡淡的怀旧。如果把赵红兵比作一首歌，那么应该是张学友的《楚歌》。慷慨激讽，壮志悲歌，冷对世事风霜雪雨，一身铁骨，浑身是胆，铠甲上是深红色的血迹，铠甲里面是一颗憔悴的心，豪迈悲怆，侠骨柔情。

一语不发，一个劲儿的看着赵红兵和高欢两个人傻笑。看得出，李阳也很幸福，而且他也懂什么是幸福。李阳多年来一直很痴迷张悦，尽管当地痴迷张悦的人很多，但是很长时间能够长时间的拥有张悦的，肯定就李阳一个。虽然那天赵红兵没有通知太多的人，但人还是来了不少。来的人中，有很多人赵红兵根本就不认识。这些多是因为仰慕赵红兵才来的。赵红兵是当地最知名的混子之一，自然有很多崇拜者。当然，那一天赵红兵的婚礼上来的，并不全是崇拜者，也有赵红兵不怎么喜欢的人。比如大虎，听大虎这名字，大家就应该知道他是谁了。大虎自然是二虎和三虎子的哥哥，大哥。在之前呢，我们曾经提到过，三虎子家满门英烈，一家全是混子。之所以以前当中我没有提及大虎呢，那是因为大虎一直在蹲监狱。20世纪80年代初就进去了，1998年才出来，可见这哥们在里面待了多久。人家坐牢都减刑，可这大虎子是不断的加刑。大虎、二虎、三虎子，那绝对是一奶同胞。但是这哥仨长得一点都不一样。二虎又高又壮，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留着烫的披肩卷发，塌鼻梁，一看就是老流氓。三虎子又瘦又小，脸上没什么肉，高颧骨，眼睛向外突出，看起来挺瘆人。而大虎的长相呢，集中了二虎和三虎子所有的缺点，而且还有二虎和三虎子都没有的缺点，那就是大虎是个红脸蛋儿。20世纪80年代，东北文艺汇演的时候，总爱把男女主持人的脸蛋打上腮红，这在那个时候比较流行。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基本上就没人这么干了，那要多土有多土。大虎在20世纪80年代，根本他就不用打腮红，直接就可以登台了。哎，脸蛋直接你就带红。听说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呢，吃什么都香。很多人都是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两三个月，体重就增加了30来斤。大虎也不例外。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时候，这大虎和三虎差不多。结果放出来4-5个月以后，好家伙，体重就已经超过二虎了。在大虎坐牢的几十年中，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大了，以至于大虎刚放出来的时候，看到这个生他养他这个城市，惊叹不已，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见着什么都觉得稀奇。外面的社会如此精彩，更坚定了大虎继续混社会的决心。当然了，大虎如果不混社会，他这个40多岁的老混子靠什么吃饭呢？他必须得混社会呀。奔50岁的老混子混社会，通常情况下都没什么前途。但大虎不同，他起点高，他的两个弟弟二虎和三虎子都是社会知名人物，有二虎和三虎子的两个弟弟，大虎混社会就轻松多了。而且大虎有着他这两个弟弟都不具备的东西，高智商。大虎出狱以后，在社会上办了不少事儿，据说渐渐干得干净利落。虽然偶尔也动用他这两个弟弟的关系，但是手段和狠毒的程度却又远超二虎和三虎子。那二虎和三虎子已经就够毒的了。其实二虎和三虎子也有不同，咱们之前曾经提到过，虽然二虎是绝对的城里人，但二虎是农村黑社会，

高鸿明和高欢这两个人站在一起挺般配，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李阳挽着张玉的胳膊，脸摩挲着张玉的肩膀，

0: 专门在农村发展，连打架都是以农具为主。当时二胡搞了几台收割机，每到收割季节就强迫农民租赁他的收割机，你不租我的我就削你。慢慢的，二虎又认识了一些村长，到了播种季节，二虎再倒腾点化肥种子什么的，一心一意的在农村经营他的黑社会网络。三虎子呢，则是混在市区的混子，干什么的？放高利贷，要账，卖杜冷丁子，摇头丸子，完全是市区流氓团伙的路数。尽管二虎和三虎子是社会知名人物，但是在大虎出狱之前，他们完全没实力和赵红兵、张越等人抗衡，那差太远了。大虎出狱以后，对二虎和三虎子的优势资源进行了重组，整合成了一个更大更强的流氓团伙。按照前两年的股市行情，那肯定是要连拉几个涨停的。美国的 BCG 咨询公司啊，曾经提出一个三四原则，啊，叫三四规则准定律。怎么呢？在任何行业，或多或少的存在这种三四规则，在每个行业当中，最有影响力的公司都不会超过三个。大家去品去啊，各行各业都可以这个规律。哎，三个不超过三，一般不超过三个。这三个公司都具有 12% 以上的市场占有率。而这三个公司中呢，最大的公司的市场份额又不会超过其他两个公司中任何一个的四倍。这三个公司呢，被称为市场中的领先者。除这三个公司以外呢，还通常有几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在 5% 到 10% 之间。这些公司能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但不会对市场有太大的影响。这些公司被称为市场中的生存者。另外呢，还有一些填补细分市场的公司，市场份额通常在 5% 以下，被称为挣扎者。当地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准黑社会阶段，也遵循着三四原则。当时呢，当地的准黑社会的领先者就是赵红兵团伙、李老棍子团伙，整合后的大虎三兄弟团伙。赵红兵团伙虽然在南山之战过后成为当地的第一团伙，但是他们的实力也不会超过李老棍子团伙和大虎三兄弟团伙，不会超过四倍的。东波、老谷等人是生存者，虽然他们也是社会大哥，但是实力和以上几位比起来差距不小啊。其他的挣扎者咱们在这儿就不赘述了。二虎、三虎子团伙和赵红兵团伙有世仇，二虎的残疾和费刺儿的残疾都是被对方留下来的。但是据二狗所知，虽然三虎子在监狱的时候啊，总被赵红兵归拢，但是三虎子不怎么恨赵红兵，原因可能就是当年总在耗子里低头不见抬头见，时间久了就没什么仇恨了。而且呢，三虎子还自认为他和赵红兵关系不错。二虎虽然被沈公子开枪打过，但是也不怎么恨沈公子。那这个哥俩恨谁呢？他们俩共同恨的人是费刺儿和李刺儿。问题的关键不是费刺儿和李刺儿当年跟他们结的仇，而是在结仇过后的多年里，费刺儿和李刺儿见到二虎和三虎的时候还是没好脸色。费刺儿性格暴躁，自恃勇猛，李四儿阴险毒辣，又不爱结交社会上的朋友。他俩呢都不会像赵红兵那样说给人留几分面子，所以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他们的仇不是淡了，而是越来越激烈。 一见面那就犯事儿。二虎三虎子和费四李四一直没搞出大事儿，但是因为这哥俩呢又共同怕一个人，张悦。他俩可能真的不怕赵红兵，但是他俩一见张悦那真打怵。当时费四弄了张百家乐的台子，三虎子呢爱读百家乐，尽管看费四不顺眼，但还是常年泡在费四那儿赌。因为当地啊别的百家乐的这种赌博台子注码都有上限，而费四这儿呢基本上接近就没上限。在一起赌的时候，三虎子时不时的就会跟费四吵吵起来。每次三虎子和费四即将大打出手的时候，费四根本他都不用吹哨子，给张悦打个电话，把张悦叫来就行了。只要张悦出面愣着眼睛说一句，哎，那咱们就拼一把吧，三虎子肯定二话不说灰溜溜的说一句，那你出面那这事儿算了。张悦肯定还得说一句，小三子，你现在是不是以为你自己行了？我没说我行啊。靠，那你就别嘚瑟。没看没有，张悦在当地就这么嚣张。咱们这话题扯远了啊，继续说咱们赵红兵的婚事。赵红兵的婚宴来了很多人，大虎二虎三虎这哥仨一起来的。来参加赵红兵婚礼的人呢，共同拢共分为三类吧。一是赵红兵家中的亲属，二是赵红兵和张悦等人的嫡系兄弟，三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江湖大哥。张悦结婚的时候，来宾是三教九流都有，赵红兵结婚的排场那就小多了，而且来宾中大多数都是自家兄弟。江湖中人讲究要面子，给面子，尤其是赵红兵这样的江湖大哥结婚，有些江湖中人那是必须要来的，比如三虎的李老棍子。在赵红兵的婚宴上，很多故人重逢了，首先重逢的是刘海柱和大虎。大虎那红脸蛋子忒显眼忒好认了。大虎还活着呢，刘海柱这么说。大虎看了半天刘海柱，愣没认出来是谁。也难怪，刘海柱的变化忒大了，多年来一直戴在头上的斗笠早就不戴了，20世纪90年代末常年戴个礼帽。以前呢他天天戴斗笠，别人根本看不见他的眼睛和眉毛，就凭他那斗笠认他。现在摘下了斗笠，反而没认识他了。他那部山羊胡子虽然还在，但是比十几年前呢短了许多了。我活着好着呢。大虎没认出来刘海柱是谁，但还是回了一句，哎，你还认我谁吗？刘海柱看着大虎那眼神，就觉得大虎肯定不认得他了。哎呀，一时想不起来了，我刘海柱。大虎的嘴巴张得老大，端详了半天，又看了半天停在刘海柱身边那崭新的奔驰。不，柱子哥，柱子哥，真是你啊！哈哈哈！靠！哎妈呀，你现在发财了哈？啊，柱哥？
1: 没有，卖点汽车配件，修修车。赚点辛苦钱呗。
0: 哎呀，我这十多年算耽搁了，我这样。
1: 哎，出来就好啊，弄点钱做点生意，别再扯淡了。
0: 扯淡我也扯不过你。
1: 我早就不他妈扯了。
0: 大虎说当年他扯淡扯不过刘海柱那是实情啊。 二狗曾经听说过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典一战。

0: 虽然至今二狗对他们那一战当中的很多细节都难以置信，但是二狗却不止一次的听人讲起过。据说20世纪80年代初，刘海柱刚刚在当地的市区立棍的时候啊，以大虎为首的东郊流氓颇为不服。当时虽然二虎和三虎子尚且年少，不能帮大虎出来打仗，但是当时大虎手下也有不少兄弟，没事就来市区找刘海柱、李老棍子、张浩然这些成名的大混子火拼。据说那是一个冬季的一个雪夜里面，大虎等人终于在当地邮电局家属院的门口看到了穿着件黄色军大衣已经醉得踉踉跄跄的刘海柱。看样子刘海柱是刚在兄弟家喝酒回来，昏黄的灯光下，大虎等人看见刘海柱孤身一人，而且显然身上没带什么家伙。当时大虎判断的，这绝对是灭掉刘海柱威风的好时机。刘海柱，哎呀，你谁呀？戴着斗笠的刘海柱喝多了，而且他根本不认识大虎。我大虎，东郊的，你听说没有？听说你挺牛叉的。刘海柱喝的再多也听出来了，这找茬干仗的。靠，我他妈的不知道你谁，咋的呀？我就牛叉，你服啊？不服啊？我牛叉犯法呀？不犯法，但是我看不惯。看不惯是吧？哼，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别他妈烦我。刘海柱一向牛哄哄啊，边走边说，这么走边说还边走，根本就没在乎大虎这些人。刘海柱这蔑视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大虎。靠！大虎等五六个人唰唰唰唰就拔出了三棱刮刀来，朝刘海柱就慢慢围过来。昏黄的灯光下看不清楚刘海柱的眼睛，但是看见他的山羊胡子抖了抖，显然是在冷笑。大虎等人越走越近，刘海柱稳如泰山一动不动。此时经典镜头出现了，据说当大虎子等人走到距离刘海柱约2米的时候，刘海柱忽然一低头，伸手往脖子后面一摸，然后奋力一拽，你猜怎么的，居然从自己脖子后面军大衣里面拔出一把长约1米5的铁锨来，乌黑锃亮的大铁锨呢。好家伙，感情这刘海柱每天都带着把铁锨上街。大虎等人都以为刘海柱喝多了肯定没带什么家伙，万万想不到刘海柱居然变魔术一样从身后军大衣里拔出一把大铁锹来。大虎等人都惊呆了，刘海柱二话没说，抡起铁锹劈头盖脸的就朝大虎等人就抡过去了。那老话怎么说，一寸长一寸强啊。大虎等人的三棱刮刀在刘海柱这轮的虎虎生风的铁锨的凌厉攻势下，片刻之间变成废物了。刘海柱抡着铁锨追着大虎从邮电局宿舍一直拍到了西沙坨子，把大虎拍成个脑震荡。此战也是刘海柱奠定20世纪80年代初单挑之王地位的经典一战。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

0: 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第120集。
4: 刘海柱抡着铁锨追着大虎，从邮电局宿舍一直拍到了西沙坨子，把大虎拍成了个脑震荡。此战也是刘海柱奠定20世纪80年代初单挑之王地位的经典一战。虽然刘海柱削了大虎这事儿肯定是真事儿，但二狗还是认为啊，此战有诸多疑点。一，刘海柱打架爱拿铁锹，这不假，尤其是以一敌多的时候，铁锹肯定是有优势的。但是他每天，至于每天上街都带着一把铁锹吗？第二个疑点，二狗小时候见过，腰里系个草绳，背后背着一把宝剑这样的混子，但还真不知道背后背着把1米5的铁锨是啥效果。再笨也能想出来，那肯定影响走路啊。第三个疑点，

0: 仙头子的宽度至少25公分，怎么可能奋力一拔就从窄小的扣领口拔出来呢？所以二狗觉得不甚可信。但是传奇这东西就这样啊，越是让人难以置信，流传越广，也就越让人记忆深刻。刘海柱是单挑的传奇，在赵红兵的婚宴上，第二对重逢的是单恋的传奇。已经生了儿子的沈公子又见到了风采不减当年的三姐。沈公子和三姐两个人的故事，二狗认为有点像每个公园里面都有的那个旋转木马啊，一前一后两个木马的距离不超过半米，距离很近，但是后面的那个木马永远也追不上前面那个。沈公子是后面那个，三姐是前面那个，他们的距离一直很近。沈公子曾经一圈又一圈的不耐其烦的追逐，但是却又永久的保持着那不远不近的距离。沈公子和三姐的生命中本就没有交集，公园的木马即使变成了活马也不可能有机会交配，这就是命运。二狗近年来最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发呆，经常自己一个人目光呆滞地走到某个地方，然后愣神半小时。最爱去逛的地方就是虹口公园，秋日的黄昏，夕阳下堆积着一些落叶。虹口公园那个破旧的少说有20年历史的似乎从不停止的旋转木马经常令二狗驻足愣神儿。偶尔木马上会有一些七八岁的孩子骑在上面，清朗的笑着，很是欢快。看到孩子在笑，二狗也会跟着傻笑，但是也会想，这孩子大了以后心里肯定会像现在的二狗一样装了很多事儿。那时候的他还会愿意玩这世界上最残酷最折磨的游戏吗？还会发出如此清朗的笑声吗？二狗和沈公子的旋转木马游戏结束了，他们俩在几年前就关掉了电闸。二狗认为，真正睿智的人需要懂得两点，一是拒绝，二是放弃。学会拒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学会拒绝让自己有点动心的人或者事儿更不容易。但是赵红兵的三姐懂得拒绝，她顶住诱惑拒绝了万人迷的沈公子，结果是到了今天她生活得很幸福，沈公子生活得也很幸福。沈公子也是聪明人，被三姐无数次拒绝以后，他最终选择了放弃。诗会见断情思，因为他猜到了事情的结果。这有点像股市，二狗身边很多人都已判断出股市进入了下跌通道，但是真正勇于割肉出局者少之又少，即使是割肉出局了，过了一两个月还是忍不住进来抄底来，结果再次被深度套牢。沈公子不同，割了就真割了，敢于放弃需要莫大的勇气，更需要智慧。哟，三姐，你越长越漂亮啊！沈公子由衷的赞美。哼，你老婆不在，你就又出来胡言乱语了，是不是？三姐抿着嘴笑，
1: 嘿，我说真的呢。
0: 你老婆不也是大美女吗？
1: 那是那是。
0: 沈公子得意洋洋。哎，听说你有孩子啦？
1: 是啊，我老婆这不没来呢吗？在家坐月子呢。
0: 儿子还是姑娘？
1: 儿子。
0: 沈公子的儿子读的不是儿子，是儿子。哼，挺得意。
1: 长大了肯定跟你一样。
0: 也不知道三姐这个话是骂沈公子呢，还是夸沈公子。
1: 三姐，我有个想法。
2: 你说，
1: 以后让你姑娘和我儿子搞对象呗，啊，咱们定个娃娃亲，好不？
0: 沈公子又坏笑着摸自己脸上那只燕子了。
1: 嗯，好啊，不过我姑娘可比你儿子大几岁。
2: 没事儿，没事儿。
0: 两个聪明人把可能发生的爱情留给了自己生命的延续，或许多年以后他们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他们今天这些话都已经成为了空话，但是毕竟他们俩可能成为儿女亲家，很值得期待。吃饭的时候，三姐还拉着沈公子和他坐在一起谈笑风生，没人议论他们俩的绯闻，因为大家都知道十年前二人都没发生什么，到了今天就更不可能了。那天过后，沈公子洗掉了脸上纹的燕子，他终于真的放下了。重逢的不全是故人，还有仇家。在外面放鞭炮的九宝莲灯和大智又与袁老三赵小波相遇了。
1: 哎，看见没，那俩傻叉。
0: 袁老三指着九宝莲灯和大智对赵小波这么说。袁老三说这话的时候，离九宝莲灯和大智最远不超过三米，他说什么大智他俩全听得到。大智唰站起来了，盯着袁老三看，眼神中虽然没有畏惧，但也没敢说话。
2: 卡呀！
0: 袁老三朝大智走了过去。九宝莲灯拉了拉大智，示意让大智蹲下继续摆烟花。
1: 哎，袁老三，今天我二叔结婚，你别扯淡啊！
0: 赵小波这么说。
1: 哼，那俩傻叉算什么玩意儿？
0: 袁老三蔑视的看了大智和九宝莲灯一眼，转身走了。大智咬牙切齿。二狗明白，大智和九宝莲灯在几个月以后和太子党发生的血案，不应归为普通的混子斗殴，那是一场社会最底层的人和权势阶层的对抗。大智和九宝莲灯这一辈子也不可能成为太子党，因为大智和九宝莲灯的爸爸分别是农民和下岗工人。他们共同的理想是成为张越这样的人，黑社会大哥。尽管张越这样已经具备一定社会地位的江湖大哥在当地的历史上并没有几个，但这并不妨碍大智和九宝莲灯把张越作为奋斗目标。一个多月前，大智刚刚被太子党毒打，今天大智身上和脸上伤还在，太子党又在众人面前羞辱他，这口气大智咽不下。大智不明白该如何开这个赔率，他以为是每人一条命，应该是五五开。当他明白这绝对不是一场五五开的 PK 的时候，已经晚了。由于二狗和赵小波走得毕竟近，所以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袁老三等太子党那几年一时无两的嚣张气焰。比如说打架齐衰的袁老三居然敢教训东波。东波虽然说是个无赖加滚刀肉，但怎么说也是个大哥呀，成名多年，当年是敢跟赵红兵、李四儿等人拼一把的大混子，而且近几年呢也凭着无赖手段和那张被李四找人砍得满是刀疤的脸赚了不少钱，早已跨入百万富翁行列。即使是这样，袁老三等人教训起东波来也毫不含糊，当然了，也仅限于口头教训。他们教训东波没别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他们与众不同的身份与地位。那时候东波扎杜冷丁成瘾，但是当地公安局扫毒人员毫不含糊，多数杜冷丁的来源都被掐断。
1: 平时黑市里150元钱一只的杜冷丁，就算是花个500、800也买不到。所以呢，1998年前后，东坡的杜冷丁是经常性的断顿，实在没杜冷丁渣了。东坡无奈之下也有办法，就是喝止咳糖浆。据说东坡喝止咳糖浆啊，能一天喝光2个药店的库存。而且东坡这人经常半夜喝止咳糖浆，每喝完一小瓶，就顺手把小瓶从家里的窗口扔在外面，十分没有公德。东坡和袁老三都住在当时全市最好的一个小区，新建的复式楼房，而袁老三就住在东坡家的楼下。1998年秋天，袁老三和东坡都刚刚搬进那个小区，袁老三睡到半夜，就听见自己家的窗户外面隔十来分钟就啪的一声，整整一夜啪啪啪，这止咳糖浆摔碎的小区水泥地上的声音不断的，袁老三是彻夜没睡。当时袁老三并不知道楼上住的就是东坡。第二天一早，袁老三纠集了赵小波等十来个人去了东坡家，当当当当，几声敲门过后，门被拉开了。据赵小波回忆说，房门一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满是横肉的脸和客厅里散落了一地的凌乱的止咳糖浆的纸盒子。都认识，那张脸的主人是东坡。因为当时啊，当地20世纪90年代曾经有人给东坡这张脸估价，价格是100万人民币每年，也就是说呢，东坡凭借这张恐怖至极的脸，每多活一年就多收入至少100万。他是干什么都赚钱，是个人就知道，全市有这张脸的就一个东坡。一张脸上被砍了10多刀还在继续混，就是这么个滚刀肉，谁敢惹呀？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当地人人都认识的混子是造型别致的大侠刘海柱，那20世纪90年代当地人人都认识的混子就是东坡。尽管这二人的品行有天壤之别，但他们的确是当地两个时代混子的典型代表。哎，东坡，这你家呀？袁老三虽然和东坡不熟，但两个人也算认识。哼，咋的？带这么多人，进来啊！东坡还是光着膀子，穿着大短裤拖鞋。袁老三、赵小波等人进了东坡家。一个200多平米的豪华装修的房子，哼，让东坡糟践的连狗窝都不如。哎，昨天半夜是你吧？隔几分钟就扔楼下一个瓶子，我他妈一宿都没睡觉。尽管和东坡认识，但是袁老三气儿还没消，说话时带着不干不净的话。哼，我不就好这口吗？东坡笑了笑。他一笑，那刀疤脸更加恐怖。东坡怎么说也是个小社会大哥，平时敢和他说话带着他妈的这样的字眼的还真不多。但今天站在他眼前的是一群当地高官和大款家的儿子，东坡分得清轻重。他掂量掂量自己，和太子党相比实力相差太悬殊。袁老三看一向很嘚瑟的东坡被他说的一句话都没有反应，开始教训起东坡来了。东坡，你说说你，也30多岁的人了，成天还这么没正事儿，除了扎杜冷丁就是喝止咳糖浆。袁老三自己才20多岁，开始教训起30多岁东坡了，而且还说东坡整天没正事儿，就好像他袁老三自己每天有正事儿似的。再怎么说，人家东坡也是靠着自己的命出去赚钱的，他袁老三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寄生虫。东坡脸色不太好，但还是给袁老三等人发了烟。哎，你说说你， 喝就喝呗，啊，半夜扔什么瓶子呀？哎，他妈的，我就知道西郊那边的农民拆迁以后住上了住宅楼，哎，成天往楼下扔东西。你怎么说也是个城市人，咋和那些农民一样呢？
0: 东波还是没说话，刀疤脸青一阵红一阵。如果袁老三不是有个当官的爸爸，估计这时候东波早就抄起菜刀了，把他们砍跑了。
1: 哎，我今天跟你说了啊，以后你别往楼下扔东西了，你这么大岁数的，你别成天你没个数。
0: 我不扔不就行了吗？
1: 东波强压怒火，终于回了一句，
0: 哼，你这样吸杜冷丁，你早晚得玩完，我这样说是为了你好。
1: 袁老三这句话实在是太过分，连赵小波都听不下去了，拉了拉袁老三示意要走。袁老三又扔下一句话才走，
0: 东波，咱们俩认识，今天也就算了，今天我说这些呢你也别记在心上，我是为你好。
1: 据赵小波说呀，袁老三他们刚刚把门关上，就听见东波的家里一阵玻璃杯、烟灰缸等东西重重摔在地上的声音，稀里哗啦哐嚓。这东波真是气炸了。据说那次袁老三把滚刀肉东波从一个地痞给气成了一个愤青，
0: 可能是当愤青的感觉比较好，而且容易受到周围人的认可。
1: 东波屡屡发表他对社会的一些其他事件的看法，虽然受自身文化水平所限难以总结成文，但还是有些话颇具哲理，对社会问题不乏一针见血之语。话说回来，东波魂归魂，但是他算个明白人，大事儿他都能明白啊，他知道斗不过赵红兵等人，他就不再继续斗下去了。他知道无法和太子党抗衡，还就真的忍气吞声了。所以说，看起来最混的滚刀肉东波，在他们那代的混子当中的寿命相对较长，那还是有一定原因的。其实真的混人，是看起来不怎么混的张悦，还有后来的农民朋克大志和九宝莲灯。和东波相比，他们几个是真混。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 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须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带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五个名额，也就是五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五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五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记录，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五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一顿两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五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6: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7: 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

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2: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3: 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2: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3: 啊。缺钙这个很普遍哈，这个
2: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腿酸腿疼。对，包括家里的孩子也说吵吵着腿疼膝盖疼，还有一些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还在咬指甲，指甲软，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你像这些这个身体的疼痛啊，可能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你还不去管它，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钙流失啊，骨密度降低啊，从而诱发骨质疏松。我们体检为什么有一项叫测骨密度吗？
3: 对，
2: 哎，这个您就要关注一下。而且缺钙的话还会说提早的掉牙，那你牙要是都没了的话你还怎么能吃麻麻香呢？
3: 吃啥都不香了。
2: 是，而且缺钙的那种掉牙它可能不是整颗的掉，而是一个茬一个茬这样掉啊，就说明你的牙有点碎了。有的时候呢你吃点硬东西，哎呦，这个一个茬嘎嘣一下崩飞了，哎，
3: 啃大骨头的时候哈。
2: 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缺钙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你包括小朋友一定要补钙吧，在成长期，还有备孕的小夫妻、孕妇朋友、产妇朋友，产子之后都要进行一个补钙，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当年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营养不太充足的，忽略了这个钙，导致你发现年龄大了之后罗圈腿站不直，然后骨质疏松，经常会卡骨折这样的问题，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说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我们怎么去补，这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这个重点，也给大家推荐一种补钙的方式。其实从方式上来讲，那肯定是推荐大家纯食补呗。
3: 对呀，
2: 天然的补钙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而且还得没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其次呢，这种补钙壮骨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自古至今都有记载。可能以前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会知道，那个大院里养很多的家禽的家畜，是不是？
3: 对，小鸡小狗的哈。
2: 对，那有一些小鸡儿或者说小狗，它可能不小心玩的时候就卡骨折了。那折了之后，它这个动物啊是有天性的。你会发现它一般就去吃什么呢？就是院里可能撒在地上的这个黄瓜籽儿
3: 啊，老黄瓜籽儿。
2: 对，它就专门叨那个院里的黄瓜籽儿去吃。所以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你一提，哎呦，他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儿是贵骨头好的，他都明白这个。那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研究，也成功的发现了，说提取这个黄瓜籽儿一吃，包括这个牲畜啊、人一吃，这骨质就明显增强了。你像有一些骨折呀、骨裂的，好的就很快了。
3: 哎，就是因为补钙好哈。
2: 咱们身边可能从小到大也有人说骨折了，骨折之后都在补钙，都在吃这个黄瓜籽儿，是不是？
3: 对。
2: 那我们成功的从黄瓜籽儿当中也提取了到了这种大量的钙元素，补充进去了。所以说这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
3: 好东西哈。
2: 包括现在在网络上，是不是江总也经常上网
3: 啊？是。
2: 你看一下，就有两个比较火的，咱们说软件，某音和某手哈。
3: 啊。
2: 在补钙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词条当中，你去搜一搜，这个黄瓜籽儿也是霸榜了好几年，都在第一位的。
3: 哦。
2: 就是说什么黄瓜籽儿纯天然的，大家认知度很高。现在很多的厂家就把这个黄瓜籽儿通过打磨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成粉。那打磨成粉之后呢，都是熟粉啊，它是熟的。回家之后啊，直接你拿温

0: 水一冲，直接这么一喝，每天你也不用多喝，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1: 对，这太省事了啊。
0: 是，那么直接我身体的需要这种大量的钙就天然的补充进去了。而且这个天然的补充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容易消化，容易吸收。
1: 嗯，
0: 那咱们啊可能在补充钙的同时呢，可能出现一些把肝啊便秘的情况，那这个黄瓜籽儿它不会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甚至现在中青年的群体会发现啊，就是用黄瓜籽儿去补钙，而且谁都能喝。
1: 对，它不像是说，喝牛奶，你像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我喝牛奶补钙就不太适合，一喝就拉肚哈。
0: 没错，而且牛奶它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的，不光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还有一些朋友是过敏的，其实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只是程度不一样啊。另外还有说喝骨头汤的，骨头汤大家去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是更高的。
1: 对，那里都是胆固醇。
0: 况且咱们说喝牛奶呀喝骨头汤啊，它的这个钙含量远远不如这个黄瓜籽粉。
1: 对，嗯，
0: 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不卡跟头不摔坏，想让我们家里的孩子长大高个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你得首先保证家人的这个骨质是好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有一句话，中年人啊，人过三十五，关节补一
1: 补。
0: 哎，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退化的情况，钙已经开始流失了，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还不规律，那么还可能爱喝一些碳酸类的饮料，你知道那碳酸饮料对骨质都会有很大的损害吧？
1: 对，
0: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天喝一杯黄瓜籽儿。那老年朋友中年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已经很厉害了，基本上每十个中老年群体当中都得有七八个缺钙的，就是说70%-80%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钙是进一步的进行流失的。那有的朋友说上医院去打钙针，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值，你就是每天喝这个黄瓜籽粉呗，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而且它还不是药，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去吃。
1: 对，
0: 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给大家做过团购，是不是？
1: 对，
0: 那之前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的，而且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
1: 啊，这大品牌而且还大规格哈。
0: 没错，之前带到节目当中咱们是4桶4斤，团购价是199块钱啊，但是可以说这个价也是相当优惠了。你想想，4斤199，你自己出去拿这个黄瓜籽去外面打的话，一斤都得40-50块钱。
1: 对，
0: 超市里一桶一斤的黄瓜籽也得卖到50-60吧。所以说之前的价格也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您听好，我们的节目还有赠送的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2: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0: 首先它是纯黄瓜籽粉，它的原料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儿。
1: 对，
0: 要不说长白山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它的这个土壤很肥沃，北纬38度，生长周期也是非常长，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的。那么咱们只选长白山的当季老黄瓜籽儿新籽儿，钙含量它是不流失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碎渣子都没有。那么这样你吸收也会特别好，100%的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只有黄瓜籽这三个字，这就是原粉啊。但是今天我说了我有赠送，什么样的赠送？以往是199，4斤4桶，是不是啊？
1: 对呀。
0: 今天只要是咱们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买4桶4斤，我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
1: 啊，199块钱，足足的8桶8斤呢。
0: 没错，这个是上节目之前我跟厂家说谈到的这样的福利，因为上一次上来就很火爆，有些朋友说我这4桶已经吃完了，不够吃啊。我说厂家多送给我们一些好不好？只有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做买4送4，一共8桶8斤的这个活动，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

0: 筋，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订黄瓜粉
0: 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看这就是非常有眼光的先生啊，知道进来我就订上，是不是？因为如果你买过黄瓜籽粉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了，况且还是大品牌，有保障的，是不是？来迎接四号线的尾号0181这位朋友，你好。是黄瓜籽粉啊，订购是不是？
1: 哎，好，订购成功了啊！
0: 是，
1: 好像还在听收音机，但是这名额给你占上了啊！
0: 没错，0181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可以继续抢占我们这前20个名额，因为正常啊，咱们就是1994桶4斤，今天能给您做到8桶8斤，直接买一组送一组，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1: 自己去磨去啊。
0: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1: 对，
0: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1: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
0: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的，500克1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

0: 都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四桶四斤，再送四桶四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来，再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1: 好，4号线的尾号0936这个朋友你好。
2: 那个你那黄瓜水籽粉
0: 纯粉啊，咱们是纯粉啊。
1: 啊，
0: 订购成功了啊！你等电话，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然后有什么事儿跟客服再咨询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
1: 嗯，是的，咱们这位先生啊，0936，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订购成功了、啊、
1: 客服会跟您联系的。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汉黄瓜。
0: 对，
1: 这可。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0: 嗯、
1: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0: 对，
1: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0: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哈。
1: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呀、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0: 对，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赶紧去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因为你只有把名额占上，咱们才能给你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的啊。
1: 其实以前啊都是老年人在吃这个黄瓜籽粉啊，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的话，这个黄瓜籽粉你是要全年龄段去吃上去的。因为首先青少年，如果说你这个钙不够的话，骨骼发育不良，你没法长大高个，而且也会出现腿弯的情况啊。像我们中年人中青年哈，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腰膝酸软啊，腰酸腿软的感觉，关节疼，然后嘎巴嘎巴响，运动能力也不足了，感觉我一运动这个腿怎么就蹲得疼呢，你一定要开始补钙了。如果说您去做体检的时候说这骨密度稍微差点，那是必须得去喝了，朋友们，纯植物钙啊，赶紧喝上。况且它都不像钙片似的，咱们纯植物好吸收，而且你就当一顿饭去吃了。咱们这个每天你不都吃轻食吗？喝这个黄瓜籽粉也可以当我们的代餐啊。
0: 对对对，
1: 来，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迎接4号线的9376，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一位先生啊，您订购吗？
3: 对，订购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咱客服马上给你回电话。
1: 哎，跟您说一声再会。迎进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女士，订购吗？
4: 吃黄瓜粉是吧？
1: 是的，
0: 对，纯黄瓜粉啊，纯的啊。
4: 现在是8桶吧？
1: 还是8桶啊？您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只有今天您非常幸运啊！我们以前都是4桶的，但是今天是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
0: 只要199啊！
1: 没错，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4: 哎，好，谢谢
1: 你。哎，好嘞，
0: 订
1: 购
0: 成
1: 功
0: 了啊！
1: 你看这位女士哈、啊，上来就问是不是8桶啊？还有没有8桶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正常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你算一算啊，这位女士肯定很会算账。你199，如果是8桶8斤的话，这一桶才多少钱？
0: 嗯，
1: 才20多块钱是吧？
0: 你自己去外边打也得40-50一斤，而且你还自己买粉哈。
1: 因为今天哈、啊，厂家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补贴，买一组送一组的话，其实是亏本的。但是没关系，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咱们来做一个推广，也是一个宣传。所以您有需要的话，想跟全家人一起补一补咱们的放心植物钙，赶紧拨打电话199，到现在还是一共是8桶。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进尾号5387，你好。
5: 哎，你好，
1: 女士，咱订购是不是？
5: 对，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1: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这个黄瓜籽粉，看大家这个认知
0: 特别认啊，
1: 认可度都是非常好的。
0: 对，关键咱这大品牌是不是？
1: 没错，因为这个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

0: 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
1: 嗯、
0: 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嗯、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说这个黄瓜籽当中的钙质它确实是高，况且咱们今天带来是大品牌的，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500克一斤装。那我们跟厂家要了这个补贴和优惠啊，说我们这个价格不变的话多送给我们一些吧，因为全家都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量大一点哈。今天买四桶四斤，再送你一模一样的四桶四斤，一共是8桶8斤，怎么都能吃上半年以上了，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有的朋友还问啊，你这黄瓜籽粉是生粉还是熟粉啊？
1: 对，这是懂的啊，
0: 挺
1: 懂
0: 的。咱们这个是熟粉啊，都是采用低温烘焙技术熟制而成的。
1: 对，
0: 低温烘焙保证它的营养和钙质不流失，而且口感也更加的好。它是有那个黄瓜籽淡淡的清香，加微微的糊香。它可能和你以前吃那个粗粗拉拉的那个粉啊，说我以前吃那有点颗粒状的，它不太一样啊。
1: 咱这个完全没有颗粒状啊，
0: 精细的一个打磨，你这回感受一下啊。迎接尾号是7125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1: 订购黄子粉啊，
2: 我要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客服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是的，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大品牌啊，大品牌有保障护航的一个纯黄瓜籽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三个字：黄瓜籽儿。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的这样的纯黄瓜籽粉，原粉，没有任何添加，
1: 对，
0: 更没有糖，
1: 非常的精细，一吸收啊。
0: 对，低温烘焙，精细打磨。全年龄段全家都可以去吃，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其实这个补钙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儿，我一直在说全年龄段啊，不光是小孩子和老年人，
1: 对，小时候也得补哈，
0: 对，中青年都要去补钙啊，因为你想想，我们的骨骼就是身体的框架，你这个框架都出问题了，你这个健康能没问题吗？
1: 框架都散了呢，是不是？你这是平时生活质量能上来吗？
0: 是的。还有人说什么未老骨先衰，你这个钙质流失总是先于咱们身体衰老的，所以可能你还没有感觉已经缺钙了，况且它是一个食物，是不是？
1: 对，
0: 咱每天说吃早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添加进去，拌在粥里都是可以的，或者说啊，您上班上午下午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饥饿，冲一点去喝。老年朋友一定要少食多餐，你把它作为一个加餐去补充，完全都是可以的。
1: 对，你像有些朋友说了，说那我这天天现在啊，大鱼大肉吃着，你说这些里边含钙也多，确实也多，但是那里边的脂肪和胆固醇也多，对你这心脑血管也不好，是不是？
0: 没错，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是完全对咱们身体没有负担的健康饮食，咱们还得是这个纯黄瓜籽粉，100%的原粉啊，大品牌护航的，每一桶都是一斤，今天哈就这几个名额了，朋友们，
1: 最后三个名额，
0: 哎，正常是1999四桶四斤的，今天直接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四桶四斤，也就是2组8桶8斤，至少能吃上半年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老黄瓜籽当中它有大量的钙元素，但是咱不能直接吃，是吧？它有一层厚厚的壳，而且黄瓜籽的壳你也是消化不掉，不容易消化的，只能通过打粉的方式吃黄瓜籽粉，更好的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也更简单，更容易被咱们的身体吸收哈。小朋友比同龄人矮的，父母，咱们的老年朋友骨质疏松疲软无力的，还有你长期缺钙的话，就会感觉腿脚经常抽筋儿。你像经常崴脚的朋友，经常摔伤，然后骨折，恢复期就是需要补 钙，
1: 对，一卡跟头就骨裂、啊、
0: 哎，腰酸腿痛直不起腰，偶尔会感觉哎呦怎么这么痛呢、嗯、你是不是我这个

0: 个筋呢肌肉出问题了，你关注关注你的骨质吧，包括你已经有一些关节异响了，嘎嘣嘎嘣的上下楼梯的时候这关节都在响，一动的话都感觉关节不舒服，赶紧补钙啊。那我说补钙的话咱们最好还是通过食物去补充，因为咱们黄瓜籽它就是一个纯纯的食物嘛，咱们带来100%没有任何添加的大品牌的黄瓜籽粉，每一桶都是1斤装的。我们节目时间马上要结束了，你要想抢占最后这2个名额得赶紧打电话了啊。
1: 对，就剩最后2个名额了，1650431001，1650431001。
0: 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咱们大品牌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500克1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001，165043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1斤2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
0: 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儿。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每天喝一杯都行啊，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0: 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电话好不好？
1: 对，
0: 199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的这个量，纯粉，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

0: 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北京时间早上的7: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6月3日8时一直到4日的8时，云南东部、贵州中南部、广西西北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以及辽宁中北部、吉林中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11度到18度；四平阴，12度到22度；辽源小雨，11度到18度；通化大雨，9度到19度；白山大雨，13度到19度；白城多云，11度到23度；松原阴，12度到20度；延吉中雨，11度到21度；长白山保护区大雨，8度到16度；长春多云，11度到22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日前庆祝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办，其中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恐龙演化研究中心主任、地质博物馆科研部负责人陈军研究馆员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表彰，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王普军教授、高友峰教授所在团队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新集体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表彰。6月2号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八场上获悉，155时期我省常态化办好全国职工冰雪运动挑战赛、松原茶干湖群众冰雪运动会等本土品牌活动，年均开展群众性冰雪活动不少于300项。近日，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在香港举办，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榜单，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参板块跻身世界人参企业品牌百强榜前三甲，延边产区荣获世界人参产区30强榜单首位。吉林省销售暖心护航观赛之旅，以优质服务助力赛事。赛场周边中国石油加油站全面开启专属服务，增设球迷通道，并安排专人疏导车流，保障通行顺畅。站内便利店备好长白山及延边特色好物，暖心驿站提供热水、充电、应急医疗用品与休息区。同时，各站点贴心提供文旅资讯、路线规划，让球迷尽享赛事与吉林风光。在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现场，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活动二维码进入领券中心，即可领取满300减20元等有品券礼包。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现场，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扫描活动二维码进入领券中心，可领取价值50元的有品和非油券礼包。初夏时节，长白山天池迎来年度开冰期。今年天池开冰时间较往年提前，湖面超3/4冰层消融，罕见壮阔的五开景观精彩上演。近日，长春市总工会印发《长春市职工创新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用于鼓励和支持职工技术创新活动，重点支持创新工作室成员自主开展的技术攻关、技术革新、发明创造等，并启动了2026年度职工创新补助资金申报工作。近日，吉林省第四届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暨第15届

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复赛吉林赛区圆满落幕。长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派出两支队伍，分别参加了实验技能赛道和综合分析赛道的竞赛。经过激烈角逐，长春工业大学参赛学子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规范的实验操作和良好的现场发挥，取得优异成绩。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为全国首批心脏超声诊断技术脱产培训基地医院授牌。在此之前，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心脏超声专业成功入选该国家级培训平台，成为吉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医疗机构。东北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发布2026年春季学期专任教师招聘公告，招聘教师2名，即日起登录东北师范大学人才招聘网报名，实名注册并提交应聘材料，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6月12号。

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目前多地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眼镜进行查验。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考生自觉遵纪守法，诚信考试，祝大家取得好成绩。碳纤维因其具有比羽毛轻却比钢铁硬，即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等诸多优点，有黑黄金的美誉。记者二号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还没有办理的请抓紧办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需办理年度汇算，已预缴税额大于年度汇算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纳税年度内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如何申报呢？大家可以通过下载个人所得税 APP 及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端进行申报。

0: 秘境探险、小众徒步、组团采军等等，这些网络平台上极具诱惑的招募帖，把不少人引向了苍山深处。然而这样的勇敢不仅危险，更容易碰触了法律的红线。近日，云南多部门在苍山兰峰区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重拳打击擅自进入苍山核心保护区未开发区域的违法行为。行动共查处违法入山人员20余名，有力震慑了黑领队、黑向导通过网络招揽组织违规入山的乱象。执法人员发现，这些违法入山者大多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被招募而来。与此同时，核心保护区内随意丢弃的食品包装袋、饮料瓶等生活垃圾触目惊心，多处野外烧火痕迹更埋下了严重的火灾隐患。执法人员在查处违法的同时，同步对现场遗留垃圾进行清理，及时消除安全风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违法进入苍山核心保护区的，最高可处10万元罚款；造成生态破坏的，最高可处500万元罚款。近日，北京多处公园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经专家确认，该植物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于欧亚多地，同蒲公英均为菊科，成熟种子靠灌毛随风散播。该植物在北京早有记录，种群逐年累积后出现大面积爆发。它生命力强，耐旱耐贫瘠，会挤压本土植物生存空间，属于3级外来入侵物种。专家提醒，切勿吹落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如发现成片植株，可就地拔除，也可上报园林部门进行处理。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6月2日公布最新研究成果，考古专家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11枚红玉髓展开产地溯源研究，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以前，古蜀人就已经与千里之外的北方草原、黄土高原建立起稳定持久的物质交换渠道。研究还发现，这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此外，通过对11颗红玉髓珠的微量元素对比发现，样品中铀和锂等元素的分布特征与印度德干高原及我国西南凉山、宝山等地的矿源完全不符。7颗的成分特征指向了燕山造山带，另有3颗指向更广阔的中亚造山带，还可能涉及河西走廊等地的矿源。这也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为重建红玉髓原料及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证明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形成并深入发展。

记者从北京体育大学获悉，该校6月1号发布的2026年博士申请考核制招生拟录取名单公示，马龙、陈龙、李雪芮、孙一文、傅园慧等优秀运动员均在拟录取名单之列。根据公示信息显示，乒乓球运动员马龙报考体育专业运动训练与竞赛方向，综合成绩为93.60分。此外，羽毛球运动员陈龙、李雪芮、排球运动员张常宁、游泳运动员傅园慧同样报考体育专业运动训练与竞赛方向。女子重剑运动员孙一文报考体育专业运动康复与健康管理方向。

记者六月二号了解到，为严格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管，国家认监委修订发布《电动自行车同车类产品、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自公告发布之日至2026年10月31号，认证机构可根据认证委托人意愿，按照旧版实施规则或者新版实施规则开展3C 认证活动。2026年11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开展3C 认证活动。已经颁发的有效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可继续使用，认证证书转换工作采取产品变更、到期换证等自然过渡的方式完成。

近期某综艺节目播出后，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多名嘉宾在乘车时并没有真正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 P 图，痕迹相当明显。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6月2号，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

如今随着各地骑行道路建设加快，骑行人群已从专业爱好者扩展至普通大众，成为一种全民生活方式。这股热潮也直接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的热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完善，骑行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选择。从城区绿道到山野小径，从专业竞技到亲子娱乐，骑行正以多元化的形态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的热销。记者走访多家门店了解到，目前运动自行车销量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新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手套和骑行服尤为热销。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相关专利共有1058项，外观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达88.1%。

电视剧主角正在央视热播，截至5月31号，全剧平均收视率为1.52%。主角改编自陈燕童，改编自陈燕同名茅盾文学奖小说，以秦腔行业数十年的起落变迁为底色，讲述了一秦娥坚守热爱，历经磨砺，从放羊娃终成一代名角的故事。命运给一秦娥设下了许多考验，但是她从不轻言放弃。生活中难有一帆风顺的路，但是无论你身处何种境遇，如果都能挺直腰板走好每一步，你就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6月2号在法国欧巴涅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第二轮中，中国 U19 男足不敌刚果 U23 队，遭遇本届赛事首场失利。这是中国球队时隔七年再次参加土伦杯。中国队被分在 A 组，同组对手包括沙特 U19 队、刚果 U23 队、哥伦比亚 U19 队和突尼斯 U23 队。中国队首轮以1-0击败沙特队，第三轮将于6月5号对阵哥伦比亚队。

6月2号，傅首尔在社交平台分享视频透露，他通过调整饮食和规律运动，在近两年里瘦了38斤。整个过程遵循了营养师提供的100多份食谱，从严格的蛋奶素到后来学会健康的吃家常菜和点外卖。此前，傅首尔因瘦身变化登上热搜，引发大批网友热议。傅首尔曾晒照回应称，瘦下来后身体、心情状态均有改善，也明确表示暂无新感情。

进入春夏季节，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人会找出去年夏天囤货又没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又接着担心会用完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想判断存放一段时间后的防晒霜能不能用，应该先确认它是否安全。未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后3年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比如说这个水油分层、豆腐渣样等等，就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那如果不放心，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耳后，15分钟后观察皮肤有没有不良反应，例如刺痛、红肿、发痒，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就可以放心使用了。还有一类摇摇乐防晒，也就是说内部有小钢珠的这种防晒霜，大家可以在摇晃时可以听到小钢珠的声响。那这类防晒霜正常时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需要用力摇10次左右之后再使用。因为有油层在上方起封闭作用，主要就是为了防止霜体变质的问题。乳液型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6个月，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保质期，则不建议再继续使用。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环境具体判断。当存放环境潮湿高温，比如说一直存放在浴室里，也不建议大家继续使用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57，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